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话，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话，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远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是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教宗梁十四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十四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十四世在抵步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是至关重要。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英格兰主帅杜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轮换全部11个球员。世界冠军德国在芝加哥以2-1击败今届决赛周主办国之一的美国，取得9连胜。葡萄牙就在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赛事中以同样比数击败智利，双方各有一个球员被逐。欧洲红魔比利时大胜有球员被逐的特尼斯5-0，是苏格兰对玻利维亚亦都以4-0胜出。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8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4: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5: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6: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7: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8: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9: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0: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1: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3: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0: 最音乐
12: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JW 黄浩儿，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2: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4: 喵，波斯猫，身躯叫俏。
15: 哇，搞咩啊你？
14: 我喺度揾紧猫啊！
15: 你只猫走失咗啊？
14: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00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6: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00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17: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9:00，黄希文有缘相会。
18: 大家好，刚刚听完8:00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隔咗10多分钟，好开心又可以再同大家喺大气电波中相聚。当然系继续我哋第二部分嘅有缘相会。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嘅第一首歌，唔知会谂起啲咩电影呢？听一听。

当然你不会不记得1965年风魔万千港影迷的一个老少咸宜的电影《仙乐飘飘处处闻》The Sound of Music 里面的 Do Re Mi， 很有意思的歌曲，教我们是怎样去认识音乐。可能你听惯的当然就是电影的原唱的声带，就由 Julie Andrews 领唱的一个版本。而刚刚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出呢，是啊，都有很多是作品令到我们很记得的，是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的一个 cover。是啊，咁啊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嘅 Do Re Mi 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系啊，跟住带俾大家嘅所有歌曲，我相信都好耳熟能详啊。不过咧，我又带一啲大家未必好听惯嘅一啲版本。咁啊，讲开就三合 music 里边嘅歌曲，真系有好多好多歌都大家都好记得啊。呢一首亦都系好励志嘅一个系歌曲 ，Climb。Every mountain， 听一听是哪个演绎。

为自己一个歌曲。当年电影的画面是不是出晒嚟啊 ？Climb Every Mountain， 咁啊，系啊，一个你唔系好熟悉嘅版本啦，系一个系老牌嘅歌手啦 ，Jane Morgan 嘅一个演绎，同样系咁精彩啊！嗬，好，跟住呢个歌曲，可能你会谂起当年60年代一队好受欢迎嘅乐队。第一个前奏你已经记得啦，嗬。是啊，当年是1964年 The Temptations 的大碟 The Temptations Sing Smokey Robinson 的作品 My Girl。 今天的版本听不听出是哪一个？

Temptations 1964年，他们第一首作品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的歌曲 My Girl。 到1967年之后，刚才的版本是由 Mamas and the Papas 去 cover。 跟着要带给大家一个现场的录音，不知道你又会想起哪一队乐队当年一个名作呢？

好精彩的现场演绎，当然是博得是雷动的掌声。不知道你认不认得这两位 artist 的声音呢？是啊，应该都是记得的，是大名鼎鼎的 Carol King 和他的好拍档好朋友 James Taylor， 是他某一个是音乐会里面就专程请了 James Taylor 和他演绎这个是 Carol King 自己的作品。咁但係可能大家都記得啊，當年佢就交咗俾係 The Drifters 去唱呢首歌啦，係1962年啦，咁成為 Drifters 其中一個代表作，喺 US Pop Chart 呢可以上到第五位㗎噃。嗯，咁啊講起 Carole King 同埋 James Taylor， 可能你都記得佢哋兩個同樣都錄製過一個大家都好有覺得好有意思嘅作品，亦都可以講話係勵志嘅一個係歌曲嘅代表作。係啊，你記得我 ？Carole King、James Taylor 都唱過。

You've got a friend， 当然系嚟自 Carole King 嘅首笔。咁啊，当年咧系佢因为听到咧系 James Taylor 其中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Fire and Rain》里边，《Fire and Rain》里边有一个系歌词啦，就系话 I have seen lonely times when I could not find a friend。咁啊 ，Carole King 有感而发咧，就作咗呢首歌咧去鼓励 James Taylor。咁啊，都好特別啦，因為同一年咧 ，Carole King 自己錄製過之外咧 ，James Taylor 亦都同時錄製過呢個歌曲。咁啊，剛剛嗰個版本當然唔係佢哋兩位啦，可能你都記得啊，當年1972年咧 ，Roberta Flack 同埋另外一位歌手啦，係 Donny Hathaway 咧，係炮製過一個係 duet 嘅版本咧，係好成功噶，裏邊咧就唱咗好多係合唱嘅歌曲啦。而當年 Roberta Flack 咧係對當年咧係好賞識。咁但係好可惜啦，當年呢後尾就自殺身亡啦，咁當年啊 Roberta Flack 因為咁呢都傷心咗好耐嘅時間。其實你嘅收聽嘅節目呢係逢星期日嘅清晨，係 AM783 香港電台第五台，由我黃希文主持嘅一個純音樂節目遊園商會。朝頭早七點鐘開始，我就會喺 AM783 香港電台第五台呢守住喺呢個崗位呢，隨時等你哋加入我哋呢個音樂聚會。今朝早带嚟所有歌曲咧，系一啲唔系你好熟悉嘅版本，有啲就系 cover， 有啲其实系原装嘅版本。可能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喺英美嘅乐坛咧，其实有好多作品，其实最受欢迎嗰个 version 咧，未必系 original 嘅。咁跟住呢个歌曲，唔知你有记唔记得系边位嘅所谓代表作咧？有冇印象啊 ？Julio Iglesias 84年嘅一个 cover。

0: 咪你会记得 Yulu Iglesias 当年一个好受注意嘅唱片里面其中一个选曲，系啊 ，Moonlight Lady。头先嗰把声你熟唔熟悉啊？其实就系正正呢个 Moonlight Lady 嘅 composer Albert Hammond 啊，喺1976年咧已经系首次自己唱翻噶啦。咁但系佢当年嘅版本咧就反为唔系好受注意啦。咁但系其实 Albert 咧亦都系好唱得噶噃。大家都可能記得佢有一首歌曲係好流行嘅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咁當年啊 ，Julio 咧就好有心啊，佢嘅版本咧係嘅 Moonlight Lady 最尾嗰橛咧，直情係唱翻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咧，向 Albert Hammond 致敬嘅噃。好，跟住呢個歌曲，我諗可能一部電影，大家當年覺得係好中意啊，中文亦做雪。堡雷山 Umbrellas of Cherbourg， 咁啊嚟自一个法国大师啦 Michel Legrand 嘅一个系歌曲，咁当然系一部法国电影嚟噶啦，1964年，咁之后成为系英文歌词之后咧，资料显示就可能 Connie Francis 系最早将佢录制，咁今朝早你又听一听，睇下系边个歌手嘅演绎啊，又系一个现场嘅演绎，听一听。
1: So, how are you? Are you good? Good, I am too. I'm so glad I'm here.
0: 好识搞气氛啊！ I will wait for you.

当然是要给雷总的掌声啦，这么精彩的现场演绎。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啦，当然就是 Judy Garland 的女 Lisa Minnelli， 在一个 concert 里面他的演绎 I will wait for you。咁讲起头先 ，I will wait for you 系嚟自一个法国电影啦，跟住亦都系一个嚟自法国嘅歌曲啊。咁啊，头先我讲咗啦，最初头先系 I will wait for you 唱英文版嘅系 Connie Francis， 咁我今朝又请佢出场，系唱一首嚟自法国嘅歌曲，系人都会识嘅。加埋呢个前奏。Edith Piaf 的名曲 Connie Francis 的演绎。

Francis， 刚刚去年听到他的死讯，当年很多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的挚爱歌手之一，其中 Connie Francis 最出名就用很多不同的欧洲语言去演绎他的歌曲。咁啊，头先嗰首系当然就系《Love on Horse》啦。咁佢亦都用咗法文咧去演绎，除咗英文之外，其实佢当年有一个系 album 咧，就叫《Movie Greats of the Sixties》，正正里边咧就呢个歌曲之外，仲有头先我讲咗嘅，佢最初系第一个将《I Will Wait for You》改编成英文歌词嘅版本。跟住一首歌曲都几得意啊！当年咧，我记得听呢个歌嘅时候咧，我改佢嘅歌名就做中文嘅时候咧，就叫做《初圆禁扁》。你估唔估到边只歌曲啊？一个嚟自现场嘅版本啦。Benny Shake Me。是不是初圆禁扁咁解啊？女朋友好鍾意喎。

因为那首叫做 Amen Corner， 当年他一个是 concert 里面，是你都听到，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歌手都是的，唱唱下呢就给了个麦给啲听众去听，所以刚才最尾那时呢你听到有几句他好像没唱到，当然就是 Bend Me Shape Me， 当年是属于 American Beat 1968年他们的代表作，但其实当年已经不是他们的原唱了，其实一年之前1967年有另外一队乐队叫做 Outsiders 已经唱过这首歌，不过大家很记得的版本就是当然就是来自 American Beat。 跟着这个歌曲，我想如果你说要选一些励志式的歌曲，肯定你会是他在你的歌单上面。不过可能你一听不期然会想起 Bette Miller 1988年的一个 version， 但其实不是原唱的。

好有意思嘅歌词啦，好有意思嘅 melody 系 Wind Beneath My Wings。另外一个名简单啲，就系叫 Hero 啊。咁啊，头先讲咗啦，1988年咧 cover 呢个歌曲嘅时候 ，Bette Midler 嘅版本咧就做咗好嘅成绩啦。而当然，其实佢最初咧就唔系好想唱呢首歌嘅，因为觉得呢个歌咧唔系好合佢嘅风格。咁最初唱嘅係一位嚟自澳洲嘅歌手啊，叫做 Kamali， 但係佢呢当年就冇出到係好 official 嘅係唱片喎，咁所以跟住一度呢有好多其他歌手都争住佢会唱咗呢首歌，因为其他歌手都觉得呢首歌好有 potential 啊，咁包括我哋熟悉嘅 Roger Whittaker 啦 ,Sheena Easton 啦同埋 Lee Greenwood。咁头先嘅版本就系嚟自 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 1983年嘅版本，咁其实真系都好得意噶。我头先都讲咗啊，有好多作品咧，有啲歌手嘅代表作，其实并唔系佢哋原唱噶噃。唔知呢个歌曲，你会谂起边一个呢？比较后生的听众一就想起 Boy to Man， 但听广东男歌的朋友亦都很熟悉这个歌曲，听一听。

是啊，我都讲了，后生啲嘅听众一听听你嘅歌曲就会谂起 Boy to Man。咁其实呢个歌曲系好古老噶啦，当年咧1975年咧，一套电影叫做《Coolie High》里边咧，就刚刚我哋分享过嘅一个歌手 G.C. Cameron 啦去演绎，当然就系你熟悉嘅《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咁头先我讲啦，就算你唔听英文歌都觉得好熟悉嘅调子，因为当年张学友咧就改编成佢嘅《偷客加油站》。跟住呢个歌曲。我想又是那句啦，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呢，没什么不识，没什么谁不喜欢，但是真的很多很多版本啊。那你猜是哪个版本，我觉得就难一点，不过听一听个歌曲先吧。

1955年有一出电影 His Namesake 1955 Prison Film 里面就为嗰首大家都不是很熟 Todd Duncan 所唱先65年就 Richard Brothers 的版本当然是成为经典啦尤其是他在1990年 Ghost 电影里面再出现的时候无论年轻一或者年纪大一的听众都记得这个作品 Unchained Melody 今次的是 Robson and Jerome 最后这个作品大家都可能会记得是哪个歌曲1963年 Bobby Ham 将他唱到大家都会记得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Sunny 今早分享的是1976年 Bonnie M 的版本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去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为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话，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个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是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立即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14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14世在抵步之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至关重要。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3，远离赌博， 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6: 好开心。
5: 仲有啊，点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7: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2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临阵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迹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霆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十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迹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8: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嘅佛学讲座题目系澄清世人对佛教的误解之意。上一次咧，我哋讲咗一啲世人对佛教一啲误解啦。咁今次咧，我哋会继续嘅。另一个咧，世人好多时都会对佛教误解咧，佢哋认为咧，佛陀咧系一个救世主，系一个创造天地嘅人。佛教咧系认为咧，世间咧嘅第一因系缘起嚟嘅。大家有冇曾经谂过咧，个世界点样嚟咧？咁样？有好多解释嘅，你諗下啦，你由你嘅父母嚟啦，你父母又由爷爷嫲嫲嚟啦，咁爷爷嫲又由祖先嚟囉，一路推出去无穷无尽。咁搵唔搵到第一个原因呢？第一因呢，所谓佛教呢认为呢係冇嘅，冇第一因嘅，喺佛教嚟讲。而缘起呢就係、是、佛教嘅特征。每一个宗教学说啊思想咧，都试图解释呢个世间嘅存在嘅原因啦。咁佛教嘅缘起咧，就系同其他宗教好唔同嘅地方嘅。嗱，我哋以人嘅出现为例啦，世间上咧有种种对于生命起源唔同嘅学说嘅。第一种咧就系、是、好多宗教都会认为人咧系上帝创造嘅。世界是神造的。第二种就是进化论，就是人是由马骝来的，马骝就由哺乳动物来的，哺乳动物是由爬虫类进化而来的，爬虫类就由两栖类进化来的，两栖类就由鱼来的，鱼就由单细胞生物来的，这就是进化论。第三就是没有原因的，就是石头爆出来的。而佛教对于人的生命起源，对于世间的起源，他就认为是因缘和合。一件事一个世界是因又有缘，缘又有因，因果是互相影响着，是没有第一因的。而佛陀并不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人，佛陀也不是救世主，佛陀是觉悟的人，不单止自己觉悟，亦都能够帮人哋觉悟，而且佢亦都系觉行圆满嘅。而佛同菩萨咧，睇嚟好似唔同，其实咧佛都系由菩萨而嚟嘅。菩萨嘅意思即系觉有情，系自觉觉他。而菩萨喺自觉同觉他都圆满之后咧，就会成佛噶啦。所以成佛咧就系菩萨嘅终极。佛陀咧唔系宇宙法真嘅发明，亦都唔系创造，唔系佢做咗缘起，亦都唔系佢做咗因果报应呢个法则。佛陀只系觉悟咗，清楚了解呢个世界嘅法则同世界嘅真相，而咧将呢啲真相咧讲俾我哋听。其实我哋信又好，唔信又好，个世界都系咁样运作嘅。我哋信又好，唔信又好，都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陀对于宇宙起源啊，人嘅起源啊，有冇救世主啊，有冇创造者啊等等呢啲呢，佛陀咧比较实际嘅。佛陀讲嘅所有经同所有法咧，都系为咗一样嘢，就系、是、帮一切众生，即系你同我离苦得乐嘅。嗱，有一个众战嘅比喻啊，佛陀咧喺奇缘精舍嗰度讲经嗰阵时咧，有人就问佛陀：世界究竟有尽头定系冇尽头呢？世界究竟是有限定是无限呢？身同埋心究竟是同一定是不同呢？生命是有终结定是没有终结的呢？咁要求佛陀答晒呢啲问题，并且讲呢就话呢，如果唔答晒呢啲问题或者佢唔明嘅话呢，就唔信佛，唔再修行啦。咁佛陀呢等佢问晒之后呢，就同佢讲，人生呢好无常嘅，等你諗晒呢啲明白清楚晒呢啲问题之后呢，你先走嚟修学佛法呢就不迟嘅。因为如果你要搞清晒呢啲嘢呢，可能都时间唔够，人都已经死咗啦。咁佛陀呢就用一个比喻，就话呢有一个人中咗毒箭，非常之痛苦。咁身边嘅人呢就搵个医生帮佢掹返支箭出嚟啦。 啊，点知中箭嗰人就话：，诶、唔好住，搞清楚先好掹箭。边个系医生？叫咩名？住喺边度？有咩经验？诶、我中咗系咩箭啊？咩做噶？呢支箭中咗咩毒啊？点样先系中毒啊？中咗毒会点噶？好翻又会点啊？咁啊问一大轮嘅，咁可怜呢个身中毒箭嘅人，其实佢搞清晒呢啲问题先俾医生掹箭嘅话，呢啲问题都未解答到，佢都已经会毒发身亡啦。佛陀就话世界究竟有人创造定冇人创造啊？等等呢啲问题咧，无论个答案同系点样都好咧，对我哋嘅生活咧就唔系太大关系嘅。对我哋最重要嘅系咧，点样解脱生命嘅痛苦，达到安乐自在嘅涅槃境界。咁佛陀咧为众生所讲嘅咧，系点样可以帮助佢哋修学佛法，帮助佢哋修行，使佢哋咧能够得到宁静、觉悟同埋涅槃。而修行佛法咧，就唔系太建议浪费一啲时间咧，喺探索一啲形而上嘅问题嘅。我哋应该集中精神咧，去追求解脱痛苦之道，点样可以出嚟三界，止息我哋嘅贪嗔痴。而佛教里面嘅四圣谛啊、三法印啊、三十七度品啊、戒定慧达、六波罗蜜等等咧，呢都系要我哋实修实证，真系去做嘅。我哋不上空谈嘅。所以咧，呢啲咧反而系佛教最重要嘅教导啦。嗱，另一个咧，经常世人会对佛教嘅误解咧，就系佛教徒系咪一定要食斋嘅咧？首先咧喺呢度强调咧，学佛咧系唔一定要食斋嘅。咁但系咧食斋或者食素啦，我哋叫就有好多好处可以帮到我哋学佛修行嘅。首先为什么要持素呢？戒杀呢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的。佛教徒食素呢主要原因是不忍心杀害鸡啊、鸭啊、猪啊、牛啊等等的动物生命，是为了长养慈悲心。有人认为呢植物都有生命的，那为什么又吃得呢？在佛教认为呢动物呢是有情众生，是有心识的反应的。而植物呢只是有物理的反应，所以食素呢就不算杀生的。动物呢是众生之一，所以呢我们应该以慈爱的心去对待照顾一切生命。而如果我们人类呢只是对我们人类自己的族群，而对于其他不同类型的生命呢是不闻不问甚至加以残害呢，这样就是违反了慈悲之心。有一句说话叫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夜半屠门声。意思就是说呢，刀兵劫意思就是战争。你想知道战争是怎样呢，你不需要走好远的。你看看隔离杀动物的情况你就知道了。因为都是杀害生命的。那第二，为什么要佛教徒要持素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动物都有感情的，都会感受到痛苦的，都会悲伤的。当我们同亲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我们会痛恨我们伤害或者杀害我们的人。我们都不想这些东西在一切众生，包括鱼、啊、鸡、啊、牛、啊、猪、啊、等等身上面去发生的。所以这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就是因果的法则。在佛教里面，六道轮回，今世的动物可能是前世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我们吃的肉可能是吃我们过去世的父母、兄弟姊妹或者朋友，一个慈悲的人是不会忍心这样吃下去的。何况宇宙的因果法则，今世你吃他的肉，下一世你又被他吃回，如此累积就循环不断。但如果你今日你一餐不吃肉，今餐的杀戮就跟你无关了。如果你一日不吃肉呢，你今日整个宇宙的杀业都跟你无关。咁好多佛经呢都其实支持食素的，菩萨界都话要持素的。南传佛教他们不持素呢，但是人家过午不食同埋托钵。咁各有各的修心修持的法门，关键是这个法门是不是慈悲，是不是能够帮到众生离苦得乐呢。而 而食素呢是事实可以减少世间的杀业的。那我再强调，学佛呢是不一定要食素，但是食素是可以帮到学佛修行，是慈悲心的流露的。咁如果我哋學佛但未能夠食到素嘅，最好都要戒殺。你可以食三淨肉，即係唔係為你殺，冇見到為你殺，冇聽到係為你殺嘅肉。好啦，另一個要澄清世人嘅誤會呢，就係講緊成日都聽到佛教講空。咁啊，心經又講照見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聽到一切法不竟空等等，他認為空是什麼都沒有，佛教說什麼都沒有的。其實這個佛教其實不是這樣說的，空是佛教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都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概念，但是很多人都誤解了。其實空在佛教來說不是什麼都沒有，緣起和空性是本來統一的。在中觀來說，緣起即是性空，性空即是元起，意思就是说世间存在的事物呢都是依元起幻有而成的。元起和空呢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是讲紧元起的相依性，就是说那样东西不是他自己生起，他是有他的因缘和合，只要他的因缘一变了呢，他都会跟着变，所以佢唔係實在，佢唔係自己自有嘅，呢種就叫做空啦。嗱，龍樹菩薩有講過一樣叫做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呢，意思即係話一切都係有因有緣和合先至可以生成世間嘅萬物嘅，事物係唔會無端端自己生起嘅。而離開了因緣條件呢，就沒有所謂恆常而實在的自我可得，只要因緣條件變呢，件事自然會變的了。所以是沒有實在的東西我們可以拿得到出來，所以是空。空不是什麼都沒有，只是它因為因緣和合相依而生的，是我們凡夫看東西的角度執著有它的生起。而在世間上呢，緣起即是有，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所以是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好啦，下一句，亦為是假名，即是說為了要度眾生，我們要用語言文字，因為人呢理解世間的事物是用語言文字的，所以我們要用語言文字去講，但這些名都是假名安立的，是給個名字的，你喜歡叫什麼都可以的。例如张台，你叫佢广东话叫台啦，普通话叫桌子，英文叫 desk。你唔鍾意你可以叫佢阿好都得嘅，大家听得明就得㗎啦，个名嚟㗎啫。你可以知道呢其实係假名嚟嘅。所以呢，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当人哋问你咩空嗰时候，你就可以解释俾佢听。是因缘和合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另一个很出名的空的就是四大皆空了。那人家问你四大皆空是什么呢，又要懂答喔。四大皆空呢不是酒色财气，而是地水火风。佛教说呢，我们的身体呢是四大假合因缘和合而成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地意思就是一些坚硬的东西，例如骨啦、肉啦、头发呢啲咧系硬嘅，咁所以咧系地大。水咧就即系一啲我哋人体七成系水嚟噶嘛，例如鼻涕嘅血啊等等啦，呢啲咪系水咯。火就即系体温，人体保持喺大概37度，呢、這个咪就系火咯。风就即系呼吸，一呼一吸呢个系流动性嘅，呢、這个就系风大。人的身体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这四大和合，如果身体有事打一样东西不调合呢，就会有病了。而我们这个四大和合的身体呢，又是因缘而成的，因缘灭了就会散了。所以四大皆空的意思就是说， 我哋嘅身体都系用啲地水火风和合而成，而呢个空咧，并唔系代表讲冇，系有嘅，不过系和合而成咁解啫。咁大家讲到呢度咧，你又要开始明白到啦。如果有人问你《心经》上面讲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咁又点解呢？世间嘅实相呢，唔系生，亦都唔系灭，都唔系污垢，亦都唔系清净，冇增加，亦都冇减少。生灭、垢净、增减呢啲呢，系因为我哋有执着先至起嘅错误见解。有执着就有情绪起伏，呢啲呢主要系讲内心嘅情绪起伏。而诸法嘅空相本身并冇生，并冇灭，亦都冇清净，亦都冇话污垢，亦都冇话增加，亦都冇话减少。呢啲都系我哋凡夫有分别心所起嘅错误见解嚟嘅啫。嗱，空嘅另一个例子又系讲心经，心经里面一开始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浮如是。咁咩系五蕴呢？咁样喺佛教嚟讲呢，就是色、受想行识五种产物，又叫五音。五蕴呢，就是色，即系讲紧外在嘅环境，你摸得到、睇得到，而亦都包括你嘅身体，亦即系你嘅皮肉啊、骨啊等等看得见嘅器官。受呢，就系讲紧我哋嘅心理感受啦，有快乐嘅感受啊、痛苦嘅感受啦。想就系我哋会谂嘢啦，会思考啦。行就系我哋嘅意志，我哋会有意志去做一啲嘢嘅。而色呢，就系讲紧我哋去了别，去我哋有视觉啊、听觉啊、触觉啊等等，而我哋咧都系有意识去做一啲嘢嘅。好啦，咁而无论系色、受想行识当中，第一个色咧系叫物质，亦都包括咗头先我哋讲嘅四大，而受想行识咧都系精神上面嚟讲嘅。咁五蕴就系讲紧我哋啦，我哋自己啦。色、受想行识就构成咗我。如果呢个五蕴唔存在咧，我都唔存在嘅。意思即系话咧，你自己系由一堆物质同精神所组成嘅，而精神有一堆感受、思想、意志、意识捞埋一齐，就叫做我自己啦。呢个都系因缘和合，加埋头先四大有。

你揾到個水缽啦，等等等等。車係由呢啲嘢冚埋一齊先可以成為車。同樣地，我哋自己，我呢都係由感受啦、色身啦、思維啦等等冚埋一齊先至成為我嘅啫。咁所以五蕴皆空呢，意思亦都代表咗無我啦，係一切都係因緣和合而成嘅嘢，你拆開嚟根本都揾唔到我呢一個自己。照見五蕴皆空，就係當我哋如實咁樣睇到自己嘅本來面目，原來五蕴都係空嘅，我哋都揾唔到自己。而如果我哋揾唔到一個實我嘅自己，咁我啲煩惱去邊度嚟呢？呢個就係禪宗經常講嘅本來面目，成日都要參啊，念佛是誰，父母未生之時係邊度嚟呢？呢啲呢就係我哋經常要了解到嘅。而當我哋照見到五蕴皆空之後呢，我哋呢嗰個煩惱呢自自然然呢就會減少咗好多啦。咁之後講啦，色係四大因緣和合，所以係空啦。受想行識都係因緣和合，所以都係空，所以就話受想行識亦浮如是啦。而色不以空，空不以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浮如是呢，就係咁解啦。

另一样呢，想在这里跟大家澄清的呢，就是关于命运啊。好多人都觉得呢，佛教呢认为命运呢是冇得改的，定了就是这样的了。咁究竟在佛教来讲，命运是不是不能够改变的呢？咁有冇嘢去主宰我哋嘅命运呢？究竟係我哋自己主宰命运啦，係上帝呀，定係佛菩萨呢？咁嘅几乎所有宗教呢都会宣称佢哋嘅佛菩萨呀、神呀、等等呢，都係有能力去改变人嘅际遇，或者呢係有能力呢赐佢哋嘅信徒所祈求嘅嘢嚟嘅。咁究竟我哋自己嘅努力、自己嘅力量占几多呢？究竟有几大呢？是不是我哋所做嘅嘢、所讲嘅嘢，甚至乎我哋奋发向上，或者我哋失意嘅，都系命中注定嘅呢？咁样。佛教呢既讲命定论，亦都讲非命定论。意思即系话呢，佛教认为呢既有命运，但个命运呢系可以变嘅。例如啊，佛教讲三世因果，前生的因果呢会决定我们今生所遇到的东西，所以呢你今生受的东西其实是你前世所做落的东西，这些呢是定了的。但是你的命运是可以改的，行善积德是可以改善命运的。有一个呢叫做强缘引弱种的方法，意思就是说呢，一些微弱的种子本来今世呢是不能够成为果报的，但是就住强大的助缘呢，可以将一些弱的种子呢催化，是今生开花结果。一个比喻就是呢，有一个人生活环境是麻麻地，他今生呢有安乐茶饭食的种子呢是很微弱的，但是呢他听了佛法之后，他努力去积极行善，去种福报，因为这些强大的助缘呢就引发了佢安乐茶饭嘅药种咧，喺今生咧都可能可以过得安稳。有一个例子咧，就系袁了凡先生所写嘅《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咧，佢一次算命啦，咁就算到佢咧系非常之灵嘅，咁啊令到咧袁了凡先生咧深信命运已经定咗啦，冇得改啦。后来咧，佢遇到云谷禅师咧，就教佢以积极行善去改变命运。所谓强缘引弱种，结果呢袁了凡先生呢积极行善之后呢，令到之前本来批佢嘅呢开始唔系咁准啦。例如话佢冇仔，但佢又有仔，算佢短命呢，最后呢都系长命，咁所以呢令到佢深信行善积德可以改变命运，於是呢佢就写咗《了凡四训》呢一本书，去劝后世人呢命运是可以改的，行善积德是可以改善的。那么你细心一点想想，其实命定和有命运都不是不合理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有些东西呢在你人生一出世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的。例如你在哪里出世，哪个做你父母兄弟姊妹，甚至你小过去哪里读书，个家境系点样，呢啲呢其实系冇办法改变嘅。所以呢啲呢系呢条命定咗喺度。但系咁，你努唔努力读书，努唔努力工作赚钱，你点样同人哋相处，点样对人呢，呢啲系你可以自己决定嘅，所以并唔系命定嘅。所以点解佛教既系有命定，亦都有非命定嘅意思，就系命运系有嘅，但并不是改不到，行善积德是可以改命的。嗱，佛教有讲，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就算我们不是很清楚行善积德是不是真的可以带到改变今生的命运，或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智慧可以改善今生的命运，或者不得，但是你过身之前，你回顾回你的一生，你有做过啲咩好事，对世界有咩贡献，你会唔会都想问下，啊原来我对世界都有一啲贡献，我呢世都做过一啲好事呢，
你会唔会话觉得啊，我对我自己嘅生命都已经尽心尽力做到最好啦？无论系个命运风风雨又好，风平浪静又好，我都系做翻我应该要做嘅嘢，把握每分每秒。我哋可以改变嘅就改变，活在当下咧。曾经咧同朋友倾过命运嘅问题，佢话如果有命运嘅，咁我哋仲可以做咩咧？咁样，咁我答佢：控制一啲我哋可以控制嘅，改变我哋一啲可以改变嘅。控制到咧系前途，控制唔到咧就系命运啦。例如读书考试，我唔知温书咧系咪可以令到我识得答晒所有问题，攞唔攞到 A？ 因为出啲咩问题，点样比分咧？呢啲未必系我哋可以控制嘅。咁呢啲可能就系命运咯。但系温唔温书，抌几多时间温书，温书专唔专心，呢啲就系我哋可以控制嘅。呢啲就系前途啦。所以咧喺佛教嚟讲，再一次强调，佛教系认为系既系命定，亦有非命定，命运系可以改变嘅。另一个经常令人误会嘅佛教道理咧，就系讲缘起啦。亦都经常有人讲啦，佛系咧即系躺平啊，乜都唔理啊，等等，系咩都唔使做啦，缘分到咗咧，自然会点啊点啊。咁啊，佛系咧就系躺平啦，呢啲就系天大嘅误会嚟嘅。其实如果随缘，意思即系乜都唔做嘅话，咁佛教修行嚟做乜咧？咩系随缘咧？喺佛教嚟讲咧，系心事随缘，事不随，尽人事以应天命啊。缘咧，嗱，头先我哋讲过系条件具备嘅意思啊。随缘咧，从来都唔系听天由命嘅，系喺因上面努力，果上面随缘。即系话咧，我哋播种，我哋冇办法控制到天时地利人和呢啲嘢嘅。但系咧，我哋尽我哋最大嘅努力去淋水啊、施肥啊等等，咁啊令到个种子可以发芽。同样地，我哋喺事业啊，同埋我哋做嘅嘢方面咧，都系一样嘅方法。我哋尽我哋嘅能力去做好我哋最好，然后咧个结果系点咧？我哋就随缘啦。咁当然尽力咧系唔一定有回报。因为呢个结果呢是会受到其他条件限制的。随缘的意思就是说接受结局可能不似预期，但这个呢绝对不是消极的。反而呢是希望我们积极地去善用，并且积极地去找方法去改善我们的条件。随缘更加不是随便，重点呢是把握到个优势同埋天时地利人和去成就我哋嘅理想嘅。真正嘅佛系随缘系点样呢？我哋做好我哋本分，把握学到我哋当下嘅条件，唔系放纵，都唔系任性咁样去做，更加唔系消极咁样听天由命或者空想等待。随缘呢系觉醒之后嘅智慧，对因果深信不疑，而我哋都因为明辨善恶咧，去做出正确嘅抉择。呢个咧就系一种保持心境平和嘅方法。当我哋了解随缘嘅内涵嗰阵时咧，我哋生活里面咧就唔会盲目咁样行动或者消极咁样等待。随缘嘅智慧咧，系令到我哋可以保持内心嘅平静嘅之余，又能够积极咁样做到种种嘅努力。内心嘅宗旨我哋冇变嘅。我哋嘅发心咧，都系希望可以帮到一切众生。无论我哋做几多嘢都好，几辛苦都好，我哋咧个内心都系保持住安宁，保持住轻松嘅。呢种就系我哋经常讲嘅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哋个心好多时凡夫就系做唔到主，会俾外境所转。而佛家经常讲嘅八风吹不动咧，就即是说我们在境界里面呢，个心不会因为外面而转的。人家斋我，我不会特别高兴，不会动心。人家闹我，我又不会特别嬲。这个呢就是功夫来了。
人哋一赞我，我就得意忘形啦，开心到不得了。一阵间闹你两句咧，三日都瞓唔着觉，嬲到不得了。呢啲咧就唔系随缘咯，你个心跟住佢变咯。另一个世人好容易误解嘅就系关于禅定，好多人认为咧，只有打坐要双盘先至叫入定，先叫禅定。而但系禅定咧，其实喺六祖坛经里面有讲过嘅。若见诸境心不乱者，即为真定。即系话咧，当你接触外境，随缘咁样，唔会执着各种境界，应该做嘅就做，心灵保持安定，情绪安定。这个呢就是真正的禅定。真正的禅定呢，也都不是在乎于形式上面的打坐，而是你的内心呢能够保持安宁。最上乘的禅定是行住坐卧24小时去到哪都在定里面的。公司你都可以在定，行街你都可以在定里面，是不一定要打坐的。关键是你的内心要是没有烦恼，没有压力，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定了。讲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会了。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位听众朋友问，嗱，佢话咧，佢有一位朋友系睇相及风水师为生嘅。有一次咧，佢呢位朋友咧就嚟屋企探佢，佢一入屋咧就话呢间屋嘅大门咧对正白虎位，主破财，并叫佢咧搬屋，同埋咧帮佢摆过啲风水嘅。咁起初咧佢都同意嘅，但日后咧佢谂下。佢间屋过往一路都相安无事，而且屋内呢亦系供奉咗佛菩萨像嘅。咁佢想问下，系咪有佛菩萨像呢就无需要摆咩风水嘅呢？呢位朋友啊，我本人呢就唔懂嗰啲咩阴阳五行生克之术。我认为呢啲只系呢凡夫嘅境界嘅啫。佛弟子咧应该遵从经文，深信因果。咁其实修福修善嘅人咧，就算啊佢住一啲唔好嘅风水地方啊，佢亦会转为吉地嘅。因为咧如是因如是果啊嘛。相反，一个作奸犯科嘅人，就算佢住一幅地，嗱亦会咧转为凶宅嘅。唔信嗱，我哋可以睇下古今中外嘅。奸恶权贵啊！佢哋咧嘅府邸必定系吉同埋风水嘅，但系当佢哋恶贯满盈嘅时候咧，仍然避唔过咧家破人亡嘅。嗱，你话呢啲系因果啊，还是系吉凶咧？一个人是祸是福，全由各人善恶嘅业力嘅啫。嗱，正所谓如是因如是果。恶有恶报，是不是？这一些呢就是因果定律了。既然知道，那就无需担心，无需怀疑什么风水问题啦。
0: 空中结缘，主持田君阳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台，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承認或者不承認，都是不能夠否認的現實，平壤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威脅。对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说，美中元首上个月会晤的时候，双方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宇正认为只不过是美国散播虚假信息的惯用伎俩，朝方拥有最准确的信息。他又批评美国批准向韩国是出口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相关装备。正因如此，朝方致力于加强自卫能力，保障国家安全，应对敌对国家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8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排队积如山嘅功课，
8: 你埋要捉火赢制关系。
9: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0: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10: 何玉芬、
11: 黄淑仪、
10: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3: 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两位神队友啊 ，Jacko 黄淑仪同埋何玉芬校长喺度嘅。
14: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15: 嘿、hey ，大家好，早晨。
13: 好啦，嚟到六月份啦，依校长六月份咧，应该系学校好忙嘅时候，因为考试啊嘛，系咪？咁我想问下你啦，其实考试嘅时候咧，校长系有咩做嘅？因为平时都系老师比较忙碌啦，即系又要监校要改卷，校长应该都唔使改卷噶啦。咁其实校长有咩做嘅咧？考试嘅时候，
15: 你唔好讲话六月啦，系啦，我怀疑有啲听众咧，或者两位主持人咧，觉得喂，你平时无论九月啊、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啊，你都系冇咩做噶啦。咁嗱，我只能够代表到我自己啦。咁你都系俾一切對校長是做什麼的考聽春換有少少參考啦。咁六月咧，對老師同埋學生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唔容易嘅月份嚟㗎，因為咧係年中嘅期考啦，我哋叫做係嘛。咁啊，有好多即係一年裏面學過嘅嘢咧，就要喺嗰次咧就演示曬出嚟。老師咧其實都有好多批改，但與此同時咧，作為校長都要帶領住我哋嘅同事咧，就住成個學年咧，我哋嘅重点嘅关注事项啊，一啲发展计划咧，去做一个回顾嘅。咁所以我哋开嘅会其实都唔少。 咁可能喺六月里边计埋要开嘅会嘅次数大概十次啦。系啦，咁另外咧就我自己都有一个习惯，喺学期尾咧，我都会同学校里边每一位嘅老师同埋即系行政嘅同事咧，起码有机会见一次面，咁都去同佢哋倾一倾嗰一年佢哋嗰个嘅工作嘅状况。咁中间咧有按唔同嘅需要，其实我哋都会去倾偈或者系会去讨论唔同嘅事项。但系我对一个童工嚟讲啦，即系我哋嘅年度周期咧就系由九月就去到七月噶嘛，咁所以喺六月或者到七月头咧，其实就系嗰个周期嘅尾咯。咁嗱，你每一年教嘅班唔同啦，每一年做紧嘅负责嘅工作都会有不一样。咁我都好想去听翻同事佢点样睇佢自己嗰一年嘅工作。我哋有大概八九十个童工。
16: 你係逐個逐個見嘅，
15: 係 啊，我係逐個逐個見，
16: 就喺六月嘅期間，
15: 六月到七月頭啦。我諗淨係六月我見唔曬嘅。
16: 咁即係你一日要見幾位童工先至見得曬喎？
15: 係㗎，其實我自己就因為我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咁所以咧我都會畫好個時間表啦，然後咧就即係邀請同事咧去 fill 嗰啲 slots 嘅，即係去填翻嗰啲格仔，你想幾時？咁有人可能想早少少見到即係校長，咁啊從佢咧表達自己喺內練工作嘅一啲嘅想法。咁所以除咗回顧咧，我哋都前瞻嘅，就會講一講嚟緊嗰個學年，譬如佢想調一啲嘅組啦，或者佢想任教嘅班別啦、學科啦，即係其實我哋要傾真係好多嘢傾，咁所以咧就我都要規限住彼此嚇。呢個我係點樣學翻嚟嘅咧？其實就係我好早期入行嘅時候，我其中一位上司係啦，即係我當時嘅校長啦。咁佢都係呢一個嘅處理咯。咁每一個學年尾，咁佢就會同我哋傾一次偈。但係佢真係一個好媽咪型嘅人嚟嘅，即係佢關心我哋全人嘅，唔係關心我哋淨係工作嘅，即係佢就係眾人嘅媽媽咁樣樣咯。咁另外因為喺五月嘅時候咧，我係睇咗大概三十個童工嘅課節咯。咁每睇完一個課節嘅時候，其實我都要同翻同事咧係去傾翻嗰個課節啦，老師教學嗰個設計究竟個目標有多大程度是達到啊，去怎樣看學生之間的互動啊，學習的成果啊。在這個討論，我覺得都是對童工來說一個專業成長的一個機會，值得欣賞，我一定會讚的。是啦，即譬如說他用某一個方法真的做得很好，我覺得都要有一個旁觀客觀一點的人去說到給他知啦。而另外我想在學校裡面作為校長呢，我的教學經驗呢或者是體堂的經驗都應該是最豐富的一個來的啦。那我去說如果是好的那就讚，那老師其實是會開心的。那如果真的有些地方要去提升或者是我叫做盲点啊，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时机，我会同工去分享咯，即系唔系想去闹佢哋或者点样样，系啦，即系刻意去做一啲唔好嘅嘢，咁我梗系要去即系跟进啦。但系好多时好得意，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有啲老师咧佢讲每一句说话都加个 OK 嘅，因为佢喺堂里边咧佢系讲咗一百次 OK 嘅咁样，
13: 系啊系啊，
15: 有
13: 啊有，讲完一条问题 OK，
15: 佢唔系真系要问你问题，而系佢自己不自觉咧长年累月咧就累积咗呢个。咁我自己好着重咧系对新老师嘅观课里边去俾到个回归，系啦，咁呢啲位我成日都讲就系话，好似就系你一杯雪糕里边一啲嘅沙石咯。咁如果你去早少少，系喺你开头教书嗰两三年，你已经有人可以讲到俾你听，你又可以将呢啲沙石拎走佢咧，咁就唔会障碍到、阻碍到你未来喺教学上边嘅嗰个成长，
16: 系啦。即系旁观者清，同埋我听到何校长你分享咧，喺呢个五六月期间咧，其实会做嘅嘢咧，其实真系好切合我哋《我的成长号》嘅呢一个节目，因为你就系正正系同你啲童工咧去回顾紧佢呢一年，即系呢一个学年里面嘅成长历程，究竟呢一年有啲乜嘢做得好啊，或者系有啲乜嘢不足可以再改善嘅。 然后就再去前瞻一下嚟緊嘅学年其实有啲乜嘢係可以更发挥得理想啲嘅。咁但係我又想问下何校长啦，对于你自己嘅喺呢个学年嘅成长历程，又有边位会同你回顾，定还是你自己都会做返个回顾咁样呢？
15: 咁我都系一个即係有一定自觉性嘅人嚟嘅，我哋个 self awareness 我都几高嘅。咁就我其实每一日有人话吾日三省吾身，其实我都真系虽不至于三省。但不时我自己都会去睇返，即係其实喺校长呢个角色喺学校里面呢，我哋未必係走到最前线去，係入到课室去教书，或者係即係直接同学生跟进辅导，但係我哋好多时候就係要去解决问题做决定嗰、那个。咁好多好多嘅决定啦，包括学校嘅方向啦，又或者一啲学生嘅个案嘅情景出现嘅时候，其实我哋点样同同事一起去傾啦，点样同我哋唔同嘅持份者，包括家长，包括教育局，或者是关心我哋教育嘅人士，甚至学生，佢哋可能对学校个发展都会有佢哋嘅睇法同埋诉求嘅。咁呢啲就係、是、我觉得作为校长佢要有一个自觉啦，有一个胸襟啦，同埋多听囉，係啦。咁喺里面然后再融会再结合返我哋呢一间学校嗰个嘅办学宗旨目标。
16: 咁 Stephanie， 你听下何校长分享咗咁多呢，即係佢又会係同啲同工去溝通佢嘅成长号啦，即係佢哋喺呢个学年嘅成长历程系点啦，然后原来啲同工又系可以填呢个类似问卷咁、样去俾返啲回馈校长呢。其实你记唔记得你细个即係仲系学生年代同校长嘅关系密密切嘅呢？
13: 唔密切嘅。点讲呢？校长有一种距离啊，即係我又唔夠膽入校长室啦，跟住就算啊，我哋校长室呢门口呢有个咩对校长的话、都冇人敢掉张纸囉。
15: 信箱嚟㗎。
13: 係啦係啦，
15: 信箱。
13: 係啦係啦，跟住呢见到校长嘅时候呢，就係佢喺礼堂喺个台上面讲嘢。冇啦，跟住平时呢基本上可以唔接触就唔接触。呢个我觉得係一个角色定型嚟嘅。因为嗰个人无论佢係男係女，佢咩样子，佢係被冠上校长呢个标签呢，大家就觉得佢係应该拥有好多权力，或者佢会係好有威严，我哋有佢一啲嘅想法，一啲期望啊，冇坏嘅呢件事係啦。咁有时候呢都需要有一个咁样样被定型角色嘅人出嚟去处理一啲嘅事项嘅。咁但喺我认识好多好多嘅校长朋友里面，其实即係咩人都有，咩性格嘅有。我哋又本身去以前一定係由老师出身㗎啦，我哋教嘅学科又唔同啦。我记得我嗰时做副校嘅时候呢，有一次同啲中六七嘅学生傾偈，中七係咪咁讲开话，唉，我讲到某一个位，我就话今晚返屋企呢我就要去洗厕所。同埋咁，啊，点解你要洗厕所嘅？咁，哦，咁其实我都有自己一个家庭噶噃。我翻到去嘅时候，其实我都系要去承担呢啲家务嘅工作。咁佢哋咧当时个样系非常之震惊噶，
15: 副校都要洗厕所。
13: 系咯，咁我喺屋企就唔系话我是副校噶啦，我派边个去洗咧？咁我咪就系嗰个系做家务的人咯。
16: 了解，即系其实校长啊、副校长或者老师，其实都有佢嘅家庭岗位啦。其实我回想翻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要揾校长又好，揾老师都好咧，其实要揿个咪噶嘛。我系唔敢开咪噶，虽然而家我开紧咪啦，但系真系惊噶，即系咧你要揿个咪，仲要讲英文，因为我读英文中学噶嘛，要讲英文，唔知点样点样 please 咁先至可以 call 到个老师出嚟啊，或者系点样啦。所以连 call 老师咧，我都系唔够胆嘅，所以更加唔好话遑论去揾校长咧。但我唔知道而家会唔会年代变化底下咧，其实啲学生会够胆揾校长多咗嘅咧，校长。
13: 我觉得整体嚟讲应该都系大家嗰种沟通嘅机会系多咗好多嘅。
16: 咁最欣赏就系同学仔嘅好奇心啦。咁除咗何校长嘅学校有咁有好奇心嘅同学仔呢，其实校长早晨嘅呢个环节呢都有好多有好奇心嘅同学仔呢问咗好多校长嘅问题啦。咁听首歌返嚟呢，我哋就可以听到呢个环节，可以听到呢其他同学仔对校长有啲咩问题啦。咁可以听听呢一首歌先啦。呢一首歌嘅歌词系咁样讲嘅。先生早，校长早，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谱。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我是来自三C班的黄海宇。嗯，我觉得校长咧好 nice 噶，个人即系好好嘅，好好嘅，同埋好温柔嘅。有啲乜嘢事咧，都会同我哋讲嘅。早会或者食饭嘅时候嗰啲宣布咯，佢会同我哋讲下校园有啲乜嘢好嘅嘢啊，最近会有啲乜嘢新嘅嘢啊嗰啲咯。我要问校长嘛，校长你中唔中意做校长噶？即系访问校长系一件好难得嘅事，难得老师拣我，梗系要问多啲问题啦。
1: 我系三尾班郑文豪，平时可能系唔识会落地下温校长。同佢倾下偈咯，无聊讲下咁样咯。最无聊系我哋企咗喺度，大家望住大家，谂住大家会讲嘢，结果咪企咗喺度，两个人望住大家咯。最尾就系等咗一阵，然之后走咗。今次就难得啲咯，可以同佢问下问题咁样咯。我觉得校长好似老夫子，因为佢就嚟会甩头发，甩到好似老夫子，而家都暂时好似陈先生。
2: 我是伊利莎白中学救生会小学三 B 班的梁子章，我的兴趣是关于铁路的嘢，我经常都会画地铁路线图的。我想同校长讲，我们学校旅行可不可以去港铁车厂。
3: 我是四 A 班的柯晓林，我觉得校长很平易近人，还有他都很温柔，
2: 没见过他闹人的。
3: 我近排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学校的图书馆起大一点，那就可以给我看多些书。
2: 我有些想借的书找了很多次都找不到，那如果起大了一点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会有多些那些种类的书。

0: 長，你做過幾多年校長啊？
1: 我做咗校長就唔係好多年嘅啫，咁就大約四年到嘅啫。但係我對呢間學校嘅感情好深嘅喎，就因為我即係一投身於教育界咧，就已經喺呢間學校嘅啦。咁、啊、所以嚟到呢個崗位，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挑戰。
0: 你中唔中意做校長㗎？
1: 嗱、啊，呢、這個問題真係好尖鋭嘅喎。咁我會話俾你聽，唔同時段有唔同嘅感覺，但係我哋要信一樣嘢，當你要負責嗰樣嘢咧，你一定要中意。我中意做校長嘅原因就係因為可以喺自己嘅工作裏面咧，係試唔同嘅崗位，而呢個崗位咧，我覺得係最大挑戰性嘅。
0: 校長，你細細個嗰陣住邊㗎？
1: 我住喺長沙灣嘅一個屋村，叫蘇屋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識咧？而家已經重建咗㗎啦。
0: 唔知喎、啊，我都唔知道。校長，蘇屋村係點㗎？
1: 蘇屋村咧，如果對比翻而家你哋住嘅房屋咧，面積啊、設施上啊，都冇而家咁好啊，同埋咁大嘅。咁但係當時咧，已經係最早嘅一批咧，係有獨立嘅洗手間同埋廚房喺屋裏邊嘅屋村嚟㗎啦。你而家聽可能哇好神奇喎、哦，廁所唔係喺屋入邊嘅咩？原來唔係㗎，喺蘇屋村之前嘅屋村咧，其實大家用嘅咧都係喺每一層樓梯口嘅共用嘅浴室同洗手間，咁有啲廚房仲喺走廊嗰度添。咁蘇屋村對當時嘅香港市民嚟講咧，已經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㗎啦。
0: 校長，即係你年紀都好大㗎啦，會唔會成日都會唔記得咗啲嘢啊嗰啲啊？
1: 你好，多謝你嘅提醒啊！咁我可以話自己係年長啫，咁你話記唔記得嘢呢？其實任何年紀都會嘅。咁、那個問題就係在於你緊唔緊張嗰樣嘢，你對嗰樣嘢嘅睇法有幾重要？你問翻你啦，你最重視嘅、最緊張嘅嘢係咩？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0: 係我英文考試嘅時候，因為我英文考試嘅時候成日都唔記得咗啲單詞點樣樣串啦。
1: 咁你會唔會因為呢一樣嘢而每一次考試測驗前咧，都花多少少時間同埋心機去準備咧？會唔會㗎？
0: 會，因為好難記。我覺得呢啲，所以我會特。

0: 文呢？
1: 因为我嘅兴趣系睇书啦，所以我希望学校嘅图书馆起大一啲，可以有更多种类嘅书可以俾我睇咯。
0: 咁你又讲得好好、啊、喎，不过嗱，环境咧可能系有一啲嘅局限。咁但係你喜歡閱讀呢，唔應該俾環境限制咗你嘅。嗱，你留意一下，我哋圖書館以外都有好多擺放圖書嘅地方喎，係咪呀？咁但係如果大家都有咁嘅訴求呢，我絕對係支持。所以呢，我哋先從增加圖書嗰個種類同埋個數量着手先，好冇？
2: 校長，你可唔可以加多少少漫畫？因為我好鍾意睇漫畫，同埋啱嗰啲一二年班嘅小朋友睇，因為佢哋未必睇到太多成人小說，佢哋始終認知唔係好多嘛，你可能睇下漫畫，例如老夫子呀嗰啲，可以睇下佢，睇下啲圖畫都可以笑到出嚟。
0: 啊，呢個提議唔錯喎、啊，不如你又嘗試，我哋一齊合力，你又建議一啲你覺得適合一二年班同學睇，又益智又有趣嘅俾我哋啊，好冇？咁當我哋收集到一啲又覺得真係唔錯喎、啊，咁我哋可以隨時咧係添置嘅學校。
3: 校長，學校旅行可唔可以去港鐵車廠啊？
0: 啊，你呢個問題又幾有趣喎、啊！我曾經去過港鐵車廠，不過咧就嗰個空間咧，如果我哋要安排同學去咧，可能要分好多次。因為個空間有限啦，咁不如我哋諗一諗，唔係旅行，可能係一啲學科上嘅參觀，好嗎？
3: 多謝校長俾我哋訪問你。
2: 校長，我下次再同你傾偈啦。
0: 隨時都得啦，係咪？大家好，我是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小学分校胡国威校长。刚才同同学的谈话里面呢，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有时我们问小朋友，我们期望小朋友怎样回复我们，好像很简单。因为平时在学校呢，多数都是我同同学倾偈呢，都是我问他多一点的，他话多一点给我听的。但是有时当小朋友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呢，啊、的而且確有時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問到一些呢是根本沒有想過，提到我年紀大沒有記性咯，那我又會想、啊、平時我是不是有些東西沒有記性呢，這樣是的，有時我真的沒有記性，譬如拿起個手機原本是想看某一樣東西，但是 WhatsApp 彈出來呢，我又掛著去覆 WhatsApp， 跟著又忘記了自己原本是想開個電話做什麼。
3: 我覺得校長不是記性很差的人，即是一般般啦，是正常人。我覺得我自己都是一般般，是正常人。
2: 我覺得自己是超級冇記性，有時入自己間房諗住攞翻自己啲嘢出嚟，點知就走咗入房玩玩具啦。然之後冇，連除一樣嘢都冇攞到出嚟，然之後行咗出嚟啦，係喎，我要攞翻嗰樣嘢，然之後又行入去又唔記得咗咯。
3: 原本剛才有條問題我想問校長的，但是突然間又不知道為什麼。

0: 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0: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0: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学堂
2: 主持
3: 潘子晴、
4: 郭宇亨，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有关 SEN 嘅主题啊，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 AK 郭宇亨。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braham 郭宇亨。
3: 以 AK 啊，咁我哋过去嗰几集咧，都邀请咗好多唔同类型嘅 SEN 嘅嘉宾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嘅心得啦。咁随住社会进步咧，其实都睇得出大家对于 SEN 都越嚟越熟悉嘅。咁政府亦都有慢慢地发展咗好多成熟嘅支援系统啦。咁 AK， 我哋今日又邀请咗边一个嘉宾咧？
4: 系啊 ，Stephanie， 其实我哋早嗰几集啦，其实都不断喺度讲紧咧，其实喺社区上边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啦，特别系喺 SEN 上。甚至是一些的就业的机会上面我们都有提及，但是今天就比较冷门一点，但是不过呢我们都其实是会时常会接触到他们。就首先有请我们的嘉宾萨文杰先生。
5: 嗨，你好。
4: 是啊，大家呢可能在座都是听紧啦，咁未必会好了解。其实呢萨文杰先生呢是一位呢南亚裔人士啦，亦都是非华语嘅人士嚟嘅。咁但係不过呢佢係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咁同时间呢佢嘅生活嘅历程啦，或者佢嘅成长当中啦，其实都遇到好多唔同嘅事件啦。而我同佢嘅认识呢幾特別的，文傑去到講下我哋點樣去到認識啊？
5: 我記得應該係2014年嘅時候係學界嘅，喺灣仔運動場，我哋會跑翻800、1500或者甚至5000米都好啦。咁我記得我哋第一節嘅1500米，我哋係同一組，然之後我哋完成個比賽啦。咁郭宇亨啦攞第一，咁我喺 group 度攞第四，但係好彩我入到決賽啦。我嗰陣時都係 PB 嘅4:52，咁我覺得係冇郭宇亨呢個 pace 應該會慢啲。完成1500米係第二日，應該係2月19號，跑咗5000米，嗰陣時係落雨，落大雨添，同埋好凍。咁後尾郭宇亨嗰陣時一完成個 finishing point， 我仲有2個圈要跑。咁有郭宇亨身邊可以俾多少少 tips 我咯，點樣再進步咁樣咯。
3: 嗯，其實咧而家咧，即係聽眾聽啦，即係可能覺得哇，你廣東話好流利喎。其實都，我想問一下啦，其實你而家聽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喺求職方面，你會唔會話都有啲咩困難嘅？對於你嚟講，
5: 會嘅。譬如如果聽翻新聞，有啲字係好深嘅，咁一開頭我會淨係放棄咯，然之後同我自己講，如果每一次放棄，咁如果想開會啊，或者想同人哋傾，咁我每一次如果想用翻中醫，我覺得未必會好，因為譬如我自己會係足球教練或者跆拳道教練，我一定會用翻中文。如果每一次 stop 自己，我覺得沒有進步咯。咁所以我有一個 habit 嘅，每一次我聽一個中文字未聽過，咁我會寫翻低先，然之後問翻我哋身邊朋友，譬如人字邊就係呢個字嘅歷史係點樣，咁先我會學識翻點樣講同埋點樣知個意思係咩。
4: 其實呢我同文傑啦，點解會有緣就會再見翻呢？其實都要講翻呢，有一次呢我喺 BU 啊，咁我就準備上堂，咁喺 BU 嘅時候呢有個人大嗌，阿亨，我跟住我周圍望啦，我心諗我應該冇爭人錢㗎嘛。咁啊我上緊電梯，咁啊即刻落返電梯啦，睇下邊個嗌我啦，跟住就見到文傑。咁我其實嗰陣時 系唔认得佢嘅，系啊，咁佢就喺度同我讲啦，哎呀，我系边个啊？我系你嘅对手啊！嗰阵时咧喺学界，叭叭叭叭叭，
3: 对你印象好深刻，
4: 系啦，佢对我嘅印象系好深刻嘅，跟住所有日子啊、时间啊、所有嘢咧，佢仲清楚过我嘅，咁啊。不过咧，佢都再同我去到分享啦，究竟点解佢都会喺 BU 啦？咁而家咧嘅佢咧，其实咧，一路成长紧啦，不断咁样去到学习唔同嘅语言啦，甚至喺中文上面嘅水平都不断咁样进步咁。其实佢而家咧喺 BU 里面咧都系一位博士嘅修读生啦。咁而佢自己咧修读紧嘅就系、是。体育课，咁我相信咧喺体育上边咧喺佢个成长当中咧都帮咗佢好多嘅，因为咧佢嘅同我分享咗一样嘢，当时读呢一个嘅博士之前咧，其实都系做教练啦，咁、而佢做教练嘅时候咧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咁而当中亦都有一啲嘅趣事嘅，系咪啊文杰？
5: 咁跆拳道我六岁开始去到十八岁先啦，咁。变咗黑带啦，咁第二段嗰阵时，咁我教练都同我讲入唔入会啊，咁样，咁后屘入到会，终于有机会教翻啲细路仔咯。咁每一次上堂嗰阵时要讲翻中文，咁我都 used to it。然之后落堂嗰阵时，我哋同家长要倾一倾。咁嗰阵时接触咗有啲 SEN 学生，但系嗰一刻都唔知。我教咗四至六年嘅时候，原来都唔知佢哋发生有 SEN 嘅。咁呢个第一啦，第二部分系足球报咗草根班、教练班啦，我都要做一个 intern 嘅十二小时。咁一开头系本地学生同埋非华裔学生系同一班嘅，系 U6 嘅，佢哋总共有十个学生。咁四个学生其实系 SEN 背景嘅，但系我教咗一年。左右
3: 都唔知
5: 道，都唔知道，都唔知道。但系嗰一刻，因为我同细路仔有兴趣嘅，同埋有关心、有爱啦。咁、那个教练、主教练同我讲：，威萨文杰，我想同你讲多少少，因为你都教咗一年啦。咁你都你个 performance 系唔差嘅。原来有四个学生有 from SCN 背景，有啲系 ADHD， 有啲系 ID， 你知唔知噶？我话梗系唔知啦，我而家都未必会发现咗佢哋原来有个 S E， 因为我觉得佢哋同本地人学生系冇大分别，净系要俾多啲资料，俾多啲示范俾佢哋睇，咁然之后佢哋突然间会做起。但系如果你讲多少少咧，佢哋未必会 get 到。因为太复杂啦，
4: 前几集啦，其实都有讲过 SEN 运动教练里面咧，都要透过自己嘅观察啦，同埋了解啦。所以点解我哋要不断咁样进修，令到我哋了解到，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可能都有唔同嘅需要，特别可能系喺 SEN 嗰个情况。咁而文杰啦，啱啱都讲咗啦，其实佢嘅成个过程啦。其实都好有爱啦，咁而当中呢亦都会留意到小朋友其实都系透过运动上面啦有唔同嘅转变啦，由开头可能需要多少少嘅拆解啦讲解啦，而且花嘅时间亦都可能会多啲，但其实有一啲嘅爱心同埋要有嗰个专业同埋嗰个耐性嘅时候，其实所有嘅小朋友啦都其实系能够学到教到。咁而且啦，我都知道你而家咧都会去到专注咧非华语嘅小朋友，特别可能系喺 SEN 嘅情况，因为好多时我哋嘅资源都系会以广东话、中文为主，咁但系以非华语嚟讲咧，又未必话能够。就全部配合到，因为我知道非华语嘅学生未必净系英文嘅水平叻，其实有好多嘅非华语嘅小朋友啦，连英文都未必识啦，净系识得讲自己国家嘅语言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你又觉得我哋系可以点样去做多啲，去到帮到佢哋咧？
5: 呢个系真系好嘅问题。我觉得第一系语言方向，因为我记得我教咗一班细路仔，佢系印度人啦。咁嗰陣時個家長一見到我呢，突然間超開心，因為嗰陣時係第一班嘅。咁我一開頭同一見到家長呢會驚少少，因為佢哋會睇返我自己嘅教練點樣個情況係點啦。但係第二堂以上之後，個家長真係有個心喺英文講 Please go ahead with your coaching, we like your coaching。 咁令到佢哋有個 trust。 咁我都面對有啲困難啦，譬如我哋有個飛碟啦，咁想做一個 warm up， 咁啲細路仔踢返個飛碟或者踩返個飛碟， 咁令到點樣可以話俾佢哋聽，原來呢個係飛碟，我哋踩唔到。咁我要變一個細路仔。哎呀，如果你踩個飛碟咧，會好痛啊，會喊啊。咁我要變翻一個細路仔咁，俾佢哋知原來我哋要用翻個飛碟，係因為我哋想學翻嘢，唔係淨係踢嗰啲。如果想踢翻咧，踢翻波嘅。咁我本身都會用翻唔同嘅 analogy， 譬如我係一個超人。咁超人嘅角色係點？咁令到佢哋都好開心。咁我覺得個 understanding， 無論係本地人啦，或者非華語學生，或者 SCN 嘅背景，佢哋都會知嘅。咁啲家長如果真係有一個人係非華語嘅背景，佢哋更加會開心。個係因為我哋個文化都會識識地嘅，
3: 有熟悉感，
5: 有熟悉感，係啦。然之後佢哋都想問翻少少了解，多少少，譬如。我仔喺學校面對呢啲困難，但係老師未必會幫到佢，因為係全中，同埋我哋每一次同老師傾係未必會用翻英文傾，因為我哋個英文水平都好少少差嘅。咁後尾我都會諗起，哎呀，英文都唔得，中文都唔得，我哋點算？咁我覺得呢個一個 gap 嚟嘅。如果有老師 from 唔同嘅背景，會一個好嘅。solution， 我覺得，但係都要揾翻咯。
3: 聽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聽一聽語妙天下嘅環節，同大家學習一下世界各地嘅語言。聽完語妙天下之後，翻嚟繼續同 Hamza 薩文傑傾下偈，
2: 一齊走入浪漫嘅國度，感受異地風情。語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語篇。
6: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7: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语知识咧，就系法语嘅动词变化。喺法文入边咧，动词咧同英文一样噶，都有好多唔同嘅时态，即系我哋叫 tense 啦。咁法文咧可以话数埋数埋，可能都有15个嘅动词嘅时态嘅。咁但係常用嘅呢其實又冇15個咁多嘅，咁可能通常講緊識得6至7個啦，都會可以適合到大部分時間嘅用途㗎啦。咁但係法文嘅動詞變化呢，一個最大嘅困難嗰位啦，可以話係就係、是、呢佢個動詞真係要變化嘅。咩意思呢？因為呢個嘅 tense 啦，英文嘅 tense 呢，其實個動詞唔係變得好緊要㗎，譬如呢個 play 呢個字咁樣先算啦，你會講I play， 如果佢係識 I played， I will play， I would play， 其實個 play 呢個字唔係轉得好遠㗎咋嘛。咁但係呢喺法文入面呢嘅動詞變化呢，其實係會 play 呢個字本身呢喺後面加一啲嘅結尾嚟到去表達唔同嘅時態㗎噃。譬如呢喺法文嘅現在式玩呢個動詞現在式呢就係、是、I play 我玩咁嘅意思啦，法文呢就叫做 je joue je joue， 咁個 joue 玩呢個動詞呢個串法就係 joue。 如果講緊係過去式，譬如話我細個嘅時候我日日都玩嘅嗰、那個動詞呢就會叫做je jouais， je jouais， 個分別聽到啦，已經現在式就係 jou， 過去式咧就係 jouais， 咁個 jouais 點算咧？係 j o u a i s。第三個例子啦，就係、是、將來式啦，將來式 I will play， 法文咧就係、是、je jouerai， je jouerai。今次應該好明顯聽到有個 R 音喺入邊，其實個串法係咩呢？ JOU 呢一 part 咧係冇變嘅，但係後面唔同咗啦，佢會變成咗 JOUERAI。總之啦，個分別就係喺個結尾度有 JOU， 有 JOUE， 有 JOURE， 喺個結尾度咧係可以分辨到嗰個唔同嘅時態嘅。呢、這個可以話係法文入面一個比較困難嘅一點啦，但係始終都係覺得只要多練習多用到佢嘅時候呢，其實都好快會純熟到嘅啫。今日嘅分享係咁多，下次同大家再傾啦， Salut！
6: 文教組節目語妙天下，星期日晚8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我的成長號，
0: 成長學堂，
2: 主持
1: 潘子晴、
4: 郭宇亨。
8: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继续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啊，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4: 我是郭宇亨 Abraham，
3: 同埋我哋嘅嘉宾萨文杰 Hamza。
5: Hello， 大家好。
4: 知道咧，你而家咧亦都系沙田区青年发展与公共教育委员会嘅委员，咁而喺呢一个嘅委员会里面，你又点样去到将自己嘅自身经历啦，去到帮翻更加多嘅非华语嘅人士喺沙田区嗰边呢？
5: 我报名前，我见到有一个 post 嘅。咁英文係叫 self nomination， 咁因為我沙田長大，咁我好想俾返沙田區啦，因為沙田區已經俾咗好多，咁而家係到我嘅時間，我覺得我而家有個經驗啦，同埋可以面對唔同嘅困難，同一 team 人。非華語學生喺沙田區係非常之大嘅 increase 緊，但係學校方面呢係好少本地人嘅身份同埋非華語嘅身份。我覺得如果我哋有唔同嘅活動啦，譬如我哋上年有一個 multicultural activity， 咁有唔同嘅 booth， 有唔同嘅文化，有尼泊爾啊、印度啊、巴基斯坦、菲律賓都有，我都發現咗原來本地人其實都好想了解唔同文化嘅背景，但係因為個 opportunity 個機會係少啲，咁所以佢哋每一次未必會識我哋個文化嘅背景啦。Promotion， 我哋點樣 promote 令到大家都會知身邊嘅人嘅文化係點？關於我哋嚟緊嘅大嘅活動，譬如而家有個 Dragon Boat 嘅 Festival 啦，咁有好多 NGO 想 team up 同非華語同埋本地學生喺一齊嘅，因為我覺得運動可以 unite 翻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譬如你咩國籍人，但係運動嗰方向，我哋未必會有個語言。
4: 明白，因為其實之前啦，我同你嘅溝通底下啦，傾偈啦，咁而都有問過你一啲嘅問題啦。其實真係好多香港人咧都唔係好了解少數民族啦，甚至係非華語啦。因為我都知道原來咧，而家其實好多係唔中意人哋稱佢哋為少數民族嘅，用非華語咧，佢哋覺得會比較貼切啲。咁而非華語嗰個群體啦，佢哋點樣睇 SEN 呢？
5: 會有個 boundary 嘅，譬如佢哋唔想了解多少少本身佢哋有咩問題啦，佢哋有咩事咯，佢哋未必會即刻 judge 翻。譬如哦，呢個人好 high 啊，平時佢上堂嗰陣時好大聲咁樣嗌，或者佢每一次好興奮咁樣咯。但係因為嗰一 age， 我聽學校都未必會機會學識翻 SEN 嘅背景咯，或者有機會讀翻某啲 course。咁令到去到大學嗰邊，我都有認識咗好多大學都有個 course 嘅關於 SEN。咁嗰一刻我哋會 open up 返自己，哦，原來我哋 SEN 其實唔係淨係 SEN， 我哋有唔同嘅組員同埋有組級，有唔同 classification。如果睇返學校嗰邊，我都發現好少 SEN 學校係會英文嘅 medium 嘅，通常係中文。咁有好多困難啦，因為本身中文係一個最大嘅困難，因為寫同埋睇係困難啦，俾家長。第二，身邊嘅家長好多係本地人，咁溝通嗰一事佢哋未必會知，同埋佢哋每一次想同自己嘅圈子要 stick 翻嘅，咁令到會有個 misunderstanding。第三樣嘢，我覺得個支援係少啲。因為有好多家長都面對好多問題，譬如完全個家長唔知道要做啲咩。因為如果想睇翻醫生，咁醫生都會俾翻啲藥嗰啲俾佢哋食。但係啲家長，譬如佢哋唔鍾意俾啲藥俾佢哋仔食。咁第二樣嘢係關於教育囉，譬如我哋信伊斯蘭教，咁好多家長會話如果有 SEN 嘅學生係一個神嘅祝福嚟嘅。咁佢哋想換覺得佢哋係一個 burden 嚟嘅，
4: 所以就會喺個家庭教育裏面啦，我哋其實都要著手多少少啦，因為佢其實都唔理解點解醫生有時會俾一啲嘅藥物一啲小朋友啦，因為呢其實 SEN 呢唔係所有 SEN 都有藥物嘅治療嘅，亦都有一啲嘅 SEN 呢其實係需要靠藥物去到 即係鎮定翻自己啦，就冇咁衝動啦，個行為上啦咁樣。咁而《非華裔》裏面啦，其實好多時咧喺個家庭教育裏面啦，其實佢哋都不足啦，因為佢自己好冇呢一方面嘅認知啦，甚至可能我哋平時講嘅講座啦，都係以廣東話，因為課可能真係普及啲咁樣。咁但係而《非華裔》嘅族群啦，我哋就真係好少咁樣去到做。
3: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翻嘅，就係咧，你頭先話咧宗教咧，即係佢哋覺得 SEN 係一樣好嘅嘢嚟噶嘛？咁當然啦，即係冇話好壞啦依樣嘢。咁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咧，因為本身家長有一個咁嘅諗法，咁同時佢又唔熟悉 SEN 係啲咩啦，咁其實可以點樣所謂嘅說服家長，即係令佢知道哦，其實你嘅小朋友係有 SEN， 而並非話哦，佢哋啱啱嚟到香港，語言唔係咁好，或者即係一個新環境，因為你知啦，小朋友嚟新環境，佢一定會有啲奇奇怪怪嘅行為噶嘛。點樣說服家長佢哋要面對嘅小朋友係有依個問題咧？
5: 好多家長其實第一佢哋唔想俾老師知道本身佢哋個仔有個 SEN 呢個第一，第二佢哋未必會知道，因為佢哋每一次都唔想 compare 佢哋自己仔同啲朋友，同埋雖然如果佢哋嘅仔 indirect behaviour， 咁佢哋都想繼續 educate them， 但係都會面對好多困難。學校個 setting， 咁個老師都面對好多困難，咁打俾家長，咁家長同老師會有少少嗌交咁樣咯，因為家長同埋老師第一個溝通係少啲，第二個仔嘅 behavior 喺屋企同埋學校未必會 similar 嘅，因為家長平時都會 surprise 翻，因為好多學生我自己都面對緊，佢哋喺屋企同埋喺學校係兩樣嘢嘅，
3: 完全兩個人，
5: 完全兩個人。同埋所以好多家長未必會 believe 到囉。咁我覺得如果有一個人或者老師可以用返佢哋個語言俾佢哋知道，俾佢哋傾，我覺得個 trust 係最重點囉。同埋我都面對四姊妹家庭，佢哋一開頭唔信我囉，咁後尾佢哋有少少耐性，同埋佢哋想我接觸佢哋細路仔，同埋有咩問題呢 ？They will give their child to me 咁樣咯，好大 trust。有咩問題佢哋話你可以同我哋講，但係 we will give our child to you。
4: 同埋我都知道你就係除咗做自己呢一個大學即係畢業論文啦，即係因為你都而家係博士生之外啦，其實咧你都擔當咧就係為一班 SEN 嘅小朋友咧去到制定一個運動嘅水平啦，甚至係會監測埋佢哋個執行能力啦。
5: 咁我都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機會，同埋如果好多堂是中文啦，咁譬如如果有好多非華裔嘅家長想聽翻，咁我都可以用翻英文，如果英文都唔到，我都可以用翻自己語言，係烏都語言。香港巴基斯坦呢，我覺得應該係八成度啦，佢哋個背景係會講翻輕過呢啲呢個語言。咁我點樣識呢個語言，係因為我細到大係會去翻清真寺嘅，咁嗰邊個老師啊啲朋友啊都会用翻呢个语言，咁我已经听得晒、听得明嘅。咁我觉得呢个第二啦，第三，我觉得我哋可以 promote 翻非华语嘅 role model。我系第一或者第二都好，我希望人哋上堂前或者上堂后，佢哋可以 get 到原来有一个 SEN 嘅运动班，同埋我哋有俾翻一个 platform 俾好多學生唔同嘅 background 背景啦，俾佢哋知道原來 SEN 係啲咩，我哋點樣接觸。
4: 所以其實文傑就嚟緊啦，都會去到擔任啦 SEN 運動教練課程嘅導師啦，而且佢都會將成個課程咧就係、轉譯翻佢哋自己國家或者可能唔同嘅語言啦，去到幫一翻一班非華語嘅人士啦。咁同時間咧，我哋都希望可以有一個傳承嘅機會啦，就係、可能幫一班非華裔嘅青年啦，都可以多啲嘅就業機會，去到幫其他唔同 SEN 嘅小朋友啦，從而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家庭教育啦，同埋一啲小朋友嘅教育嘅。好，今集呢其實呢都好多謝文傑啦上到嚟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唔同非華裔人士啦，因為佢哋嘅宗教嘅原因啦，原來呢因為透過宗教呢，佢哋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天賦嚟喎，佢哋唔識得三文兩語啦，甚至只係懂得自己嘅 國家語言啦，咁所以佢哋喺接收呢方面嘅資訊上面咧，其實就難上加難。所以喺家庭教育上面咧，我哋可能都要去到關注多少少啦，甚至係落多少少功夫啦。咁而我都好相信文傑咧嚟緊咧將會係呢一方面咧其中一個嘅好好嘅 role model 啦。咁而我哋今集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住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施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顾问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慈云山惠华街较早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回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 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进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元朗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系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成长路上有哪个没遇到过怪魔？
10: 排队正完山的功夫，
11: 你难以捉摸赢制关系。
9: 我们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的力量。
12: 成长好像打机升 level， 亦是认识自己的旅程。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
14: 和你 level up。
12: 何玉芬、
13: 黄淑仪、
12: 潘子晴，
14: 我的成长号。
15: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係 Stephanie 潘子晴。
16: 我係何玉芬。
17: Hello， 我係 Jacko 黄淑仪。
15: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18: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係、是
19: 为什么中文要背文言文啊？
15: 讲到文言文呢，对于我来讲呢，校长其实我都挺喜欢文言文的，可能我因为阅读理解呢，对于我来讲都挺难的。那文言文呢考试的时候，我记得啊，就是可能会问啊，这个字或者这一句要你变回做我们平时用的语言啦，所谓的是怎样做呢？即是我印象中的文言文就是很多也啊、吾若啊，那其实到底为什么要学文言文呢？
16: 我自己的睇法啦，因为我都唔係中国语文嘅专家。咁、
15: 嗯、
16: 但係我哋无论係我嗰个年代啦，亦或係 Stephanie 嘅年代啦，我哋都读过一啲经典嘅篇章，例如出师表啦、
15: 嗯、
16: 六国论啦，係啦，你有冇读过？
15: 唔记得。我有读过校长。
16: 我哋要背㗎，係呀，要背。咁 我個即係過程其實係唔容易嘅，同埋因為同我哋喺而家呢一個年代用緊嘅語體文咧，真係喺嗰啲字會比較即係複雜啦、深啦，一個字可能佢代表緊好多個唔同嘅意思嚇，咁變咗我哋咧係要用好多嘅理解，同埋將佢咧放翻喺嗰一個時空嗰個句嘅情景嗰度咧去解讀。但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我諗就係頭先 Stephanie 所講咧。一個即係點樣用好精煉嘅字而代表好一個複雜唔同嘅意思。咁返返去嗰、那個即係最關鍵嘅問題啦，既然我哋今日我哋文書同埋日常生活我哋唔用文言文，咁點解我哋仍然要學呢？我個睇法係第一，中國嗰、那個嘅即係語文咧，有幾千年嘅文化，亦都代表緊咧係我哋即係呢個民族嘅一個嘅歷史嘅語言嘅嗰個轉變，嗰、那個根源喺嗰個文言嗰個系統裏邊咧，其實就係我哋嗰個語言嘅基礎。咁我哋雖然今日唔常用，但係我哋了解呢個基礎係點樣嚟，中間嘅演化，我覺得其實對我哋即係了解我哋嘅文化啦、歷史啦、中國人嘅思維身份啦，其實係即係有好重要嘅即係作用同埋需要。譬如頭先講過我最記得嘅《出師表》，咁佢講到就係喺歷史情景裏面，佢哋點樣樣去宣述自己嘅心智，對人民對即當時佢嗰個嘅人生際遇嘅一啲嘅情感，同埋一啲價值觀。咁呢、這個就係、是、當時嘅人佢就係用緊嗰個文言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唔能夠掌握或者閱讀個文言嘅時候，其實我哋冇辦法去理解佢當時嘅思想同埋佢嗰個嘅即係精神狀態。我自己反而唔係咁贊成嘅咧，就係好即係要求好多好多大量大量嘅背诵，因为呢、這个即其实都唔现实嘅，系啦，我哋去走向咗一种即系去背诵而系冇咗个理解，咁其实就真系难以去令到我哋学习中文嘅学生咧可以有嗰个兴趣咯。
20: 我对于校长头先讲嘅嘢咧，其实都好有共鸣嘅，因为咧其实我个年代咧系仲有一科叫做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即系中化科喺即系中六、中七、高中嘅阶段啦。咁其实就点明咗咧，其实你学中文唔止净系学语文啊，其实系应该要学埋个文化嘅。而文言文啊，对于我自己本身呢一科考得相对比较好嚟讲咧，我自己其实系觉得有一啲嘅用具咧系都几警惕，或者系对于我自己嚟讲都系一个座右铭嚟嘅。即系到到咁多年之后啊，我都仲记得，可能系归去来迟入面佢会有讲话，以往之不间，之来者之可追，系啦。咁即系当我一有啲后悔嘅嘢嘅时候咧，我就会攞翻呢一句嚟，唉，都安慰下自己啦。咁以前读书嗰阵时咧，亦都好中意一个篇章咧，叫做《庖丁解牛》啦。即系如果听众朋友有少少印象咧，佢最出名嘅嗰句就当然系以有涯除无涯殆矣。咁就真系好似一听完呢一句啊，就真系唔系好使读书啦，因为哇，学识系咁无边无际嘅时候，你用有限嘅人生去追逐佢咧，其实就会好攰嘅。咁当自己想唞一唞嘅时候咧，我都会攞呢一句说话咧嚟到去陪伴住自己咧。咁所以其实呢啲文言文，佢如果好似校长咁讲，你唔单止只系背诵啊，其实你真系理解咗佢背后嘅意思咧，其实佢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嘅座右铭啦，或者系陪伴你人生过渡某啲难关嘅一啲 金句添，甚至乎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咦，可能我有少少叫做點講啊 ，bias， 即係我自己都因為都中意中文啦，都中意中國文化啦，咁所以就會覺得，咦，學文言文都有佢嘅意義所在，因為我又中意寫詩，又中意填詞嘅時候，可能都會擺到相關嘅元素落去。但係咧，我調翻轉另一個角度去睇。當我係唔熟悉嘅學科啦，好似數學科，我有時候真係唔明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點解我要學嗰啲 cosine， 即係我大個又
0: 用啊，
20: 係啦，我大個又唔係諗住做什麼精算師啊，什麼工程師，咁學嚟做乜嘢咧？我計嗰隻角。識得計咁又點呢？即係所以我理解點解同學仔呢會問我點解我要學文言文呢，可能佢並唔係好似我哋咁即係對於中文咁有興趣嘅時候呢，佢就可能真係會產生咁樣嘅疑問囉。
15: 係呀，因為我本身即係同 Jacko 一樣啦，我係好唔鍾意數學添，直頭即係所以我都理解點解同學仔會話即係點解要學文言文，就好似頭先喺咪後時候呢同校長傾偈啦，因為你講到話即係英國嘅文學啦，其實一樣㗎咋嘛，只不過係英國文學佢話好深好難，佢用返啲以前嘅所謂我哋古文嘅字，可能甚至都未必去理解添。
16: 嗯，係呀，即係但係我哋都唔會覺得即係當係喺西方教育體系嘅人呢，好多人都會讀英國文學。
15: 嗯，
16: 應該係咁講，佢哋一定會涉獵，但是不會成為一個的主修，或者是學他們的母語的主體佔的很重的比例。但你說他會不會不讀莎士比亞呢？不會，
15: 一定讀的。
16: 因為這個就是當刻他們那個語言的體系的一些智慧的結晶。一個基礎的涉獵，一定程度的掌握，令到我們不會即望到一篇是啦，就哇好有即係價值，好多即係人都識嘅篇章，我哋都覺得完全處理唔到。咁而家呢嗰、那個即係喺文憑試嘅體系裏面呢，其實我覺得都做咗一個相對合理少少嘅調適嘅，就係、是有指定篇章裏面呢有一定嘅比例啦，其實係屬於即係文言文。但是在這些指定篇章以外，在三年的課程裏面，其實呢學校老師可以就著同學那個的特質啦，還有他們那個的興趣啦，這樣說啦，可以看多一些不同類型的創作，包括即是你說是詩詞啊，不過詩詞都可以有文言的，
15: 是
16: 一樣有他們那個難度的，是啦，又或者是一些現代的短篇的小說，是啦，一些抒情文體的寫作，其實都我見到很多學校都有很多的創意在裡面。
20: 以下下來點播的這一首歌呢，就更加是真是完美地融合了北宋文學家蘇適的詞作《水調歌頭》。這一首歌就是王菲翻唱的《但願人長久》。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如果我同你讲，香港最早的车牌只是一个数目字，冇英文，冇特别意思，就是一、二、三咁样一路排落去，你信唔信呢？在50年代之前，香港的车其实唔系咁多，原来10000个号码由一去到9999已经够用。嗰陣仲會用唔同底色去分車種，例如私家車就用白底黑字，商用車就用黑底白字，巴士就係紅底白字。但係問題嚟啦，香港嘅車就淨係得10000架咋咩？當然唔會啦，1951年10000个號碼正式用曬，政府就要諗新方法啦。於是第一個進化出現咗，就是加字头，即是 HK1、HK2 这样一路排下去。但是香港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更快， HK 都不够用。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几传奇的故事。据讲当年有位警司见到编号不够用，于是就随手写了2个交叉。本来意思是，唉，你们自己再想2个字母啦。哦，点知下面的人真是当了是正式的指示，于是 XX1XX2 就真是诞生了啦。有时一件看落去很精密的事情，开始原来就是可以这么随心。之后政府终于认真处理，开始用 AA 做开头，然后就按字母顺序 ABAC 一路这样排下去。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最熟悉的基本格式，2个英文字母加1至4位的数字。不过中间都有些跳位的，例如 BA 是没用，因为怕跟 AB 搞乱， BF 又避开了，因为意思好像不太文雅。啊，原来车牌都有社会文化的考虑的。去到2006年，香港再进化，推出自定车牌，最多8个字，不可以用 IOQ， 中间最多1个空位，还要计埋落字数，而且不是你想要就有的，要抽签审批，最后还要公开拍卖，拍卖的底价是5000港币。那不如你又估下，香港最贵的自定车牌是几多钱？答案是2600万啊。2021年一个单字 W 经过119口叫价，最终成交价港元2600万，是底价的5200倍。车牌最初只不过是一个用来分辨车辆编号，到现在分分钟的车牌还可以贵过的车啊。当车牌由一串号码变成一种身份象征，表面上似是社会进步了，但是如果我们最后是靠物质去定义自己，真正退步的可能是人类啊。
3: 我的成长号，
2: 主持
4: 何玉芬、
2: 黄淑仪、
4: 潘子晴。
5: 咁啊，继续翻翻嚟我的成长号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咁啊，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啦，同埋我两位队友啦 ，Jacko 黄淑仪同埋何玉芬校长嘅。咁啊，啱啱咪讲到文言文啦。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啦，文言文就好靓嘅，即系咧有时候佢哋可能用啲好简单嘅字啦。虽然即系而家翻译可能都比较难，咁但系佢用一啲好简单嘅字咧，就可以表达到哇好深嘅含义嘅。咦，校长啊，头先咪后咧，你都同我哋分享咗咧，咦，你用咗一句说话啊，同文言文有关嘅，究竟系咩咧？
6: 系啊，其实就系早前咧，咁我哋有一班老师同埋同学咧，佢哋就去咗一个新加坡嘅经济发展同埋文化嘅考察團，係啦，咁去咗一個星期翻嚟咧，都好難得。咁我哋就即係通常嘅習慣就係請佢哋咧去向全體嘅同學係啦，就做一個分享。咁究竟你見到啲咩？因為我20个人去，但係我有幾百個老師同學，其實係即係冇呢個機會。咁我哋都覺得好難得。 咁啊，佢哋就邀请我咧做一个五至十分钟咧嘅回应同埋总结。咁啊，我自己又冇去过，我又冇份去。咁我去过新加坡，但系佢嗰个即系学习团好丰富嘅一啲嘅即系文化交流各样嘢，我冇。咁跟住我就自己谂翻过去一个学年里边，其实我都去过唔同嘅地方。我去咗德国，我去咗湖南维也纳。系啦，亦都去过深圳前海，全部唔系旅行，全部都系各种嘅考察。咁我就想用我自己嘅经验咧，同佢哋去呼应。我就喺个脑里边咧浮起四个字：登高望远。咁我就好啊，我就想用呢一句说话咧去勉励我哋嘅同学同埋老师啦。喺香港，我哋叫做资源比较丰富。如果我哋怀抱一个嘅心态，唔系净系即系。前面圍繞住我哋嘅纏繞住我哋嘅事，而係我哋都適當地，我哋去一個高啲嘅地方，其實你會望得更加遠。你嗰個心態，你嗰個視野會唔一樣。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要有一個叫做即係境外學習嘅原因。但我就諗啦，登高望遠呢四個字，我成日都用，但其實佢喺我哋嗰、那個即係語文系統、文化系統裏面係點樣嚟嘅呢？邊個講先嘅呢？佢當時講嘅時候，其實佢想帶出一個乜嘢嘅即係道理同埋原則嘅咧？即係我唔想我扭曲咗嗰樣嘢，然後我靠自己嘅想法咧去講出嚟。於是乎咧，我就同 AI 對話，我就話我就想知道登高望遠呢、這個即係我哋今日成日講嘅個緣起係乜嘢嘢嚟？佢個背後嗰個情景係啲咩？詳情唔講啦，十五分鐘裏面呢，我其實就即係學到好多嘢。佢俾我其中一句就係話，喺孫子勸學篇裏面係首次呢係有提到呢登高望遠嘅即係意思。佢嗰個原文係咁嘅，唔常棄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唔常棄而望矣，其實我係唔識解嘅。系啦，棄系咩意思啊？足字部做个之啊，系左手边系个足，隔篱系个之。咁于是乎，我又同 AI 对话啦。我话呢个字系点样解，同埋佢点样读啊？跟住经过咗几轮嘅对话咧，我觉得哇，原来孙子系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好有意思。佢讲紧就系后天教育系一个嘅理念。因為孫子咧係佢嘅主張咧喺思想上邊咧係性本惡嘅，惡嘅意思唔係話我哋好多罪，好做多壞事，而係人本身係有好多嘅缺失。你單靠自己唔常棄，即係壓高腳啊，壓高腳去望，壓高腳，你單靠自己嘅力氣同埋能力，你點樣樣去壓高，點樣？

0: 知道啊，我好似回顾翻荀子呢一个中国嘅大思想家，佢嘅理念啦，佢嘅精神智慧啦，佢讲出呢一句说话，原来放翻喺我哋今日讲紧嗰个教育里边，原来都绝对适用。当然除了我能够讲到我五至十分钟那个的就是周会的回应之外，我自己都很有得着，所以不知道这个经历是不是都可以回应回那个成长的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学文言？其实学文言有很多方法的，不是只是背的。
1: 嗯，我覺得校長講得很好的一點，即除了很善用科技，用這個不識就問 AI 的這個方法之外，其實就真的講話學文言文呢，其實不單止是一個語文啊、中國文化那麼簡單，其實是學到一些古代的一些很偉大思想家的智慧啊，即因為我是讀中國哲學嘅，即我讀哲學嘅時候有涉獵中國哲學啦。雖然我用英文讀嘅，喺大學嘅時候，咁但係因為我其實喺中學階段高中嘅年代咧，同而家嘅課程劃分唔同咧，咁當年係有中國歷史入面係有一部分叫思想史嘅，就正正係讀儒家啊、墨家啊、法家啊，同埋我最中意嘅道家嘅思想啦。咁就係因為佢哋當年就係讀咗佢哋寫落嘅一啲文言文留下嘅一啲智慧咧，係令到我都會覺得我好想去探究當中佢哋背後嘅思想係唔係可以套用翻喺今天嘅咧？當然老實講去到我真係讀大學去再讀哲學去深入咁樣去讀呢個中國哲學嘅時候咧，我又會發覺咧喺我高中年代讀嘅思想史嘅解釋咧，又有少少差異喺度嘅，的確係好似校長咁講咧，其實而家有 AI 嘅工具輔助底下咧，其實係易明好多嘅，真係同我哋當年讀書咧好艱辛嘅嗰個狀況係唔同嘅，真係可以揾 AI 幫手咧，可能大家理解咗之後咧，都會發覺有一啲嘢係古人嘅智慧留下落嚟咧，係今天都仍然適用嘅。

0: 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咦，校长，今日咧我哋隔篱坐住嘅一位朋友仔咧，经常喺电视机咧都见到佢个踪影
4: 嘅。冇错，所以我称佢为资深青年演员。
3: 系啦，就系、是、苏天乐啦。咁啊，欢迎晒你啦！咁啊，你自己介绍下，你又会点样形容自己呢？
5: 大家好，各位听众，我系苏天乐。咁我而家13岁，我踏入咗演艺圈都几年啦，咁希望之后有更加多嘅进步啦。
3: 系啦，咁啊苏天乐咧，其实就相当厉害啦，即系几个电视台佢都拍过剧集啦，亦都拍过电影嘅。但我好想追溯翻咧，其实你就话参演咗几年嘅时间，其实几年前点解你会入行嘅咧？
5: 我大概就喺5岁半嗰阵啦，咁我就喺屋企即系夜。

0: 晚坐喺个沙发度啦，咁我就喺度睇电视，即系睇到个广告系有一个小朋友做嘅，咁我就觉得好得意，我就觉得咦咁细个小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纪，但可以上咗电视咁样，咁我就同妈咪讲，咁我话我都想试下咁样，咁然后妈咪就帮我去揾啦，咁我就试咗第一次去 casting 啦，好幸运地第一次 casting 就中咗啦，咁就一个嘅小角色，咁样就从此就展开咗我嘅演艺嘅开始啦。
1: 当时个角色咧，记唔记得系要做啲咩，同埋你点样去预备咧？嗱，你五岁多啲啫，
0: 我记得好似系一个美食嘉年华嚟嘅，咁我就好开心啦，喺度望到啲食物咁样咯。
1: 有冇得食噶？
0: 好似冇，我好似摘菜。
1: 就是要演出一个望到食物好想食的那个好奇心和那个开心的表情，是不是？
0: 是大概
1: 是。那经历了五岁半啦，当你现在13岁嘛，所以我称你为呢就是资深呢是啱的。那在经历这几年里面呢，又有些什么的准备呢？譬如说投入每一次的角色，又或者那个角色其实很有难度的，因为我看回资料啦，你最近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演出呢，就是在正义女神里面呢就饰演高成斌的童年，高成斌在这套剧里面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很复杂的心理状态，在他小个的时候呢其实都不容易，我想是啦，由五岁多到现在13岁，在演艺方面那个的磨练你怎样准备呢？
0: 我觉得就算不是做高成斌啦，我做每一套剧或者戏或者广告咁样嘅角色，习惯即系收到剧本嗰阵，我都会加要睇一次先啦。咁起码熟习下系讲咩嘅，起码知道。咁之后我就会去背咗个对白去咯，因为即系你唔背嘅话，其实都好难去做得比较好咯。咁然后我背完啦，咁我就会。即是在屋企的话，我就找爹地妈咪咁样一起去对戏，咁俾佢哋以一个观众嘅角度咁睇，啊你咁样做好唔好睇呢？究竟个效果系点？会唔会同我心入面諗嘅预期一样呢？咁我到正义女神啦，咁呢套剧我又俾人绑架啦，又要杀兔仔，仲要错手杀埋个人添，咁系好刺激嘅，同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嘅。咁我亦都諗咗好耐點樣去做呢個角色啦。即係當然我會做過啱講過嗰啲嘢先啦。咁我亦都可能會睇下網上其他一啲類似嘅，咁睇下佢哋會點樣去演繹囉。同埋之後去拍嗰陣，咁我亦都會預先問咗導演，咦我大概點做先會係最好呢？咁樣咁、那个效果出到嚟俾观众睇，就应该会就係做到最好囉。
1: 好认真嘅准备呀、啊、係呀、啊。
2: 听到苏天乐嘅分享呢，即係由佢五岁半主动争取要去 casting， 到佢讲话其实咁多年嚟接触咗咁多角色呢，佢做嘅准备功夫呢好多嘢都係佢自己主动做嘅。咁但係我又想问啦，其实拍戏呢最担心遇到嘅一啲突发状况嘛，有冇试过真係NG 咗好多次，搞到你好沮丧，有冇咁样嘅经历呢？你又点样克服咁样嘅挑战呢？
0: 作为一个专业嘅演员，我系唔会 NG， 我讲笑嘅，
2: 我知道嘅。
0: 我觉得 NG 咧就一定有噶啦，间唔时都有噶啦。咁但系我点样唔气馁呢？即系我唔 NG 嘅方法就系一早补晒啲嘢咯，即系一早记好晒，咁我就可以最大限度咁减低个次数啦。咁如果我再係 NG 嘅，咁我就唯有當時就好用心咁記咗佢啦。咁有一次好深刻，就係我拍一場戲要喊嘅，即係本身好傷感啦，但我擰過去望到我一個大哥哥嘅演員啦，佢個人呢本身就好滑稽好好笑嘅，我一擰過去我見到佢個樣子，我就忍唔住就笑咗出嚟囉。然後之後我就要 NG， 我就要重新再喊過，所以我決定第二次我就完全冇望佢，就算我要擰過去我都係望佢後面嗰埲牆，咁我就最後就冇 NG 囉。咁即係如果係真係 NG 嗰啲突發情況，我都會嘗試去搵唔同嘅方法，或者自己諗下點樣可以 唔会咁，即刻去谂个方法，咁就会可能会好啲咯。
1: 我谂呢个解难嚟嘅，系啊，即系我哋做唔同嘅事，你讲紧系预备一个演出，咁或者喺学校里边，一阵间会再访问你嘅，你有个学生身份啊嘛，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角色，都会遇到难题，就点样样去帮自己揾解决嘅方法，我觉得真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个训练，当然佢嘅主动性啦，佢嘅天赋啦。我都真係好好奇啊！其實我咁聽你講咧，你都非常之忙碌嘅喎，咁你嘅功課學業又點樣樣處理分配時間？
0: 我喺學校咁翻完學，仲可能有啲課外活動，咁翻屋企又係温書啦。咁所以其實我會習慣啲功課就盡量喺學校啲小息做曬咯，即係犧牲喺學校玩一啲時間，咁可能翻屋企做其他嘢預備。更多嘢可能翻屋企温书嘅时间亦都会多啲咯，例如老师一俾功课，咁我睇下系咩，咁我就即刻做咁样，即系尽量减少做嘅份量咯。咁同埋我亦都有啲课活动啦，咁即系例如打排球啊、踢波、打鼓、弹琴嗰啲啦。咁其实都用我啲时间，所以其实翻屋企都唔系太多。咁我可能即系翻屋企食完饭冲完个凉咁样已经唔做啦。咁我再温下书做功课，其实都差唔多份啦，即系仲有少少时间啦。咁我可能嗰啲时间就会做每个小朋友都会做嘅嘢，即系打下机，即系放松下自己一个人 relax 下咯。但系如果真系有嘢拍嘅话，咁我可能就唔玩住咯，咁就可能背完晒啲剧本先，做好咗拍嘢嗰边先咯，系啊。
2: 咁都聽到咧，即係蘇天樂咧，佢除咗學業以外咧，都非常之有多元嘅發展。咁所以即係話咧，佢嘅課本以外嘅留白處咧，係相當之多嘅。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一聽首歌先，有力津嘅《我的課本留白處》。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继续讲得出做得到的环节，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也有我的好拍档何校长何玉芬在这里。当然不少得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一位资深的年轻演员苏天乐在这里。刚才呢其实天乐就分享了很多很多关于他是怎样去面对着这个 NG 的情况，怎样去克服呢。但我又想问一下，其实你就都拍了这么多年戏，你会觉得整个在你由同升的阶段到现在拍了几年戏底下，你会觉得对你的成长路上带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除了说要克服 NG 令到自己喊得出之外，
3: 即是拍戏对我的生活来说最大的难处。
2: 没错，是的，即是除了说其实会不会是平衡回学业啊，你这么多元化的课外活动啊，这个时间分配上会不会对你都是在成长路上很大的挑战呢？
3: 是的，我觉得我现在一个最难的课题就是 time management 咯，因为回学没半日，咁回来课外活动有时候又要剧本这样，真的都一路摸索緊點樣去做得最好啦。我覺得拍嘢都係我一個好大嘅興趣啦，所以其實我都唔介意即係用啲時間落去嘅。咁我反而有陣時寧願可能唔玩咁樣，我都寧願去做呢樣嘢咯。我覺得放完學翻嚟有陣時有課外活動噶嘛，咁又用咗啲時間咯，咁再沖完涼食完飯咁樣。由夜咁我再去背呢個劇本嘅時候，有陣時可以短時間，有陣時可以長啲時間，咁我即係都摸索緊點樣去做好啲。
4: 我諗呢個係一個不住嘅一個嘅磨練嚟嘅，所有生活上面嘅嘢可以係享受，同時都係一個挑戰過自己。有個理論就是你好辛苦做嗰樣嘢之後，而你又係覺得嗰樣嘢自己好想做㗎啦，享受嘅未必係完全係一個過程，而係見到自己做到嗰個成果啦，或者同朋友一齊啊，我哋做到嗰件事嘅嗰個成果。頭先你講過話又要踢波啦，同埋音樂其實都係你嘅興趣嘛，你起碼學緊兩種樂器嗬，係咪啊？
3: 係，我而家彈琴同埋打爵士鼓。
4: 係啊，係啊，咁啊演戲頭先聽你講都係你好投入的一样嘢，呢个就是人的好奇心。有些人咧有很丰富的好奇心，每好多不同的范畴都是自己能力又做到啦，兴趣又在度啦。但如果真的问你手上好几个不同的范畴，要你未来拣，你而家初步谂咧有哪一个，即系唔使即刻嘅，到你再大少少嘅时候，哪一个或者哪些项目会是你想长远去探索的呢？
3: 即第一阶学业啦，读书那边，我音乐和运动再加上拍戏啦，即我而家四个范畴拣。我觉得读书就一定要有的，因为读书都是我本分嚟噶嘛，我一定要读好书先，啱唔啱先？咁同埋我觉得两个都是很想继续长远去探索下去，就是拍戏咯。即虽然而家可能我仲细。而家都仲可能係一個興趣，但我大個越嚟越摸索落去，可能我就會再揾到更加多拍嘢嘅樂趣，可能會將呢個變成一個職業，或者可能我可以做一個 slasher， 即可能可以同時做兩樣嘢咁樣，即有陣時做讀書嗰邊嚟一個工種，我假設我做一個公司老闆啦，因為我都想大個做一個老闆都係一個目標嚟嘅，咁我又做一個演員。就好似我好鍾意嘅一個 artist 就係古天樂先生，因為佢一個好優秀嘅演員啦，好出色嘅演員，佢都係一個好好嘅公司老闆，咁我都係以佢做我嘅目標嘅，所以我大個都好想好似佢咁樣囉。
4: 嗯，雖然條路漫長，但係有機會㗎，努力啊。
2: 咁聽到啊天樂都好想呢，即係好多元嘅發展啦。咁講返集中返喺你嘅演藝路上呢，你自己有冇話暫時演過咁多角色有滿意嘅作品嘅？
3: 我而家覺得最滿意同埋最鍾意嘅作品就係最新嘅正義女神啦，我做高成斌嘅童年。因為首先我覺得呢套劇令更多嘅人認識到我，咁亦都睇到我嘅演出啦。咁同埋我覺得拍呢套劇 咁即係啲情節係我又俾人綁架，我又要殺隻兔仔，再殺埋個人咁樣，好刺激。咁好多樣嘢都係我嘅第一次囉，即係例如我拍呢情節係我嘅第一次，我做嗰啲嘅眼神嗰啲心理反應同埋嗰啲情景又係我嘅第一次。咁同埋我覺得拍呢部劇啦都令我學識咗好多嘢，即係拍呢套都係令我領悟到好多，學識到好多，咁喺我之後嘅演藝嘅路上面都可以應用到囉。
0: 嗯，咁你頭先講過即係暫時最滿意嘅角色可以講係呢一個童年嘅高成斌呢個角色啦，因為嗰個角色本身都好多嘅層次喺入面啦。咁你自己展望未來啦，有冇話期望喺演藝路上或者你成長路上再有啲乜嘢突破呢？而家已經好多元化㗎啦，雖然。
3: 我覺得我希望之後梗係可以探索更加唔同多範疇嘅嘢啦，咁我都希望喺咁多個範疇裏面揾到真係一個自己最鍾意最鍾意嘅位，咁就好專注咁發展落去囉。咁即係可以用我而家小時候嘅興趣變成大個嘅職業都唔錯嘅，我覺得即係我而家都好大嘅興趣就係拍嘢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喺呢個位度發展落去囉。
4: 嗯，我最後有一個好奇的問題，你身邊的朋友和同學呢，他們在電視上都會見到你的嘛，那在你做緊一個角色的那個你，還有他跟你作為同學或者一起踢緊波的那個你，會不會有一些相處上面呢一些的笑話，或者他會怎樣看你作為一個演藝人員的？
3: 我覺得我拍戲其實都會令佢哋好好奇，同埋有好多嘅問題想問我嘅，咁我都會即係同佢哋講下，即係例如我拍戲會點解咁樣，咁佢哋都係有興趣去知道囉，咁同埋佢哋都會好留意我，咁樣都會成日睇我啲嘢，咁我都係都好開心嘅，即係佢哋都支持我嘛。
4: 嗯，
3: 咁同埋其實我拍戲因為有好多唔同角色㗎嘛，同我現實嘅我人士係差唔多，人士又好大反差，咁俾佢哋都係可以認識好多唔同版本嘅我囉。
0: 嗯，我好好奇呢，係佢啲同學仔最好奇問你，即係最多你聽到要答嘅問題係乜嘢呢？即係佢哋八卦啲乜嘢呢？關於你嘅演藝生涯。
3: 我覺得啊，佢哋最多問應該就係問你拍嘢之前你要做啲咩，同埋你喺嗰個拍攝嘅位度係有啲咩嘅呢？因為佢哋可能未好深入咁接觸過呢行啦，咁但係因為我有拍嘢，咁我亦都知其實背後係好多，即係例如淨係攝影機好多燈光，要成個劇組一齊合作先可以拍到一個好嘅作品。咁佢哋最多都係想知道呢啲囉，因為佢哋可以睇到拍出嚟嘅成果，但係佢哋可能難啲睇到背後嘅嘢，咁所以佢哋通常都係問呢啲囉。
0: 即係你都將幕後一啲勞苦功高嘅崗位都介紹咗俾同學仔認識嘅。
3: 係，
0: 冇錯。咁最後呢都問下蘇天樂你啦，會唔會都有一句座右銘或者令到你好深刻嘅台詞係陪伴咗你走過你咁多姿多彩嘅呢一個成長路嘅呢，可以分享俾我哋嘅聽眾。
3: 我有個座右銘就係 Do your best and follow your heart， 即係 Do your best 就係做到最好啦，咁就係用自己最大嘅能力將嗰件事發揮到最好，咁樣就自己唔會有任何後悔嘅位嘛，咁自己都會係最滿意。咁 follow your heart 就係跟從你個心諗咩囉，即係如果你個心係鍾意做嗰樣嘢嘅，咁就一路做落去囉。咁如果你唔鍾意嘅，咁你就可能考慮會唔會有第二樣我更加鍾意呢，因為你要鍾意嗰樣嘢先會做得好㗎嘛。
4: 嗯，好有意思，係啦。即係我諗就算對我哋兩個主持人啦，我哋去到呢個階段啦，都要 do our best, follow our heart。
0: 係呀，咁希望呢蘇天樂喺佢嘅成長路上呢，未來呢都繼續能夠呢隨心而行，可以呢繼續呢向住佢自己嘅目標呢盡力而為㗎。咁今日好多謝曬蘇天樂同我哋嘅分享， thank
3: you.Thank you。
1: 我的成长号，
2: 主持
1: 何玉芬、
2: 黄淑仪、
1: 潘子晴。
5: 咁啊，啱啱听完苏天乐嘅分享啦，咁啊，令到我都谂翻起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 又唔可以话演员嘅，但系我都学好多唔同类型嘅课外活动。咁我又唱粤曲啦，跟住又游水啦，跟住又跳拉丁舞啦。哇！真系我听到佢嘅分享咧，即刻有啲回忆翻翻晒嚟。
4: 系都。好似咪后听过你讲係有参与过一啲电视台嘅儿童节目。
5: 係啊，
4: 小主持㗎喎。
5: 係啊，所以其实真係哇花好多唔同嘅时间。咁所以但係因为最终都係因为即係要取舍啦，即係读书同埋即係呢啲其余额外嘅所谓课外活动呢，咁最终都係冇辦法平衡到㗎。
4: 嗯，但係回忆返转头啊，呢一啲我觉得比起码我咧一定係啦，豐富好多嘅閲歷啦，接觸唔同嘅群體啦、人啦、事物啦，其實對你嚟講喺個成長度有冇啲咩嘅正面嘅影響？
5: 有啊，即係第一我就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啦，跟住又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即係你話哇，即係小朋友，我又即係好多，同樣都好多謝我媽咪啦，即係又俾我試依樣，又俾我試嗰樣，即係等同於就好似佢嗰陣時問我你揀游水定係打網球，咁我都係自己揀嘅，揀游水咁樣。咁所以即係依一啲體驗對於我嚟講，就喺成長路上都好多時候會支持住我囉，即係我會覺得我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去嘗試唔同嘅嘢，咁唔係淨係話得一條路咁樣囉。
4: 嗯，好有意思，即係人呢能夠有選擇，我覺得係一個我英文叫 privilege， 是难得的一件事，值得珍惜啊。
0: 嗯，还有听到潘子晴和苏天乐的分享呢，都了解到呢除了说本人即是那个小孩是会有很多姿多彩的人生之外呢，其实他的照顾者支持他去做这么多不同的课外活动多元发展，其实照顾者的成长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都对于个照顾者是相当大的挑战。所以在节目的尾声都揀来这一首歌曲是给伟大的照顾者和给多元发展的这么多位朋友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郑秀文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有我的成长号。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活健康，是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萬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在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場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他舉例，針對學生的培訓可以更多着重鼓勵實踐，而為了幫助長者對 AI 工具有一定認識，更好應用和避免受騙，政府會為社區人士和學生提供培訓，讓他們成為長者學習 AI 的大使。本港航空公司將會在春年首季開辦直飛哈薩克阿拉木圖的航班。機管局主席林天福說，開拓中亞市場除了在客運方面有新市場，貨運發展亦都會更穩定。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香港來往歐洲的貨運有13%途經中東，但是面對中東戰事、美國關稅等問題打亂供應鏈，如果將來有更多航道經中亞往歐洲，可以成為亞洲和歐洲在貨運方面聯繫的重要樞紐，發展成新的空中絲綢之路。林天福又說，機場去年接待6100萬人次旅客，今年頭四個月有13%增長，有信心今年能夠處理7000萬人次客流量，目標是吸引更多大灣區旅客和轉機客。2009年一宗雙非嬰兒腦癱個案，醫委會聽取控辯雙方的結案陳詞，涉事醫生、涉手治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場。代表醫委會的資深大律師呂世傑陳詞說，涉手治沒有優先考慮病人面對的風險有多嚴重，亦都沒有採取行動應對嬰兒癲癇的可能性。呂世傑又說，辯方律師引用英國案例說，需要找到醫生有嚴重疏忽才能夠裁定被告人專業行為失當，但是本港的醫生註冊條例並沒有嚴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無論嚴重還是輕微，就已經屬於專業失當。伊朗國家足球隊在土耳其完成集訓之後，啟程去墨西哥城市蒂華納備戰世界盃決賽周賽事。雖然伊朗身處的 G 組三場小組賽都在美國進行，但是由於美伊關係緊張，所以球隊將會駐扎在墨西哥，減少在美國境內停留的時間。伊朗隊的球員在出發前一日拿到美國簽證，但是伊朗駐土耳其大使館說，美國拒絕向大部分管理人員、行政人員和技術顧問發放簽證。伊朗傳媒報導，包括足協主席、副主席和一個傳媒主管在內的15個人員被拒入境美國。伊朗駐墨西哥大使又說，根據簽證規定，球隊必須要在比賽當日入境和離開美國。在天氣方面，一度廣闊的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驟雨逐漸增多，稍後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本週中期驟雨逐漸減少。現在氣溫是31度，相對濕度79%，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又話三堤翻你受火警影響，基利士南路去九龍城方向，近住必佳街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睇埋隧道情況，而家正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收費廣場比較車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由麻地到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嘅快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 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7: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9: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8: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9: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10: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4: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15: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6: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那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5: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19: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20: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21: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22: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23: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24: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25: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26: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8: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2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8: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29: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27: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0: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31: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歡迎大家收聽今個星期日的生活全關愛，每個星期日都會帶來不同的主題，亦都邀請到不同的嘉賓和大家去分享的。今個星期的主題就是有關這個藥癮的一個問題的。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三位的嘉賓，全關愛每個星期日都會帶來不同的主題，亦都邀請到不同的嘉賓和大家去分享的。今個星期的主題就是有關這個藥癮的一個問題的。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三位的嘉賓來到和大家分享，當中包括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 深水埗中心服務主任吳新健先生。 Michael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另外還有另外一位同樣是來自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註冊社工林淑儀。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阿蘇。
0: 是啊，阿蘇你好。今天還有另外一位就是他們的朋輩支援幹事 Wally 你好。
3: 大家好。
0: 咁我哋一入嚟嘅時間呢就梗係要講一講啦，就係呢一個嘅濫藥問題啦。我想問一問呢，其實喺你哋接觸嘅呢一個服務使用者當中啦，都多唔多呢個情況出現嘅呢？
1: 其實依家個情況都普遍嘅。而家香港我諗形容為一個叫隱蔽嘅狀況，意思即係話呢，其實我哋社會上面有好大班會用毒品或者藥物嘅朋友，咁但係好多時候呢佢哋都生活都幾好㗎喎，就唔係傳統我哋好容易喺街見到佢哋啊嗰、那個就應該叫做導遊啦。咁而家其實唔係好係呢啲情況㗎啦，而家好多都可以生活如常返到工，但係佢本身自己帶住一啲叫做濫藥或者吸毒嘅問題嘅，都幾隱蔽嘅情況。
0: 是，即是說其實我們看下去根本就分不到哪些是有濫藥的問題，哪些是沒有的。
1: 可以這樣說，除非他突然間有一些事情觸發到人家那個家人的警號，例如欠很多錢的欠債、身體出了問題，或者一些精神異常，那就會開始就會引發到人家留意到他了，然後就會求助。
0: 通常呢濫藥都有唔同嘅原因㗎啦，係咪？咁你接觸嘅個案嗰度呢，有冇話佢哋係面對啲咩嘅挑戰咁樣，或者係咩原因而導致佢哋會去濫藥呢？
1: 其實呢個狀況呢就大家都類近㗎啦，原本我哋開始即係發掘嗰個叫做用毒品背後一啲主因呢，其實好多時候呢佢哋都係壓力嘅，即係一個急速嘅城市裏面呢都有好多好多壓力，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身份，有唔同壓力，工作又好，關係又好，家庭上面各方面，咁有時咁啱佢哋又唔知遇到一啲朋友又介紹咗佢用咗某一隻毒品藥物，咁變咗一拍即合，幫到佢之後呢佢就繼續即係嚟足心含咁食囉。
0: 有樣嘢呢我都想即係了解一下，好多時候呢自己有藥癮，咁覺得就淨係自己嘅情況啦，但係其實呢喺無意間呢都會影響到身邊嘅人㗎嘛。最大嘅影響就係咩呢？爸爸媽媽有藥癮，咁其實小朋友呢都會即係受呢一件事去影響嘅。咁我想問一下，如果爸爸媽媽受藥癮嘅時候，屋企嘅小朋友通常呢都會有啲咩嘅行為或者情緒受到影響，而大家會考慮啊會唔會爸爸媽媽有呢個問題呢？
1: 呢個情況呢我估我哋可以拉長啲去睇，就係、可能係一出生嘅時候個小朋友或者 BB 呢已經有啲特別狀況，可能因為父母有用毒品嘅影響啦，到成個成長呢都會有不同的需要。

0: 要咧要特别留意嘅。啊，呢部分我哋可唔可以又请我另外同事阿苏可以帮手答下？
1: 梗系好啦，我哋有请阿苏。
2: 系、其实我哋通常会观察到咧，当父母嗰刻可能受到药瘾嘅影响啦，或者嗰刻我哋俗称叫啰啰挛啊，或者心思思嘅情况嘅时候咧，都的而且确会可能忽视到小朋友嘅一啲需要啊，咁或者系身边一啲状况、一啲环境咁样啦。或者我哋举个例子啊，或者我哋自己都有经验嘅，就系、是、我哋会噶现代人啊嘛，通常好中意玩手机或者揿电话噶嘛。咁嗰一刻我哋 focus 喺个电话嘅时候咧，都会忽视到身边嘅状况啦，或者系隔篱嗰个人叫你嘅时候，你可能都未必可以即时咁回应到佢哋嘅，或者可能要叫好多声你先会认到佢哋。咁可能对于一啲有药瘾或者有用药习惯嘅parent 嚟讲咧，我哋就更加即系受到影响啦呢、這个状况。所以小朋友啲咩警号咧，我哋通常都会留意到。可能就是家长当他那一刻啰啰挛的时候，他真的未必 take care 到小朋友的。小朋友可能那一刻的情绪，那一刻的行为是相对大反应一点的。可能真的会围住阿妈咁，系咁喊啊，或者是有些又不是好翻学啊的状况，其实都会慢慢咁呈现出来的。
1: 一个人有这个的毒瘾啦，影响到即系仔仔女女他们的成长啦。咁啊，他们成长过程入面，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不是都只可以找即系学校嘅社工去解决咧？
2: 其实我哋依家都几强调系跨专业嘅合作嘅。咁头先讲到一 part 就系学校的而且确啦，因为学校系第一身最可以观察到小朋友嘅状况系点样啦，系啦。咁学校老师啦，或者社工啦，观察到个状况都可能会同我哋社工讲噶，系啦，或者系我哋社工都带住小朋友同埋父母去同医院嗰边去复诊啊，同医生沟通嘅时候咧，医生又可以将小朋友嘅状况话翻俾爸爸或者妈妈知道噶。咁所以其实系成个社会各方啦、各界啦，其实都可以去评估或者留意翻个状况。
1: 我相信咧，即系滥药嘅朋友，佢哋背后都有唔同嘅原因啦。爸爸妈妈滥药亦都有佢嘅原因啦。甚至乎可能头先阿 Michael 提到嘅，原来有好多系即系我哋都观察唔到佢系有药瘾问题嘅朋友，佢哋可能背后亦都有唔同嘅原因。咁但系我又想问一问咧，即系朋辈支援干事阿 Wally 啦，我相信咧你都接触好多唔同嘅呢一啲个案啊。你自己觉得即系最深刻嘅原因又系啲咩咧？
3: 咁我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啦，咁我同佢哋咧可以好似朋友咁去交流啦，大家，因為曾經大家都有濫藥嘅問題發生啦，咁可能其實背後咧可能係大家都係可能有壓力啦，又或者可能係同屋企人嘅關係比較差啦，咁所以咧佢哋導致到就認識咗一啲朋友仔啦，都係有濫藥啦，咁然後咧就幫佢哋解決佢哋當刻嗰個煩惱嘅問題啊，咁就食咗呢個毒品啦，咁樣，跟然後咧到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咁然後咧就我同佢哋去傾偈啦，去交流啦，其實大家咧背後咧都係好需要嗰個陪伴個位啦，咁所以咧我好明白，即係大家嗰陣時當刻點解會去即係揾毒品去幫助自己解決到個問題。佢哋嚟到啦，可能咧嗰一下咧唔識點同人去分享自己背後嗰啲煩惱啦。咁可能因為咧我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咁佢哋嚟到咧，然後就我哋互相分享翻大家可能而家嘅面對緊嘅問題同埋個壓力。咁啊，所以佢哋嚟到中心咧，都覺得好似喺我哋中心入面咧，都好似揾到一個朋友嘅角色啦。我哋可以陪伴到佢哋，可能解決佢哋當刻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咁樣。
1: 头先咧，阿 Wally 都提到啦，啊嚟到中心就可以有好多嘅帮忙啦。咁不如咧，亦都请 Michael 咧，亦都介绍一下你哋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PS33 深水埗中心嘅服务同埋特色系啲乜嘢，系嘛？
0: 我谂个特色，啱啱我头先阿 Wally 讲嘅时候，我脑里边有个画面就系、是、啊，我哋几次喺一个沙漠里边，好似有一个绿洲咁样。其实即系点咧？其实用毒品嘅人咧都几孤单嘅，佢自己有沙漠咁，即系得自己一个咁。但系个绿洲嘅意思咧，即系啊，突然间去到好似有啲清泉啊，有一啲叫做可以舒服唞一唞嘅空间。咁我哋中心其實好簡單嘅，好似香港其他嘅教導輔導中心一樣。不過我諗我哋重點咧都會多啲喺個身心靈全人嘅關心。每一個叫用毒品嘅朋友咧，其實嚟到咧，我哋都會做一啲評估嘅。咁呢個評估咧係分開兩方面。我哋會有社工去 见佢啦，去睇下佢用毒品背后嗰个需要啊、原因啦、啊。辅导嘅工作好似执柜桶咁，即系每个人咧啊，有翻廿几三十年人都几好似柜桶咁样，咩都摆晒去，有啲乱嘅。咁你希望可以咁样透过辅导同佢哋整理一下，究竟自己发生咩事？点解毒品入咗个身里边之后咧就走唔到啦？我一路都要长期用住。咁另外一个专业嘅角色咧，就我哋本身中心咧有一个长驻嘅精神科护士。精神科护士嘅工作咧，就会帮手去同啲服务对象睇下佢有冇一啲因为毒品引致嘅身体问题。因为如果纯粹单求讲戒毒，但系身体嘅情况冇处理到嘅话咧，其实都好容易重级嘅。所以护士嘅工作有时会帮忙安排佢哋睇精神科医生啦，可能普通科啦、中医啦、牙科啦，甚至乎一啲产科物理治疗，我哋都会一齐提供到嘅。咁另外就再特别啲嘅，有两个同事喺我哋嘅团队啦，一个就系先阿 Wally 啦，朋辈同事嘅帮手啦。另外我哋团队仲有一个同事咧，叫家务指导员。咁咧就会系做好多亲戚或者系产前产后护理嘅工作，例如一啲可能生咗 B B 喂人奶咁点啊，几时要加固，几时要断奶啊呢啲咧，老实讲我系男人我都唔识，咁就系凭呢个家务指导员嘅工作咧就会好帮手喺呢方面啦。
1: 嗯，咁系唔系你哋帮助嘅即系服务嘅使用者啦，好多时候佢哋如果冇揾你哋嘅话咧，都唔知点样去解决呢啲嘅问题咧。
0: 其实有时呢佢哋都揾我哋之前呢，每个用毒品嘅朋友其实都会经历过自己戒停一段时间，可能跟住又会食返，似乎呢一个我哋叫做系一个循环啦。
1: 係
0: 啦。咁直至可能佢哋原来知道坊间系有一啲机构有一啲中心会几接纳到佢哋而家嘅状况，甚至乎会帮忙一起同行啦，俾到啲意见啦，甚至乎喺佢哋好似 Wally 话斋啦，喺一个可能比较孤单寂寞嘅时间，我哋会有陪伴啦。咁通常有呢啲组合之外，加埋我哋可能会帮手同佢梳理下同屋企人本身一啲企业做矛盾啊，同其他嘅系统会有一啲资源嘅需要，我哋都会帮手联系下呢，咁就叫整全啲帮忙啦，一个跨专业嘅协作咁样做囉。
1: 嗯，听到呢你哋嘅服务呢係由呢个嘅心灵上面啦，跟住去到身体上面啦，各方面嘅一个支援提供緊俾我哋一啲可能有毒瘾嘅朋友啦。咁其实每一个部分呢，我相信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服务啦，或者係活动啦提供俾佢哋嘅。我哋一阵间返嚟嘅时间呢，再同三位傾一傾，究竟当中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儀喺度啦，同时间呢继续有 Michael 啦、阿苏啦同埋 Wally 喺度嘅。头先呢 ,Michael 呢就同我哋分享咗啦，啊原来呢中心呢有唔同嘅服务提供㗎喎。不如呢话俾大家听，哦其实唔同嘅部分当中有啲咩具体嘅活动或者係支援可以俾到呢啲弱人嘅朋友呢？
1: 咁我都介紹返啦，如果係我哋中心嘅一啲受藥物影響嘅家庭呢嚟到我哋中心可以接受到啲咩服務呢，咁我哋通常都會分幾 part 嘅，咁譬如話我哋 focus 係佢個人啦，或者我哋叫個案服務嘅層面啦，咁第二個就係一啲小組或者活動性質嘅嘢會多啲咁樣嘅。咁我哋喺個人層面同佢去傾呢個部分嘅時候呢，其實呢一班家長係唔容易㗎，因為佢哋面對緊好多外界啦，或者系对于佢自己内在嘅一啲好多挑战或者压力啦，佢自己可能自己生活嘅工作啊都未处理得好啊，又要照顾埋小朋友咁样，又加上药瘾嘅影响啦，咁所以我哋会慢慢同佢去疏解翻佢个人嘅药瘾方面啦，咁样方面可能都会同佢倾翻一啲佢经常会遇到嘅高危处境啦。系啦，面对高危处境嘅时候，点样可以做一啲适合佢自己觉得啱嘅啱做嘅一啲方法去到回应翻呢啲处境啦，咁样。咁第二个部分，譬如话小组活动方面啦，我哋都会留意到好多呢啲受药瘾影响嘅家长咧，佢哋唔似我哋好似突然间就想去下旅行或者去下主题乐园咁样啦。咁有啲个案我哋问佢，其实你上一次去一啲主题性嘅乐园系几时啊？咁其实讲紧都可能系20年前啊，咁样系啦，咁所以点样去制造翻一啲机会俾佢，都俾佢同个小朋友去相处咧？呢啲好 sweet 嘅 moment 咧，对于佢哋戒毒嚟讲系有一个好大嘅动力喺度嘅。
0: 系，所以咧，其实个人层面啦，就系喺佢哋一遇到问题嘅时候，就同佢哋沟通个问题嘅所在啦，然后帮佢哋去逐个个案去做一啲嘅辅导嘅角色。咁然之后咧，喺即系小组活动嗰度咧，就系提供一个嘅能量俾佢哋，点样咧可以令到佢哋建立到一个嘅信心，帮助到佢哋喺未来戒毒嘅路程上面咧系更加容易去做到。嗱，呢个咧就系针对上喺家庭上面啦。我哋又问下咧，朋辈支援干事阿 Wally 啦，咁你系咪就系呢个朋友嘅角色去陪佢玩咧？

0: 我試過同一啲朋友仔啦，我哋叫我哋一齊去玩獨木舟。
1: 哦，
0: 係啦，呢一個咧係令到我自己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因為未試過同一啲即係朋友仔一齊去玩水上嘅嘢啦，咁樣佢哋咧其實都踏出咗佢哋嘅第一步，佢哋都未試過可能玩呢啲類型嘅活動，佢哋都願意一齊去嘗試踏出第一步，去一齊去參與呢啲嘅活動嘅時候咧，更加個動力咧。俾佢哋知道，原來我唔係單單淨係得一個吸毒嘅身份，佢哋係可以我哋好似朋友仔咁樣一齊去玩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咁樣咯。
1: 嗯，所以成日都話咧，即係朋輩嘅關係對於每一個人嚟講都係好重要。特別喺過往嘅時間，頭先 Molly 都有提到，佢哋認識咗某啲嘅朋友，而令到佢哋走上呢一個患有毒癮嘅路。咁但係只要識翻一個啱嘅朋友，做翻啲啱嘅活動，其實就可以更加容易幫佢哋咧。去戒咗呢一个嘅问题啦，咁啊除咗咧即系呢一个嘅部分之外咧，都想再问多少少，喺家庭模式上面啦，其实喺你哋中心点样去处理即系爸爸妈妈戒毒嘅一啲需要同埋儿童一啲孩子我哋小朋友成长嘅需要咧，喺唔同嘅范畴，例如医院啦、社区啦、学校啦，那个安全网嘅建立又系点样嘅咧？
2: 頭先講到係父母嘅一啲戒毒需要啦，同埋小朋友嘅成長需要，其實呢兩 part 咧係好緊密咁相扣嘅，係、好似兩個扣咁扣埋一齊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接觸嘅大部分嘅父母咧，佢哋嘅戒毒嘅動機咧，好多時候都係嚟自於小朋友。係或者有啲例子啦，就係、是、我哋都有接觸開一啲叫做離家照顧嘅小朋友，即係未必係自己照顧，可能係院舍或者係一啲寄養家庭度長大嘅小朋友啦。有個家長係當佢嗰次同小朋友出去玩，玩完之後再送翻佢翻院舍嘅時候，阿女女係搲住阿媽係咁喊嘅時候咧，阿媽嗰刻係好心痛嘅，係啊，所以嗰一刻開始，媽媽就話覺得自己醒咗啦。頭先講緊嗰兩 part 咧，就係點樣去同時都可以回應到咧咁樣。我哋中心咧其實都對一啲相對高危啲或者係更加多需要嘅家庭咧，有行一個叫做雙軌制嘅跟進模式嘅，係啦。雙軌制嘅意思咧就係、是、可能對住媽媽或者爸爸佢哋嘅藥物。戒毒嘅需要啦，係啦，呢一部分我哋要跟嘅。但另一個軌道咧，我哋都要行翻係親子嘅模式，或者係都關注翻多啲小朋友嘅成長需要嘅模式，令到家長都看見小朋友嘅需要，而嗰種需要咧都係去重現翻家長喺藥物上面嘅啲思考咯，係啦。咁頭先都有講到係點樣可以同醫院啊、學校啊，或者係同社區啊方面可以搭建一個安全網咧。咁頭先都有講到就係依家社會好講緊係保護兒童啊。这个意识越来越强烈啦，我形容是啦。咁同埋就係点样喺即係为儿童或者为呢啲家庭去构建安全网呢，每一个专业个嗰个支援都係好需要㗎。係啊，離唔開每個部門嘅一啲合作啦，咁樣。咁譬如話我哋自己中心啦，係啦，點樣做呢，就係、是可能喺醫院方面啦，我哋都會定期咁同叫做兒童全面身心發展科啦，一啲部門啦去合作翻，開翻一個定期嘅會議啦，去檢討翻我哋一齊跟進嘅個案係點樣一個狀況啦，係啦，或者之後會 plan 一啲嘅介入嘅模式啦，咁或者係我哋好簡單，就係帶媽媽同小朋友去覆診嘅時候。醫院講翻小朋友嘅狀況，媽媽又可以知道多啲，係啦，或者學校又同樣係咁樣嘅角色，所以三方合作嘅情況下，都可以碰撞到好多火花出嚟，其實。
1: 咁阿蘇咧喺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有關可能小朋友究竟應該點樣咧可以接受到唔同嘅支援，令到佢哋嘅成長更加好啦。咁阿蘇，你有冇啲好特別嘅個案或者深刻嘅個案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2: 因為我自己手頭上都比較多呢啲咁嘅受藥引影響嘅家庭啦，咁如果要分享其中一個咧，我都想分享呢一個嘅咁樣。佢係一位爸爸啦，係啦，咁佢都有接近20年嘅藥物經驗㗎啦，咁樣，咁佢一直都未揾到自己點解要戒嘅嗰個動力或者原因嘅，係浮浮沉沉啦咁樣。咁直至到佢遇見佢太太啦，係啦，

0: 知道太太一直喺度等緊佢，無論佢出入監房定係出入戒毒院舍，即係喺出到門口嗰刻呢，個太太都喺門口等佢接佢返屋企嘅。佢嗰刻就慢慢開始諗，開始有個火花出現，就係佢知道自己點解要戒，即係搵到其中一個戒嘅原因。直至到太太同佢講懷咗孕，係啦，直至到個 BB 出世，佢阿爸爸抱住個 BB 嗰一刻呢，佢慢慢又揾多啲佢可以戒毒嘅原因啦，系啊，其实都系，我觉得我哋通常都会问点解你会戒，其实可能真系唔系咁单纯一个原因嘅，可能真系长年累月系累积咗好多嘅一啲我哋叫好发光或者系一啲好特别嘅 moment， 佢先会揾到嗰个方向嘅。咁其实到依家为止，呢个爸爸佢都好努力咁样点样 keep 住一个叫做无毒生活啦，系啦，其实佢揾到做爸爸嗰个角色嘅意义，佢知道要为呢个小朋友去到付出，系啦，努力赚钱，储低啲钱，唔系再系去买毒品，系啦，去买尿片，去买奶粉，系啦，其实呢啲都系好细微嘅嘢，对于佢哋嚟讲系好大嘅意义喺度。
1: 其实好多时候咧，吸毒有吸毒嘅原因，戒毒亦都有戒毒嘅原因。只需要咧呢个戒毒嘅原因系比佢吸毒嘅原因大，或者系更加有意义，佢就自自然然咧会的起心肝去做，然之后坚持去做到呢个头先提到嘅无毒生活，系咪阿苏？
0: 系，所以我哋都可以俾多啲动力佢哋。
1: 动力系其中一样嘢，我哋支持同埋鼓励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令到佢哋可以戒毒成功。提到小朋友咧，仲有一样嘢，爸爸妈妈咧都系好担心嘅，就系呢个遗传嘅问题嘅，即系好多时候可能喺怀孕嘅过程就有吸毒嘅问题啦，就会好担心，就算呢刻我戒咗，会唔会遗传到小朋友，令到佢哋都有呢一个嘅药瘾或者系滥药嘅风险咧？咁样，
2: 其实如果系而家我哋普遍嘅精神科毒品咧，即系喺个临床研究就唔系好丰富喺呢方面究竟个遗传情况，咁但系以我哋自己前线嘅经验睇到咧，好多时候呢个毒品未必会因为话系呢个母体然后感染落去小朋友都成为咗一个有毒瘾嘅状况嘅，呢个现实情况都我哋见到就未发生呢个问题啦，咁样，咁但系头先阿苏都提过，因为父母有呢一个药物受药物影响嘅情况，有时可能忽略咗好多黄金时间去叫做俾小朋友嘅一啲关心啊，或者系一啲叫做依附嘅感觉啊，或者留意住佢日常生活嘅状况。可能普遍嘅父母会好怀疑一个小朋友几时开始几时开始讲爸爸妈妈，几时开始识得两只脚行几步跌低，呢啲咁我哋叫黄金时间，可能正常嘅父母系一个好喜悦嘅。影晒相拍晒片咁样，但有时可能药物影响嘅父母呢，就啲心情就可能去咗第二度啦，咁就少咗机会去发掘或者围呢啲重点，咁有时我哋都会帮忙做多啲工作，想佢睇多啲或者係个焦点多返啲喺小朋友成长上面，增大佢戒毒嗰个动机。
1: 我相信咧，即系听完三位嘅分享咧，大家对于啦我哋即系呢个中心提供嘅一啲服务啦，同埋特色咧，会多咗了解啊。咁一阵间翻嚟嘅时间咧，再同佢哋了解多啲啊。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我哋继续有三位嘉宾喺度啦，包括 Michael、阿 苏 同埋 Wally 喺度。头先咧都提到啦，啊，原来中心有好多服务去帮咧我哋一啲患有药瘾嘅朋友啊。咁好多时候咧，大家即系对于药瘾呢件事咧，都会有一个标签俾咗佢哋啦。就算佢哋可能已经戒咗呢件事啦，但系都会咧可能有一啲有色嘅眼镜或者目光去睇佢哋。我想问一下啦，点样咧可以俾到佢哋多啲嘅空间啊？又或者点样帮佢哋，令到佢哋往后嘅生活可以去翻一个正常嘅轨道咧？
1: 对呢班父母咧，通常佢哋好多时候听到嘅负面标签，例如系好坏嘅父母啦，不负责任嘅父母啦，做嘢甩甩漏漏啦，唔识凑仔啦，即系呢啲，我觉得呢班嘅朋友仔，佢哋系受到好多阻滞，嗰种阻滞就好似佢哋行紧一个。山洞咁样，系啦，喺呢个窿入边咧，佢哋就好似本身就冇光啦，但系一个好大嘅石头又系咁喺度碌落嚟啦，嘅时候就好似一个负面嘅标签啦，系啦，咁所以其实点样可以俾佢哋喺呢条隧道又好，呢条路又好，行得更加顺咧？其实一嚟就系我哋睇下会唔会尝试。停止再擺放呢啲咁樣嘅石頭喺佢哋行緊嘅嗰條路嗰度，或者係再行多一步，會唔會幫手都可以氹開呢啲咁嘅石頭呢？我相信如果當佢哋見到佢哋行嗰條路前面嘅石頭越嚟越少，或者係甚至係滲咗啲光出嚟嘅時候，咁其實佢哋好自然就會向住嗰道光去行㗎啦。系，所以我哋通常我哋都会问翻自己，我哋想做啲乜嘢，我哋想为嗰班朋友仔做啲乜嘢。系，其实好简单，其实真系可能少啲对佢哋嘅相对负面嘅评价，咁样就对于佢嚟讲系好足够。
0: Michael 有冇补充啊？
2: 我突然间谂起我哋2024年咧做咗个研究嘅喺我哋机构，就系、访问咗几百个咧有用毒品经验嘅朋友，咁有啲咩说话系会最帮到佢想去戒毒，有啲咩说话系最帮唔到，咁当然好似阿苏话斋，一啲将佢定咗型啦，觉得佢一定唔得啦，或者系叫做贬低佢自尊人格嘅说话咧，其实从来都系唔会有帮助嘅。咁大家都会好明白。反而一啲好似头先阿 Wally 都会提过，好同朋辈嘅模式啦，我觉得你得嘅咁样样，或者系我陪你啊，我陪你搵人帮啊，呢啲说话咧，其实九成佢哋都会觉得系会帮到佢，肯愿意去见下一啲戒毒嘅服务嘅。咁我谂大家如果遇到有呢身边嘅朋友，其实都大致上会明白知道用咩方法噶啦。
0: 系嘛？咁啊 ，Wally 喺你嘅身份，你就唔系爸爸妈妈啦，唔系家长啦，但系你亦都系一个过来人嘅身份。由当初有呢个毒瘾到戒毒，然后到而家有一个即系朋辈支援干事嘅角色去帮翻呢一啲人嘅时候，你又觉得啊？点样可以即系甩咗呢一啲嘅标签，然之后行到而家嘅即系位置咧？
3: 我用自己个经验去同我哋中心嘅服务使用者去分享啦。即系因为以往咧，我都系同佢哋讲，我都系有吸毒啦。即系我都有曾经俾人标签过啦，话即系我系吸毒啊，话好惊啊，可能突然间又唔知失控啊咁样。但系咧，我又同佢哋讲，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嘅好嘅一面啦，同埋佢哋每一个人咧都系有佢哋有一个特质喺度。咁我哋喺我哋嘅中心入面咧，我哋去帮佢哋发掘翻佢哋即系另一个嘅身份。譬如可能有一啲嘅服务使用者，佢哋原本咧佢对可能对宠物好好嘅，咁可能帮佢哋去同佢哋发掘下做一啲义工服务啦，然后帮佢哋去揾一个另一个嘅身份，然后俾佢哋知道啊，原来我系唔系净系单单真系纯粹净系吸毒，我系可以。帮翻一啲唔系帮人，我系帮啲可能一开头净系帮动物先啦咁样，然后帮佢哋建立到一个佢哋中意嘅一个生活模式，然后佢哋就可以喺另外一个身份度慢慢去行出嚟，咁令到佢哋都发现啊，原来我都有能力去帮人嘅时候，都唔需要介意可能一啲负面嘅说话啦。即系曾经我都同佢哋讲，一定系会有。背后有人会觉得吸毒系一定唔好，但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可能都系有一啲唔好嘅行为，但我哋系用咗我哋可能系滥药呢一方面，但只要我哋去努力，可能坚持去放低呢一样嘢嘅时候，慢慢慢慢行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身份去转换翻出嚟，咁我哋就可以有唔同嘅生活咁样。
0: 好多时候咧都分咗两个层面，第一个就系佢哋自身啦，佢哋自身要活得开心啦，要放低翻佢哋当初嘅嗰个原因啦，又或者系放低翻佢嘅自己嗰个枷锁先嘅。咁啊，然之后外来嘅亦都要帮佢哋啦，无论系我哋身边嘅朋友啦，可能系你哋中心啦，又或者系就咁平时生活遇到嘅人都应该唔好再抌呢啲嘅石头，应该去帮佢哋。其实互相帮助底下咧，就可以令到佢哋一步一步咁样行翻出嚟，然之后去过翻一个正常嘅生活。咁但一开始嘅时间，真系啦，发现到身边疑似有一个药瘾问题嘅家庭又好，朋友又好，点样咧可以帮到佢哋，或者可以点样揾到你哋去提供一啲嘅方法俾佢哋咧？
2: 其实可以咁讲啦，当遇到一个药瘾嘅朋友咧，其实咧有时要代入佢个角色去谂。用开毒品啦，吸开毒嘅朋友最惊咧就系突然间你话俾佢听，喂，你听日就要戒啊啦，你要戒啦咁。有时咧，其实佢哋听到呢啲字眼咧会好惊，会缩埋。所以我都遇到呢啲朋友，可能第一件事都了解下佢，或者关心下佢而家嘅状况啊，系咪有一啲嘢你唔开心啊？系咪有一啲嘢你需要帮手啊？咁啊，先建立咗个关系先。咁当然去到最尾想攞一啲叫专业啲嘅服务帮助嘅时候咧，其实而家政府好啊，咁政府有禁毒热线啦，186186啦。可以做一个登记啦，然后个登记会帮佢再转介翻去地区上面嘅辅导中心，咁又或者可以直接打去我哋中心电话都得嘅，357-20673，咁就我哋都会有当值嘅负责社工咧去了解下个位朋友嘅需要，咁然后我哋就会分配翻一个跟进社工，就会去联络翻负责跟进个个案咁咯。
0: 嗯，即系话如果有呢啲嘅个案喺身边，就唔好第一时间就话咁你去戒毒啦咁样，而系先同佢建立咗一个朋友嘅关系，中有啲位置可以开解到佢嘅，或者系了解到佢个中嘅原因嘅，咁你有能力亦都可以帮佢处理一下，甚至乎咧，当个关系建立咗之后，就可以引领佢去揾你哋帮手啦，系咪咁嘅意思？
2: 系啊，系啊。
0: 嗯，所以咧，有时候遇到呢啲问题咧，大家都唔好慌住，总会有咧方法可以解决嘅。好啦，嚟到咧我哋节目嘅尾声时间啦，不如三位咧都讲一啲鼓励嘅说话啦，俾而家可能身患有呢个药瘾嘅朋友，或者系家庭又或者系咧，见到身边有呢啲朋友，唔知点样处理，帮佢哋打打气，好唔好啊？教一教佢哋点样做啊？
3: 我啊，咁我鼓励，即系可能正处于一个面对紧可能毒品问题嘅朋友仔啦，我觉得系可能当刻咧，而家未揾到方法去解决到，但系我觉得，每一日同自己讲，可能我唔系即刻要戒，我慢慢慢慢，可能我从一啲可能。我嘅生活模式去改变，揾一啲嘅兴趣去揾，令到自己有动力去遮掩咗自己可能吸毒呢个问题。我自己咧就真系透过中意做咗做运动啦，咁我就真系帮自己可能解决到呢个毒瘾问题啦。咁所以我想鼓励佢哋啦，其实前面条路咧唔系咁黑暗，只要去坚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咁行出嚟咧，一定系会见到个曙光。
0: 坚持呢样嘢好重要啦，同埋我发现条路唔系得佢哋一个行噶，有好多人陪住。当然除咗身边爱你嘅人之外，仲有中心嘅唔同朋友啦，亦都有唔同嘅支援啦，可以帮到大家。只需要大家行出第一步。愿意去接受帮忙，其实咧所有嘅嘢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咁啊，除咗 Wally 之外，或者阿苏先，
1: 我想同佢哋讲就系、是，其实你唔系一个人啦，你只不过系缺少一个被人理解嘅机会。
0: 所以大家就要揾呢个机会翻嚟啦，系嘛？好 ，Michael。
2: 我就即刻諗起个路里边好多我自己曾经叫做俾个服务个案啦，因为我。都是做啲比较年纪大啲嘅咁啊，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伤痛嘅，即系成长里边一定有好多隐形伤口，咁有时可能冇一个地方可以好好咁样去处理，咁我谂唔同嘅社工都会可以喺呢一个角色上面帮手啦，一齐去执大家嘅柜桶啦，然后虽然执柜桶过程可能会喊嘅，咁但系我哋都会一齐陪住大家。
0: Michael 头先你提到啦，话你手头上有好多嘅个案啦，不如喺度又同大家即系讲一个你觉得好深刻嘅个案。
2: 好深刻噶，啊好多，但系我谂一个最深刻噶啦，因为都同我而家都有好密切嘅合作嘅。个原因就系我认识嗰阵时候，佢系一个性工作者嚟嘅，系一个女士啦。咁佢因为嘅毒品影响啦，咁就背后有好多可能细个被性侵嘅经验，咁所以就一路毒品啊、性工作啊都走唔出咗佢嘅生活圈子。咁后屘亦都有啲意外，导致佢有少少伤残嘅情况。咁啊，到佢清楚咗自己嘅毒品同埋本身嘅创伤嘅因素之下处理到停到毒品，加埋佢去咗读社工啦，咁而家佢亦都系一位注册社工嚟嘅、所以最深刻就係我哋由同大家嘅关系，由一个提供服务到一个服务受助者，去到而家我哋系一个一齐喺前线度做嘢嘅合作伙伴啦。咁呢个亦都系我最深刻嘅故仔嚟嘅。
0: 好多时候佢哋可能走出咗呢一个嘅困境之后，就可以咧揾得到自己嘅一个意义啦，
2: 更加发光发热。
0: 系啊，佢哋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咁今日好开心啦，可以请到三位嚟接受访问啦。喺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0: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1: 最近社联就组团去了上海进行考察，探讨当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安老服务的实践，去了解一下怎样利用科技等长者老有所依。大家可能不知道，上海的户籍老年人口已经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当地的智慧养老发展得比较成熟。考察团走访了多间的养老院，发现大数据平台已经是标配，长者戴上智能监测手环或者使用长者监测床垫，实时上传所有的健康数据，令到护理人员可以根据数据去定制个人化的护理方案，去提升服务的质素。其中一个最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就是在上海社科协作的模式了。部分在上海的养老院直接变成科技产品的测试场，令到研发公司可以根据院友和职员的意见即时改良。考察团亦都参观了当地首个养老科技产业园大凌浩湾，体验最新的科研成果。上海这一套的数据驱动经验，正正就为香港迈向智慧安老提供了清晰的蓝图作为参考，协助香港善用更加多的乐龄科技。随着香港不断优化安老服务，相信会为老友记提供更有温度的安老服务。今一集的社联信息就同大家探讨了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技术在安老服务入面的应用。下一次的社联信息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的主题。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俾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字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耶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主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了，基利士南路较早前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而新清水湾道就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六月七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咁啊，今日咧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呢个时段咧，同大家一齐听曲嘅。咁啊，度过四小时嘅节目时间。咁啊，先嚟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嘅2:30，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啊，大家咧如果即系依一个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咧，即系表示啊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咁啊，大家咧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啊，要喺户外做嘢嘅朋友咧，咁啊适时咧就要翻去室内咧就唞下暑啦。咁啊，饮翻适量嘅水，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吓。咁啊，大家咧咁啊，好期待，今日会有啲咩歌听咧？有啲咩环节咧？咁啊，啱啦，林林要同大家讲讲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咁啊，先嚟讲啦，我哋下昼2:00至4:00咧，我哋系会有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嘅，两个小时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咁啊，2:00至3:00个小时会有昂姑爷啊吓，咁我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等到颈都长啦，呢一首歌咁啊，终于咧可以安排到播放啦。咁一个系一个电影嘅原声带嚟噶，咁我听唔止一个朋友啊，好几个都话好想听。咁啊，今日咧终于可以听得到啦吓，咁啊带嚟有任建辉啦、罗艳卿同埋郑君绵嘅歌声。咁至于下昼3:00至4:00啦，会有金国卫同埋许培合唱嘅《坦几》，而另一曲有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合唱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至于下昼4:00至5:00啊，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由婷婷林伟婷主持啦。咁啊，今日请嚟咩嘉宾呢？咁呢个嘉宾呢不是戏行中人啊吓，系咩咧？系康文署嘅朋友啊？点解啊？因为咧，中华文化咧节就嚟开始啦。咁啊，当中啦，我哋个中国戏曲节咧系一个核心嘅一个项目啊。咁今年咧就系用一个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当然是汇集了很多全国顶尖的剧团去演绎不同关于一些经典英伦传奇啊，又或者一些忠义的故事啊，这样的。那当中有些什么节目啊，有些什么亮点呢？那就请来了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戏曲节2026嘅详情噶，咁啊想收听嘅话咧，咁啊大家要留意住下昼4:00至5:00梨园一族嘅环节啦噃。咁至于今日小时，林林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啊，
1: 解心粤曲。
0: 今日解心粤曲系会为大家带嚟三首歌曲嘅。有柴米夫妻由李瑞祖和金山女主唱，而另一曲有薛觉仙和上海妹合唱的蓝蒲野桂香。而今日第一首歌曲会为大家带来的有红楼抱月眠由小燕飞独唱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小燕飞独唱的《红楼抱月面》。咁啊，讲真啦，我哋港台有咁多粤曲咧，有阵时咧有好多歌都真系未听过嘅。咁啊，点样去拣歌咧？揽揽有两个嘅方向嘅。咁啊，对于一啲唔识嘅歌，咁啊，可能睇下嘅古仔啦。咁啊，古仔如果吸引之后咧，咁我都会拣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个名够唔够吸引啦。有啲名咧好谐趣嘅，一睇落去就知系一个好好笑嘅歌曲啦、谐曲啊吓。咁有啲咧就好似啱啱啊《红楼抱月面》咁，好有意境嘅，个名好靓啊，就吸引我去拣噶啦吓。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喜欢啦。咁啊，下一首咧即将为大家咧送上嘅歌曲，有由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嘅《柴米夫妻》，带嚟朱迷神嘅故事。

0: 喂，老婆开门啊。
1: 哦。喂，原来你啊。
0: 我回来啊。

0: 唔使食饭噶咯噃。
1: 真系难为你讲得出口啦！我成日个去街都系搵钱啫，吓、啊！想下我昨日就俾咗200钱你，咁快就冇啦？
0: 衰鬼！200钱够买花大抑或够我买胭脂水粉啦？
1: 唉，穷等人家要安分下就得嘅嘛，仲讲到话茶之当粉，求其我见得你靓，见得你白净就算啦。
0: 我使乜你见得我靓啊？啊，你个死冤鬼定死穷鬼？
1: 喂喂喂，乜你咁讲啊？有吓、啊？唉，你真系。

哎呀，你逼写婚书呀、啊！啊，嘿，你唔通想嫁翻个？

唉，你这个无廉的炊事。唉，你真系禽兽都不如呀、真系令人累坏耶。

0: 买啲冷丝啊你。
1: 为大家送上嘅有柴米夫妻，由李瑞祖同金山女主唱。
2: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3: 哦，开心。
2: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4: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1: 嚟到下昼1:48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2:30，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薛觉先同上海妹合唱嘅《蓝袍野桂香》。

太，不愿为火剑，不愿做人落。

0: 人的唇上知，宝剑怀中印，身受美人恩，宝剑真何幸，若能早化剑终身，安有此番离别恨。
1: 公子你又

为我靠为

人咯，地无心生，爱的何必

为大家送上有蓝蒲野桂香、有薛觉仙同上海妹合唱噶。咁今日咧解心粤曲嘅环节就暂告一段落啦。新闻过后咧，我哋会有粤曲会知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以及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表示形式将会多元化，适合不同的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注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的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师。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队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数以千计民众连续第三日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示威者昨晚下午聚集在松波区一个用于点票的室内体育场馆的外围，不满过去星期三的地方选举存在舞弊，警方估计现场一度有30000人。有人封锁场馆入口，导致大约20个工作人员被困，警方出动约400个警员到场。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10多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够投票而离开票站。当局前日上午将票箱转移到这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馆之后，示威者包围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和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将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辞职。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2:07，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去到下午5:00嘅。今个小时我哋要去呢一个环节啦。
1: 粤曲会知音。

今日呢，我哋係會有兩個小時嘅粵曲會之音嘅環節嘅。咁至於呢，下午四點至五點呢，係有梨園一座，咁由婷婷林慧婷為大家主持。今日呢，請嚟康文署嘅朋友仔啦，嚟到同我哋呢講下我哋中華文化節裏面嘅中國戲曲節2026嘅一啲詳情啊，咁有好活動介紹俾大家嘅。咁今个小时呢，为大家送上嘅有昂姑爷啊，咁相信呢好多朋友都好想听，等咗好耐㗎啦。咁特别我记得有啦，应该有珍姐啦，有冰姐、灯姐，都系好想听呢一支由饮姐、任建辉、罗艳卿同埋郑君绵主唱嘅呢一套电影原声带呀吓。咁今日有得听啦。咁故事呢就系讲述到啦一个穷书生赵伟文，就是由饮姐任建辉饰演的，同他的邻居程素华，就是卿姐罗艳卿饰演的，咁青梅竹马，两个人更加是私定终身的了。咁后来呢，赵伟文就上京赴考，咁高中状元，但皇帝呢因为不知道原来他已经是定了婚，就为他赐婚陈尚书的女陈月华。咁啊，伟文咧喺成亲当日咧，当然啦就系诈傻扮懵啦，咁成功咧将个婚事延迟。咁啊，最后咧，两个人可唔可以终成眷属咧？可唔可以有大团圆嘅结局咧？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收听一个1961年度上演嘅《昂姑爷》嘅电影原声带啊！

0: 你路上小心保重至好啊。
1: 我知道啦。
2: 小少，乜你都要考试咩？
3: 诶，当然啦，读咗咁多年书，而家圣上开恩科噃，有咁好机会都唔去考下，啊咁就执书啦。
2: 我都知道表少你才华超卓，盖世无双噶啦。不过你咁恨考状元，咁考到状元有咩好处啫？
4: 好处就讲之不尽咯。如若中阿状阿元，表妹还愿我。

0: 算。
1: 吓、啊？点解咁有把握呢？表少，
0: 你知唔知呢一次嘅恩科主考官系边个？
1: 我唔知，边个啊？
0: 就系、是、你哋老爷，即系我姨丈蒙成成。
2: 喂，有冇你嘅名
3: 字？哦，啊，准啦，啊，第一名状元赵伟文喎，第二名榜眼杜文通啊。
2: 榜眼杜文通系主考官嘅儿生嚟噶嘛？
3: 怪得啦，
2: 咁就得啦。
4: 万生得蒙恩师提拔，今科喜获伦元，更蒙恩师以后多多教训。
5: 诶，不必客气。老夫翻阅你应试嘅家碟，知你未有妻室，所以就准圣上为媒，赐予小女成婚。老夫自感快慰，就请在舍间居住，以便择得黄道吉日，遵旨举行殿宴。未知你意下如何呢？
4: 玉蒙恩师过外，有得圣上许婚，万生安敢推辞呢？不过，啊、
5: 不过咩呢？
4: 我虽未有家室，但系
5: 有事不妨直说啦。
4: 人事门生早有意中人，竹马青梅心相印。
5: 咁算咩事啫？
4: 亦被萌心同眷恋，也曾私自定诸尘。
5: 无媒无问又点算得人恩配啊？
4: 何堪一旦弃如慧，富贵不忘重古分。
5: 你咪咁傻，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4: 我方白充情求鉴量，东藏灵选定冤枉。得谁清眼借心情，望恕门生啊！

0: 人惨用若寒盟，难逃仍得这半福贫，安可配能令你帝君，更不敢狂自欺君，恐推迟祸犯生。
1: 好门生，你唔使胡思乱想，圣上为母仲必是有得更改的。若果你逆子欺君，不但你前程难保，而且你一家都有罪。
2: 状元爷，小女虽然不是天香国色，但是相貌都不错的，如果你见到她、啊、包你一定喜欢、啊、
3: 阿姨妈，你使乜欺人哋啫？李峰我表妹嫁唔去咩？阿年轻既然是有了爱人，他当然不能够贪新忘旧啦。
4: 是啦，恩师，文生当然
1: 当然要遵从圣旨啦。
5: 文通
3: 是
5: 陪同状元爷往西斋休息。
3: 年轻请。
4: 文生告退。

0: 文通啊，做咩你闷闷不乐咁咧？咁可唔可以讲俾我听？
1: 当然可以讲得俾你听啦，但系讲俾你听都冇用啊。
0: 或者我可以帮忙你咧，你唔怕开心见成果噶？
2: 唉。

0: 吓、啊，你肯同我做妹？讲下笑好啦。
1: 哦，唔通我冇能力咯噃？
0: 弊就一个情敌弊咧。
1: 啊？边个系你情敌啊？
0: 你仲问我？你估系边个？
1: 咁我又点会知咧？断估唔会系我啩？
0: 系又得，唔系又得。
1: 啊？点解你咁讲咧？
0: 当然啦，我老实话俾你听啦。如果呢棵状元我中咗咧，阿姨长会将阿表妹嫁俾我。点知呢棵状元你系得咗，表妹你系得埋，你系乜人生乐趣啊？
1: 原来系咁嘅，
0: 唔系咁咯。
1: 文通，我真系冇心夺你所爱，你都听住噶啦。我对你姨长讲，话已经另有爱人噶啦，但系圣子为媒，逆子又话弃君。我心比你更难过啦。
0: 哦，既然你唔喜欢呢头婚事，你想办法让翻表妹俾我啊？
1: 你估我唔想咩？不过婚期未近嘅，我一定想一个好办法嚟搞掂呢一件事。文通兄，你放心啦，我点都唔会夺你所爱嘅。
0: 哦，咁我先多谢你先。嗱，一言为定啊。我唔阻你讨啦，请
2: 啊！古话博得功名从所愿，谁料功名我误差群，世事真系难以逆料啦。

0: 范妹，
1: 文哥，
0: 你几时嚟咗？
1: 嚟咗一阵啫嘛。
0: 我都唔知几想见你啊！我就够想见你啦。你真系咁挂住我？
2: 系顶咧，你估假嘅咩？

0: 岂否两日相依情早中，
1: 莫非与郎相见梦魂中。
0: 我相忆无人偷把桃腮捧啊，
1: 是否幻觉瑶台月下风。
0: 嗰阵你仲默默含情张大龙，
1: 惊到我一头雾水不知踪。
0: 乜、你咁冇记性噶？我共你细海盟山曾与共啊，
1: 我哋何曾有世正初逢？
2: 哦，乜你咁讲啊？我哋自细玩到大噶嘛？呀，我几时自细同你玩到大啫？哦，乜旧时嘅嘢你冚唪唥唔记得晒噶啦？
3: 文哥，点解你越讲越离谱嘅？我几时同你有过来往啫？
2: 吓，咁啊真系奇啦！我睇你嘅记性有啲错乱顶啦。
3: 你嘅记性有啲错乱就真。
2: 好啦好啦，我而家问白你一句啦，你系咪华妹啊？
3: 我问你先啦，你系咪文哥？
2: 我系慧敏啊。
3: 咁我咪系华妹咯。
2: 咁啊真系越搞越糊涂啦，唔都有两个华妹啫？
3: 点会有两个呢？我阿爹阿妈单生我一粒女，边个唔知道我系尚书嘅千金小姐啊？
2: 原来是陈小姐，咁真系对唔住啦，我正话搞错咗，你唔好见怪啊！
3: 我点会怪你啊？我惊你怪我就真，你觉得我个人点啊？
2: 你好好，
4: 嗱，今年咧周盛形真唔好啦，我哋两餐都搞唔掂噶咯，不如等我同埋素华上上京，希望见到佢咯，咁都仲有办法啦、啊。
5: 咁就多得晒你哋咯，
4: 少个人嘅，阿夏就话翻去执埋啲嘢同埋佢咯。
3: 秀伯啊，呢度有间长兴客栈，不如我哋入栈先咯。
4: 好啊，系咁咯。

0: 陈苗计，到呢个时候仲有咩苗计好陈啊？
1: 哎，你唔好怨我啦，总之搞到妥当为止。
0: 妥当为止？你妥当定我妥当啊？
1: 梗系你妥当啦。
0: 系又好啊，若果唔系啊，我真系成个戆都有份。
1: 系咧，乜我咁笨呢？
0: 笨？你又唔笨，我啊笨，而家就嚟拜堂咯。
1: 拜堂都唔怕嘅。
0: 吓？拜堂都唔怕？
2: 祈好啦，祈好啦！新郎新娘交拜天地，一拜。
3: 伟文，你做咩啊？
1: 冇嘢啊。
3: 啊？而家系你拜堂成亲嘅时候噃，点解你唔交拜天地呢？
1: 拜天地？
3: 系啦，呢啲系礼节嚟噶，系咯。
1: 快啲拜啦，拜。

0: 文哥，头先你都好地地噶，点解你忽然间变得傻傻戆戆嘅？你系咪食错嘢啫？
1: 你哋食错嘢啊！
0: 爹，你睇你好拣唔拣，拣个咁嘅戆夫嘢，我唔嫁，我唔嫁，
2: 乖女。阿爹初时都唔知佢会咁噶嘛，
3: 系咯？点解忽然间变咗成个戆晒嘅？你睇下佢戆成咁样，
4: 戆戆。

0: 最傲成一傲永世多多永世多多永世多多
1: 阿爹，你睇下佢啊！你搞掂佢啦！
2: 喂，韩通，你睇佢越整越旺啦！你快啲扶佢翻入西街先啦，去啦，去啦！
3: 阿伟文英啊，你唔好吓我啊！我保你大啊！
1: 啊！系。仲话吓你？
3: 唔好吓我啊！
1: 我咁做法都算对得你住啦啩？
3: 点对得我住啊？
1: 仲话得你唔住？
3: 点对得我住？
1: 咁都唔明？
3: 我明啦，我明啦。
1: 收啊！咁就够难揾啦。嗱，我哋问云根客栈嗰啲伙计，连啲侍头都话唔知佢住喺边度嘅，唔通佢唔喺呢度京师住？
4: 未必嘅，一定系响京师。
5: 阿秀伯，有人揾你啊？
4: 系咧，你咪才哥？
5: 你咪秀哥？
4: 系啊，系我机会唔认得你啲，坐。系咧，乜你点解会嚟揾我呢？
5: 唉。而家我讲俾你知啦，你嗰个未来女婿呢，系我哋上司老爷嘅女婿喎。
4: 啊，点解？
5: 阿寿哥啊，我话俾你听咧，阿赵伟民中咗状元之后咧，咁我哋老爷就得主上为媒，将个千金许配咗佢。而家我哋老爷知道你两父女嚟咗，
4: 点咧？
5: 又知道你哋以前有咗婚聘，佢叫我送30两银嚟俾你。要你哋取消咗以前嘅婚聘喎，
4: 咁都升世界嘅？我要揾慧文嚟问问佢系唔系咁冇良心。
5: 阿寿哥，呢啲点关阿状元爷事呢？主上为媒，佢点敢反抗啊？
4: 咁啊，叔啊，呢个蔡哥呢？你叫蔡叔啦。
6: 蔡叔，
5: 呢个就
4: 系、
5: 是、
4: 系咯。
6: 你哋头先讲嘅嘢，我都听到晒啦。财叔，
5: 咩事呢？
6: 我想你带我入上师府。
4: 阿财哥，你带佢去啦。
5: 我带佢入上师府，人哋问起我嚟，咁我点讲呢？
6: 财叔，上师府咁多黑云是皮，你带我去。当我系做工咁咪得啦！
5: 我带你入上师府，你要听我嘅说话就好吧吓。
6: 咁梗系啦。
5: 咁去啦。
6: 就话。
4: 吓。
6: 我去啦。
4: 去啦。
5: 阿苏话，状元爷就住喺直行嗰间西斋嗰度啦。
6: 哦，咁等我去见佢咧。

0: 是你呀、
1: 啊？是我啊。你真系唔知嘢丑啊！想共我赴何州，提起老婆两字，吓到我汗呢流啊流，佳偶竟然成冤靓偶，点知参禅拜佛，快活呢无忧，连晚煎堆我都唔想有。恐怕不是冤家呢都不罪一头呢。
2: 文哥，为什么你这么说啊？你当我是谁啊？
0: 我怎知道你是谁？

0: 苏啊，你咩？你点解会嚟呢一处嘅？
1: 啊，家中嘅事我慢慢至对你讲啦。点解你好似癫癫戆戆咁嘅？
0: 就咪为咗你啦。
1: 点解啊？
0: 因为圣上为媒，逼我同尚书千金嚟成婚，我点可以抛弃你呢？我咪诈癫诈戆咁样，希望摆脱嗰头婚姻啦。苏华，你知唔知我点样想念你啊？

0: 国，咁你点样安置我啊？
1: 我一定想个好办法嚟安置你嘅，素华，你放心啦，我同你长相厮守，永不分离嘅。就算舍弃我嘅前程，我都唔会珍惜噶。喂，素华，
0: 文哥，阿财叔叫我唔知咩事呢，我出去睇下先啊。
1: 你一阵间我翻入嚟啊。

0: 小姐啊，你仲讲咩啫？你企住咪得啦。
1: 哦。
0: 文哥，
2: 财叔冇咩啊嘛？
0: 财叔冇啊。
2: 阿妹，
0: 文哥，我见到你而家咁样，我真系快乐啦。
2: 梗系快乐啦。你而家又咁好，点解拜堂嗰阵你又好似傻傻戆戆咁嘅？
0: 啊，我知啦，你专登炸帝嚟激下我系咪咧？
2: 咩炸帝啊？任你天跌一个落嚟，方我种牙上落。边个中意你啊？
0: 哼，原来你真系癫嘅，你哈哈哈哈哈哈。
3: 苏华，你呢入去啦，我喺处等你啊。
0: 哦。

0: 好想我救司机啫。如果唔系啊，激佢唔走，阿苏和翻嚟嘅时候，我就搞唔掂啦。
1: 伟文一向唔系咁嘅人噶，照你咁讲咧，都怕误会嘅啫。
2: 我唔会，珍珠都冇咁真啦，总之系我条命苦啦。
3: 秀伯，我正在想问你噶啦。为什么那位小姐的样子和我一样的？
1: 当然和我一样啦，你两个是吧？
3: 什么仇伯，你说给我听。
4: 那位小姐呢，就是同你的妈女来的。
3: 蔡叔，一个人最凄凉就分离不育的了。我求你再带我去上师傅，等我有机会认回我的妹，不过你可以放心啊。
1: 阿嫂话讲得啱噃，阿蔡公啊。你勉为其难都再带佢去啦。
5: 好啦好啦，我再带佢去啦。
3: 我去啦，秀伯。
1: 哦，

0: 只左耳后边又系有粒红痣噶噃。
1: 真系嘅，小姐，系啊，点啊？关你咩事啊？
0: 小姐，咁你同我真系一对孖女嚟噶啦，我系你家姐啊，
1: 混账！
0: 小姐，我真系你家姐嚟嘅。

0: 阿妹，我唔系贪你哋有钱自认你嘅，我同你的确系一对孖女嚟嘅，我真正系你家姐啊！嗱，你哋呢度个老家人阿财叔，佢就知得最清楚啦。
1: 哼，咁啊，除非叫阿财叔证明啦。
0: 财叔佢唔信我讲喎。
2: 小姐，佢的确系同你孖胎嘅大姐嚟噶。头先佢讲嘅说话，句句都系真嘅。
1: 家姐，
0: 阿妹，
3: 家姐，咁你快啲埋嚟拜见阿爹阿妈啦！拜见阿爹阿妈。
4: 得啦，得啦，
3: 乖啦，乖啦。
4: 而家我哋变咗有两个女啦，姓子为媒，只系叫我将个女嫁俾状元爷啫，冇指定边一个啊。
3: 咁就叫家姐去见下佢先啦，都系你去先啦，妹。
4: 苏华，你唔好再推搪啦，都系由你去先啦，啊？
0: 女儿从明。

一心啊爱你肉嘅人，真意就飞一根针，我还望你

0: 男女授受不亲，你放手呢？
1: 放咩啊？我当然唔放啦。你又揾阿伟文，你唔理我，我当然唔放啦。
0: 俾人睇见有咩好睇嘅？咁点样得噶？
2: 哎呀！
3: 咦，文涛，乜你翻咗嚟啊？啊，
1: 当然翻咗嚟啦。表妹，你都唔使咁噶。就算我得罪你，都唔使拱到个鬼咁大力噶嘛。撞亲个头鬼咁痛，仲满天星斗添。
0: 切，表哥你讲咩啫？
1: 啊，仲话讲咩啊？
3: 如华，唔使问啦，佢梗系认错数华系你。
1: 我认错人？
3: 唉，唔使谂啦，入去里边你就知道噶啦。啊，
1: 当然知啦。
3: 嗱，头先你梗系将阿素华当系月华咧，
1: 当然。
2: 人事夫人，
0: 阿爹阿妈，
1: 真系两个都一样。
3: 唔讲话你啦，连我两老都几乎分佢两个唔出啊！月华同状元爷拜堂啊，拜唔醒。咁
0: 阿爹、家姐同状元爷一向都好感情嘅、我好应该让翻俾家姐嘅。
4: 妹妹安能月姐。

0: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喺1961年嘅作品啊，由任建辉、罗艳卿同埋郑君绵主唱嘅《戆姑爷》。
1: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娜，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0: 时间嚟到下昼2:55，咁啊仲有短短几分钟嘅时间啦。咁啊，蓝蓝咧要特登为大家拣选咗系由问千岁同埋梁少芯主唱嘅一首小曲《梁祝送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指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的时候表示，涉手指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就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表示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有疏忽，是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湾宏光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沿住宏光道去启程村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启仁街去九龙湾健康中心方向，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同时，宏光道来回方向嘅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验证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3: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啦。

今个小时继续有粤曲会知音的时段啦。不过在听歌之前呢，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四点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黄色暴雨警告啦，有啦，即係代表呢某啲地区呢嘅雨水呢特别多下，咁大家呢盡量哥哥姐姐们呢就唔好出街啦，咁等待到呢雨呢比较细返少少呢先好落街买下嘢呀，食下饭呀，咁如果落街食饭呢即係要着返对防线嘅鞋啦。今个小时啊，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坦几》呢一首歌曲。一讲起《坦几》，大家系咪会谂起啊？坦几同纣王点样酒池玉林法啊？而纣王点样宠爱呢位外妃咧？而今日咧嘅呢个《坦几》呢一支歌曲啊，唔系系讲述咧坦几昔有白邑考，而白邑考咧不就范嘅一个唱段啊吓。咁带嚟有金国卫同埋许培嘅歌声，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歌曲啊！

0: 同你乜嘢啊，娘娘？
1: 我要你同我。
0: 点呢，娘娘？
1: 同。

0: 啊，
1: 千祈唔好啊，娘娘。
0: 边部叫你咁识趣
1: 啊？你若然咁做，真正系冇啊阴功。
0: 我揾你至冇阴功啊！
1: 啊，不若你学识弹琴，我才将奏用啊。
0: 又好，将你飞得甩咩？我要你揸住只手嚟交钉，今次清楚夹玲珑。

哎呀，微臣死罪，死罪啊！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坦几啊，由金国维同埋许培主唱噶。记得细细个咧有睇过关于坦几嘅一个电视剧啦。咁啊，最后咧白邑考嘅下场咧就系、是、被剁成肉酱之后咧就整成一个肉丸啊。咁啊，嗰阵时咧男男好细个，睇完之后啊，有一大段时间都唔够胆去食一个肉丸，到依家咧仲。嗰、那個感覺呢仍然仲係歷歷在目啊，咁啊到依家呢都仲係對呢個肉丸呢有啲抗拒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講邊一出電視劇啦吓。咁啊，時間嚟到下午3:26啊，咁同大家講講最新嘅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清勁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而本週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啊，有《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带嚟有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嘅歌声啊。

奇怪啦，我明明身在潇湘馆啊，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莫不是妹妹她御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导？好，当我破雾排云去，不管天堂地狱，益人间。

0: 年相逢此际，真意还啊！
1: 真意还意，你何须问你？你都不如归去，这不知亦难事，别亦难。

0: 一块心，但你虽然就偏偏到你是一块肉，咁草木究竟能与金玉相配呢？我同你总必要会有好贵
1: 结，妹妹，
0: 高公子，你请，你请，你请。

为大家送上有《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由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梨园一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欧洲与亚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局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科技术，在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云道有渠务工程， 去佐敦道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0: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7: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5: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8: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鍾意啊。
9: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8: 吓 ,VR 虚拟旅行啊。
9: 非呀，係粤劇啊。逢星期六下午4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係最正一条龙享受啊嘛。
0: 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0: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9，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今个小时咧，要将时间交俾另一个伟霆林伟霆为我哋主持离弦一曲啦。
1: 离弦一曲。

0: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喺今个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嘅节目咧，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梨园一族嘅访谈节目啦吓。咁啊，为你主持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咧担任主持。喺呢一集里面咧介绍咧就系我哋大家都熟悉咧中国戏曲节2026啊吓。咁啊喺上一年开始咧，我就记得咧戏曲节咧就已经纳入为咧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好开心能够请到咧康文署嘅朋友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咁我请佢出场先，咁亦都掌声有请我，以我自己嘅掌声有请吓，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阿 Jenny 同我哋倾下偈 ，Jenny 你好啊，
1: 好大家好啊，
0: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佢哋如果喺行内咧个个都叫我 waiting waiting 噶啦，所以你可以随时叫我 waiting 都得嘅吓，系好、哎、开心可以同你一齐倾偈啊，咁嗱中国戏曲节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举办咗好多年嘅活动啦，旧年开始亦都纳入咗喺中华文化节啦。旧年会唔会有一啲嘅观众嘅分享啊，或者回馈啊，可以启发到你哋嘅团队咧喺今年嘅安排咧？
1: 其实我哋都每一次节目演出之后啦，都收到好多观众嘅意见嘅，咁佢都好乐意分享边啲节目佢中意啦，或者佢想睇啲咩节目咧，咁我哋都收到佢哋嘅意见嘅。咁其中一个意见就佢哋话好中意睇一啲武打嘅剧目咁样，咁我就记住咗喺心入边。咁今年咧，咁佢哋一定会喜欢我哋今年拣嘅节目嘅。
0: 咦，会唔会真系打到落花流水咧吓？卖个关子先，一阵阿 Jenny 咧就会同我哋咧重点介绍今年嘅演出。咁但系其实我知道啦，一个中国戏曲节一个叫节嘅时间咧。除了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出之外呢，其实都除了有演出亦都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带给我们公众朋友，是不是？
1: 没错，因为除了演出之外呢，我们都想推广和普及戏曲的艺术，所以我们在演出之前呢都会举办很多不同的免费延伸活动给回些观众，无论是戏迷或者是一般普罗大众都可以参加认识多些戏曲的。我们五月开始已经有不同的讲座系列，那接下来6月27日咧会有个京剧嘅示范演出，咁喺文化中心大堂，欢迎所有嘅朋友嚟参加啦。咁我哋每个演出之前亦都会有艺人谈，咁剧院嘅代表嘅艺人啦，演出者咧，咁都会分享翻个剧目啊，同埋佢哋嗰个剧种嘅特色嘅。
0: 嗱，艺人谈方面咧，我就好开心嘅，因为咧系透过咧唔同嘅艺人谈嘅时间咧，系真正见到嗰啲艺术家咧，同佢一个对话或者了解下佢对艺术嗰种追求啊嘛。咁今年譬如艺人谈里边有啲咩剧种，或者有边啲嘅艺术家同我哋一齐分享咧？
1: 我哋6月25日咧就会有遇见京剧大武生嘅分享啦。咁我哋京剧嘅演员咧，奚中路老师啦、魏学雷同埋黄大兴咧，咁都会亲自同观众分享翻武生嘅艺术嘅，咁我哋亦都会有河北梆子嘅分享啦。咁系7月23日咁样咧，我哋今次河北梆子嘅节目咧就有四位嘅梅花奖得主，咁佢哋四位咧都会嚟到艺人谈，同观众分享翻河北梆子嘅艺术特色嘅。
0: 咁当中就包括有吴桂云啦、邱瑞德啦、
1: 何士超啦，同埋孙娜嘅。
0: 冇错，哇！期待啊！全部都是梅花奖的得主，
1: 冇错冇错，非常之难得他哋聚首一堂嘅。
0: 冇错，嗱咁除了有河北梆子之外咧，一个叫做《梦里梦外雪南柯》
1: 嘅。咁呢个昆剧嘅今次我哋戏曲节嘅昆剧其中一个重点节目咧，就系昆剧院嘅《南柯梦》啦。咁佢哋嘅院长施夏明咧，咁亦都会亲自嚟到艺人谈，同观众分享翻佢呢个节目嘅特色嘅。
0: 咁当中咧喺7月30日就有梦里梦外雪南柯啦。咁至于咧喺啱啱我哋咪后咧同阿 Jenny 倾偈嘅时间咧，今年咧亦都有一个咧好特色嘅剧种咧系首次嚟到香港，并且咧喺艺人谈上面咧亦都遇到可以遇上佢哋嘅艺术家，就系上党梆子啦，系嘛？
1: 冇错啊！今次咧我哋上党梆子即系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咧系第一次嚟到香港啦，咁佢会带嚟咧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嘅上 上档帮子嘅剧目嘅。咁佢哋嘅院长啦，亦都系梅花奖得主陈素琴老师咧，亦都会嚟到艺人谈，同观众咧直接分享翻上档帮子嘅艺术特色。咁因为观众都唔系好认识佢哋，咁大家咧一定要把握机会问佢多啲问题啦。
2: 系啊，嗱，想了解多啲咧关于上档帮子嘅艺术特色同埋唱腔特点咧，就要留意8月13日呢一次嘅艺人谈啦吓。咁啊，当中当然唔能够少得系我哋本土香港嘅粤剧，系咪啊？
1: 冇错啦，咁样大家最中意嘅我哋本土嘅粤剧，今次我哋有一个新编粤剧《枉灵散》嘅演出啦。咁我哋好开心啦，旭哥啦、美玲姐啦、辉哥，我哋伟康啦，同埋我哋编剧胡国贤老师咧，亦都会嚟到艺人谈，同大家分享翻今次嘅新编剧目究竟有乜嘢特别嘅地方啦。
2: 冇错啊，咁呢、這个如果新编粤剧《枉灵散》嘅演前座谈会咧，就喺9月3日嘅。嗱，啱啱我同阿 Jenny 咧一齐分享紧咧，讲紧艺人谈嘅一个嘅延伸活动啦。地点方面咧要留意啦，啱啱我哋之前提过嘅所有讲座咧，都会系喺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楼4楼2号会议室嘅。咁使唔使要有一个登记咁样样咧？
1: 因为我哋咧全部啲活动咧都非常之受观众欢迎啦，咁所以咧我哋系有呢个网上登记嘅，咁观众系预先咧去到我哋戏曲节嘅网页啦，咁就登记，咁就攞咗个 QR code， 咁嚟到我哋现场咧，咁就先至可以入场嘅。
2: 好啦，咁就知道呢样嘢啦吓。咁《枉灵散》咧，其实喺演出之后咧，亦都会有座谈会，正正就系喺9月13日嘅演出之后咧就进行，地点咧就会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啦吓。
1: 冇错。
2: 好啦，咁除咗艺人谈之外咧，其实都有好多延伸活动啊，譬如有京剧示范演出，系咪啊？
1: 冇错，我哋会每年都会尽量啦安排一啲大堂嘅示范演出啦，俾翻啲观众即系可以喺一个空间嗰度感受下戏曲嘅魅力嘅。咁今次我哋
2: 近距离
1: 冇错啦，咁今次我哋就拣咗京剧嘅小放牛，系啦，咁就简单易明嘅，咁希望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睇得开心。
2: 仲要系星期六嘅下午啊吓，6月27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嘅大堂，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讲得节咧，就不能够缺少一啲嘅展览啦，同埋文化讲座。展览方面，今年又有啲咩主题同埋地点系边咧？
1: 今年我哋戏曲节嘅主题咧就系中意啦，咁所以咧我哋会有一个中意满戏台嘅展览，咁就会分别喺高山剧场新翼嘅展览厅啦，咁喺6月24日至7月10日嘅，跟住我哋就会移师去元朗剧院大堂，咁就喺7月15日至31日就会有呢个展览，然后我哋喺香港中央图书馆嘅艺术资源中心咧，亦都会有一个中意满戏台嘅简便展览啦，咁就会7月17日至9月4日，大家可以见到嘅。咁除咗呢个中意主题嘅展览之外咧，咁我哋为咗我哋今次嘅开幕节目啦，京剧大武生咧，咁我哋都有一个展览，咁就喺文化中心嘅大堂啦，咁就喺6月10日至20日8日，咁就观众可以睇认识多啲唔同嘅武生嘅行当嘅特色啦。咁另外咧，我哋头先讲咗啦，我哋今次喺谷子个重头嘅节目啦，就系昆剧《南柯梦》啦，我哋都会有一个特色展览嘅，咁就会喺6月18日至27日沙田大会堂展览厅度举行嘅。
2: 嗱，透过唔同嘅展览啦，大家可以从文字多啲了解咧唔同剧种嘅特色啦，唔同制作佢嗰种嘅内容啦，或者艺术家佢哋嗰种风格啊吓。咁加上咧今年配合咗我哋即系中国戏曲节嘅主题咧，中意啦，一个名为中意满戏台嘅展览咧，亦都特别照顾咗咧，无论喺九龙啦、新界啦，甚至乎香港嘅观众朋友，所以就会有一个巡迴嘅一个展览。咁如果展期嘅话咧，就由九龙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高山剧场嘅地点，6月24日至7月10日嘅。咁另外元朗方面嘅朋友咧，新界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喺元朗剧院大会堂嘅展览场地咧，就会喺7月15日至31日，7月15日至31日。咁如果香港嘅朋友咧，留意啦，就系喺香港中央图书馆艺术资源中心，就喺7月17日至9月4日嘅。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啲展览，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增长一下大家对于戏曲啊，或者系应节啊，或者系应呢个主题嘅一啲嘅即系展览啦吓。好啦，咁啊除咗展览之外咧，其实戏曲嘅文化讲座咧都非常之重要，因为对于戏曲嘅研究或者主题嘅延伸咧都好有帮助啊。
1: 系冇错啊，咁样咧，我哋今次咧虽然我哋5月份嘅讲座咧已经圆满结束啦，咁我哋但系嚟紧6月咧，我哋有一系列 嘅昆劇嘅工作坊同講座嘅。咁係分別喺6月29號有呢個昆劇生角嘅新段工作坊啦，6月30號呢就有昆劇旦角嘅新段工價工作坊嘅。咁至於7月29號呢，咁我哋有昆曲嘅花面面譜嘅講座同埋體驗工作坊嘅。
2: 哇，非常之好啊。嗱，呢啲新段工價工作坊呢嘅地點呢就會喺返文化中心行政大樓4樓2號會議室進行啦。而啱啱呢 ,Jenny 最後講嘅一個這個講座同埋體驗呢就關於花面綻放昆曲面譜講座同埋體驗呢，個地點呢就會有少少不同，就喺沙田大會堂嘅展覽廳啦。好啦，咁另外呢亦都會有啲後台導賞活動啊，係咪
1: 呀？係呀，因為我哋上年做咗個京劇嘅後台導賞活動啦，觀眾係非常之
2: 鍾
1: 意啦，係啦，瞬即爆滿。咁所以今年呢再接再厲，安排咗兩個導賞活動嘅，咁就係6月26號嘅京劇嘅後台導賞啦，咁同埋8月1號嘅昆曲嘅後台導賞嘅。不過兩個導賞呢都真係已經瞬即爆滿咗啦，係啦，咁希望我哋明年啦或者之後觀眾繼續留意我哋戲曲節嘅節目，睇下會唔會有更加多唔同嘅延伸活動啦。
2: 冇錯，每年嘅戲曲節都係大家真係好期待，因為咧可以混集到咧不同嘅劇種嚟到香港，尤其是咧不同嘅藝術家啦、梅花獎嘅得主咧嚟到香港咧一個匯聚，非常之開心啊，非常之熱鬧嘅一個盛事啊。嗱，今年咧我哋話中華文化節之中嘅中國戲曲節2026咧，就以義薄雲天滿台忠義嚟到做一個主題，或者有人讀義逼雲天啦，係
1: 冇錯。
2: 咁所以咧，如果開台嘅節目係咪都係一啲哇大武生主題嘅戲咧？
1: 冇錯啦，頭先都講過啦，好多觀眾同我哋講好中意睇武打嘅節目啦。咁我哋今年就真係安排咗一個盛大嘅演出，就係京劇大武生藝術展現嘅。咁今次嘅特色咧就真係非常之犀利啦！我哋雲集咗內地啦四大京劇院嘅頂尖武生嚟到香港，咁就為我哋一連三晚咁演出咧京劇嘅經典劇目嘅。
2: 是咁邊四大京劇院啊？
1: 咁我哋有分別有上海京劇院啦，咁我哋上海京劇院嘅派出佢哋嘅系中路老師，佢哋係當今谷壇第一大武生嘅美譽嘅。咁當然上海京劇院仲有黃曬龍啦、郝瑞、郝傑同埋陳雷呢幾位一級演員呢，咁都會嚟到坐陣嘅。跟住我哋就有天津京劇院嘅黃大興啦，湖北省京劇院呂蒙，同埋北京京劇院魏學雷。
2: 哇，精彩啊！咁如果講到咧京劇大武生嘅藝術展演咧，就係、是、今年中國戲曲節嘅2026開幕節目啦。咁當中咧喺6月26、27同埋28號咧，就分別上演唔同嘅經典嘅一啲嘅
1: 武生嘅劇目啦，真係講得出，
2: 係
1: 啦，冇錯冇錯。一講起武生嘅劇目，大家一定會諗起呢幾套嘅，譬如有挑滑車啦，或者有人叫挑滑車啦，咁就係非常之就係講緊岳飛帳下第一猛將高重，佢挑戰金兵嘅。鐵滑車係啦，咁樣呢段真係武生嘅，基本上係試金石嚟嘅，係一定係武生一定要學識嘅一部劇目啦。咁仲有我哋有林沖夜奔啦，相信大家都知道係幾高難度嘅一個短打武生戲嚟㗎啦。林沖夜奔，咁仲有觀眾非常之喜愛嘅三國戲啦，長坂坡、漢津口。咁我哋都有啲花面嘅武生戲啦，艷陽樓、鐘馗嫁妹，咁鐵龍山，咁呢啲都係觀眾非常之喜愛嘅京劇武生戲嚟嘅。
2: 咁講到開台節目呢，地點方面呢一定係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啦，
1: 冇錯，走唔甩嘅啦。
2: 係啊，咁同埋今次嘅演出呢亦都係納入呢香港非遺月節目裡面㗎喎。咁亦都好多謝團隊啦，加上我哋內地嘅各個單位嘅合作啦。咁好啦，咁除咗有京劇之外呢，其實有一個呢名為呢洛陽豫劇院呢嚟到香港呢就參與今次嘅中國戲曲節㗎喎。
1: 冇錯，豫劇其實我哋之前都會請 請過不同的粵劇團來到香港參加我們的中國戲曲節。今年呢因為中華文化節的焦點城市就是洛陽，所以我們特別挑選了洛陽粵劇院來到香港為我們帶來一個精彩的演出的。樣呢洛陽粵劇院即是洛陽粵劇團，那就是粵劇大師馬金鳳長期工作的藝團來的。咁樣咧，馬金鳳基本上係國寶級嘅粵劇大師嚟㗎啦，咁亦都係粵劇嘅五大名旦之一啦。咁佢開創嘅碎旦嘅行當咧，亦都非常之有特色，佢融合咗青衣啊、刀馬旦同埋武生嘅身段。所以咧，當年啦，馬金鳳老師去演出嘅《穆桂英掛帥》咧，我睇翻啲資料咧，係當年連京劇大師梅蘭芳睇完之後都非常之喜歡。咁所以之後佢亦都將呢個粵劇嘅《穆桂英掛帥》改編咗，引入咗做京劇版本嘅。
2: 哦，咁所以就有少少係粵劇加京劇嘅藝術元素喺當中咯。
1: 今次我哋係做純粵劇版嘅《穆桂英掛帥》，係啦。咁所以咧，因為洛陽粵劇院同馬金鳳老師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啦，咁我哋今次就非常之榮幸可以請到馬金鳳嘅親傳弟子關美麗，咁佢亦都係洛陽粵劇院嘅院長，咁為咗香港帶嚟去最經典嘅粵劇《穆桂英掛帥》俾香港觀眾認識啦。
2: 即係師傅嘅高足，
1: 冇錯，
2: 演出啦嚇，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藝術家。
1: 冇錯冇錯，非常之有特色嘅，即係可以。感受到穆桂英佢连呢、這个故事系讲紧佢连穆桂英佢已经退隐咗，即系佢哋杨家退隐咗，跟住佢年过半百啦，已经50几岁啦。但系因为即系爱国啦，非常即知道国家有难嘅时候，佢都重新披甲上阵，佢嗰个心路历程。咁係非常之感人嘅。
2: 係啊，好。咁咪亦都係拭目期待啦，就係、是、7月17号呢，地点方面就喺高山劇場新型演藝廳呢就会上演穆桂英掛帥。咁除咗17号之外呢，其实18号都带俾大家呢好多经典嘅名段啦，係咪？
1: 係啊，冇错，我哋呢因为今次我哋都係希望可以介紹俾觀眾認識多啲馬金鳳嘅名劇啦。咁我哋喺18號咧，亦都有個折子戲專場。咁除咗《穆桂英掛帥》之外，亦都挑選咗兩套馬派嘅名劇，就係、是《花槍緣》同埋《花打潮》嘅。
2: 係。
1: 咁另外亦都有《盤夫索夫》《考院官》同《吳世情英》唔同名家嘅經典劇目，咁俾大家認識多啲唔同粵劇嘅特色啊。
2: 同埋都係有文有武嘅唱段咯。
1: 冇錯，我哋係專登。希望都俾多啲唔同多元化嘅劇目俾觀眾咯，去了解多啲，更加全面了解嗰個劇種嘅特色。
2: 咁當中除咗咧有關美麗老師之外咧，特邀咗咧有黃慧老師啦，同埋咧賈文龍老師啦，咁以及咧有個柏青老師，咁加埋兩位嘅主要演員就係陳大華同埋劉亞林嘅。
1: 冇錯，
2: 哇！我團隊都好大嘅喎，
1: 冇錯，我哋。真係好希望俾觀眾更加深入認識粵劇啦，同埋馬派嘅演出特色，咁所以特登咧就邀請到兩位梅花獎得主同黃慧同埋賈文龍老師咧嚟到香港，咁同關美麗一齊聯手
2: 係
1: 去呈現最好嘅粵劇嘅經典劇目俾我哋。
2: 嗱，觀眾一定期待啦。咁啊嗱，講到咧喺我哋節目裏面咧，就真係有禮不可廢，同埋咧我都辛苦咗阿 Jenny 咧同我哋講咗咧喺我哋中國戲曲節裏面咧2026嘅延伸活動啦，加上咧有開台嘅節目，以及洛陽喺粵劇院嘅演出啊嚇，咁啊有禮不可廢，咁啊不如咧我哋欣賞翻一個唱段，轉頭翻嚟咧，仲有幾個劇種啦，加上我哋本土嘅粵劇咧，要同大家介紹。嗱，如果講到咧要應個主題嘅話咧，今年戲曲節嚟講咧，都係以中意為主題啦。咁啊，而且大武生裏邊當然有關公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今日揀選咗咧呢一首嘅《關公月下識貂蟬》，亦都有當年唱歌新马师曾所主唱的版本和大家一起欣赏，我们欣赏一个片段，转头回来继续和 Jenny 聊。

0: 是你午夜前来，你快对关某说明真相。
1: 孤蝉久仰君侯，私心爱慕，故此特来侍奉，奉上茶汤。
0: 营内军教众多，又何从侍奉无人呢？且营中纪律森严，实不容许古人来往啊！
1: 君侯，你本是英雄豪杰，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嗱，我把香茶奉献，亦属事本平常啊。

0: 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不行，把我推。
0: 不行。
1: 啊？
0: 你为什么东瞧西望？可惜为何？
1: 放好。

0: 好啦，收听过呢一个选段咧，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关公月下识貂蝉啊，咁啊有长歌新马师曾等人嘅歌声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咁啊喺梨园一族里面咧，有婷婷林伟婷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承接住我哋收听歌曲之前咧，好开心继续邀请我嘅嘉宾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同我哋一齐倾偈。咁啊同阿 Jenny 继续倾偈嘅时间咧，咁啊头先系听歌嘅时候都讨论紧，喂有好多剧种咧都系好似有第一次嚟香港啦，又或者咧其实咧有一啲嘅剧团名咧可能系以前大家熟悉嘅，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啦，继续我哋咧一齐分享咧今年咧喺中国戏曲节2026嘅内容先吓，咁啊带俾大家咧嚟紧咧喺七月方面咧就会有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嘅演出，系咪啊？
1: 冇错啦，河北梆子剧院嚟紧咧就会喺7月24至26号咧，咁就喺葵青剧院演艺厅带嚟三场嘅演出啦，咁样咧，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我相信香港观众咧一定系唔会觉得陌生嘅，因为咧河北梆子其实过往啦。呢、这個團體啦，或者其他河北梆子嘅劇院咧，都有嚟過香港演出嘅。而提到河北梆子，大家一定諗起鐘馗同埋寶蓮燈，因為基本上佢哋嘅首本名劇嚟咁滯嘅啦。咁今次咧，因為河北省河北梆子劇院咧都有幾年咧都冇嚟過香港啦。今次咧，佢哋非常之有心啦，亦都好愛惜香港嘅觀眾啦。咁佢哋集齊咗四位梅花獎嘅得主咧嚟到香港，為我哋帶嚟最精彩、最精彩嘅鐘馗同埋寶蓮燈嘅。咁我四位嘅梅花獎得主就有吳桂雲老師啦、霍士超、孫楠同埋邱瑞德。
0: 係，咁當中咧可以欣賞到鐘馗嘅時間咧要留意咯，日期同埋時間方面咧分別咧就係喺7月24号7点半嘅，咁地點方面咧就喺葵青劇院演藝廳。嗱啱啱啊 Jenny 同大家講過有鐘馗嘅演出啦，咁真係有開面嘅戲睇啦，
1: 冇錯，
0: 非常之吸引。咁到底喺呢個河北梆子嘅開面同粵劇嘅開面有咩分別咧？就真係等大家自己入場感受下。
1: 係啦，冇錯，今次鐘馗咧，咁我哋鐘馗呢個角色咧就有吳桂雲老師同埋霍士超咧兩個人分析嘅。咁前半部講鐘馗仲係書生好靚仔嘅時候咧，咁就係吳老師飾演嘅。咁去到咧。真係去到
0: 撞面撞爛面嘅時候，
1: 係啦，變咗捉鬼大神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有我哋喺2023年攞咗梅花獎，係首名出線梅花獎得主嘅霍士超咧，一個非常之有人氣嘅武生咧去演繹佢鐘馗，
0: 亦都係應該係新一代咧，亦都係好豐富演出經驗嘅藝術家。
1: 冇錯冇錯，
0: 咁除咗有佢哋咁多位老師咧演出嘅鐘馗之外咧，其實寶蓮燈咧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咧去欣賞嘅長劇。因為其實當中話文搶啦，但係都有一啲嘅身段俾大家一齊欣賞。
1: 冇錯啦，沉香本身啦，佢都係由霍士超去演繹啦，咁所以有非常之唔同嘅武打嘅場面同埋身段咧，咁大家即係呢個劇確實係文武並重嘅，咁觀眾睇到三圣母嘅优美嘅
0: 神仙姿态
1: 啦，系啦，佢嘅舞蹈啦，佢嘅唱腔啦，亦都可以睇到沉香嘅灵活嘅武打，佢啲旋子啊，即系睇到眼花缭乱嘅。
0: 哇！跳入火炉练斧头嘅时间，应该系真系好精彩嘅时候。
1: 冇错，冇错。
0: 咁加上尾场仲有劈山救母啦，我相信故事其实同我哋粤剧差唔多。
1: 系啦，非常之丰富嘅。
0: 咁当中咧，宝莲灯咧就会喺7月25号咧就上。演嘅同一个地方就系葵青剧院演艺厅。咁至于7月26号咧，亦都系河北梆子剧院咧，尾戏嘅演出啦。咁当中带俾大家亦都有好多折子嘅名段啊。
1: 系啊，冇错，因为都系因为河北梆子剧院好多年冇嚟香港啦，除咗带嚟两个首本名剧之外咧，咁亦都想俾观众重新认识，或者未认识河北梆子嘅观众认识点样全面认识学翻呢个剧种咧。咁我哋带嚟一个折子戏专场，咁今次折子戏专场亦都系文武并重啦。咁我哋以唱腔为主嘅，会有南北和、哭城同埋窦娥冤化场，咁俾观众咧去感受佢嘅充满感染力嘅唱腔啦。咁我亦都有胡家庄同埋瓦桥关血战瓦桥呢两套武打戏，亦都系咧打到落花流水，非常之精彩。大家可以喺一日入边感受到河北梆子嘅文武并重啦。
0: 冇错，胡家庄真系花旦嘅考牌戏，一路行一路唱，哇，真系唔停啊！最紧要系，我记得佢印象中咧，应该系10零分钟至到20分钟。 分鐘到嘅戲嚟嘅。但個花旦咧一路喐一路去演一路唱嘅時間咧，其實佔咗好長時間嘅。
1: 係啊，係真係一個花旦嘅
0: 戲啊。
1: 係啊，今次亦都係一位比較年輕嘅演員張景月去演繹嘅。
0: 嗯，好啦，咁啊期待啦嚇。咁啊重複一次啦，河北梆子劇院咧，佢哋嘅演出咧就喺7月24日至到26日，地點咧就喺葵青劇院演藝廳嘅。嗱，咁啊講過河北梆子啦，有冇啲江蘇嘅，即係比較即係個比較斯文啲啦，比較江南絲竹一啲咧，嗰啲嘅劇種可以一齊欣賞到咧？
1: 冇錯，雖然我哋今年有好多武打嘅劇目啦，咁亦都要照顧一啲咧中意啲比較柔情嘅温柔少少劇目嘅觀眾。咁我哋有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即係大家認識嘅江蘇省昆劇院。咁佢哋帶嚟嘅全本《南柯夢》。咁昆劇嘅《南柯夢》即係《南柯記》啦。咁我相信就係湯顯祖嘅林村四夢之一啦。咁呢個劇本咧，其實有啲特別嘅，就係基本上現代咧比較少做全本嘅《南柯記》嘅。昆劇嘅基本上淨係做折子戲嘅啫，即係搖台啦，或者係花布呢兩節。比較多，咁全本就好少見。咁其實係昆劇院咧喺2012年嘅時候咧就已經着手咧去籌備去做一個全本嘅演出。咁但係咧佢由2012年開始首演到而家咧，都一路都冇機會嚟到香港。
0: 哦，
1: 係啦，咁今年非常之好好啦，非常之好彩啦。咁昆劇院終於答應嚟到香港帶嚟全本嘅《南柯夢》，而且由昆劇院嘅院長施夏明老師親自演出全本嘅，咁係非常之難得。因為最近幾年昆劇院即使係復排翻《南柯夢》咧，佢都係以呢、這個第五代嘅昆劇院嘅年輕演員演出嘅。咁施老師咧，佢都係客串下演一兩節嘅啫，佢都好少演全本嘅。今次佢非常之愛惜香港觀眾啦，好難得。佢今次上下本都係傾力演出。
0: 嗯，咁啊，施老師咧亦都係中國戲劇梅花獎嘅得主嚟㗎嚇。
1: 冇錯。
0: 嗱，除咗施老師之外咧，其實仲有佢嘅團隊咧一齊帶俾大家呢個唯美如夢嘅《南柯記》喎，係咪啊？
1: 冇錯。咁我哋會有年輕嘅演員由何欣月演繹女主角搖芳公主啦。咁仲有其他第四代嘅資深。亦都非常之优秀嘅演员赵于涛啦、徐思佳同孙晶嘅，
0: 都系年资深嘅，带住年资浅嘅一齐呈现。
1: 冇错，佢哋昆劇院系而家都会即系着力全大全帮大，去培养一啲年轻嘅演员。
0: 非常之好啊，因为亦都将我哋嘅戏曲艺术咧一代传一代咧，非常之重要。嗱，如果想欣赏到咧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劇院，即系江苏昆劇院嘅演出咧，就要留意咧喺7月31日同埋8月1日嘅晚上咧，就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咧可以欣赏到啦吓。啱啱系7月尾8月嘅交界啊，
1: 冇错。
0: 好啦，咁啊，除咗有昆劇嘅演出之外咧，啱啱咧我同阿 Jenny 傾偈嘅時候就話：，今年咧有一個劇種咧，即係第一次嚟香港，我都好期待。等阿 Jenny 同我介紹一下先。
1: 冇錯，我哋今年亦都好榮幸啦，請到晉城市上黨梆子劇院嚟到香港，為我哋帶嚟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嘅上黨梆子啊。咁過往戲曲節咧都有請山西嘅梆子，譬如我哋有北魯梆子啦，喺2024年嚟過香港嘅，咁非常之受觀眾歡迎啦。都好鍾意，咁我哋今年呢就再接再厉，咁就带嚟其余嘅山西梆子，咁就係上党梆子嚟到香港嘅。咁劇院今次去，因为上党梆子佢嗰、那个地理位置呢，佢喺太行山嘅頂部，
0: 係
1: 啦，咁所以佢點解叫做上黨咧？就係與天為黨，非常之特別咁。而且佢亦都因為地理位置嘅關係啦，咁佢過往歷代咧都係啲兵家必爭嘅地方，咁所以佢形成到個民風啊，佢係非常之剛烈。佢嘅劇種咧亦都可以表達到佢非常之感情強烈啦、剛烈啦、
0: 好勇鬥狠
1: 嘅
0: 精神、啊，
1: 嗰種精神。咁所以咧，佢嘅劇目係好有特色，佢比較多洋家。打仗啦，同岳家军嘅打打杀杀嘅剧目嘅，咁今次我亦都拣咗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剧目，叫《三关排宴》。咁我相信咧，戏曲观众咧可能会好熟悉四郎探母，
0: 系冇错冇错。
1: 京剧嘅四郎探母就讲紧杨四郎去到过关，系啦就。 探望母親咁就同佢哭訴啊。
0: 尤其是金沙灘大戰之後咧，其實個個咁多個仔咧得翻六郎翻嚟，咁所以之後四郎係去咗另外一啲
1: 遼邦做咗驸馬，
0: 係啦。咁所以咧亦都好掛念自己故鄉嘅媽媽，所以四郎探望一段咧其實係讚人熱淚
1: 嘅。冇錯，咁但係咧頭先講咗啦，上黨幫子因為佢地理問題咧，佢就比較剛烈嘅，咁所以咧佢嘅四郎咧。就唔係過關探母咁
0: 簡單啦，
1: 係啦，佢係調翻轉俾蛇太君鬧嘅，
0: 係
1: 啦。咁三軍排演佢嘅故事走向咧，非常之特別嘅。咁佢同一般京劇嘅四郎探母係完全唔同，佢係講蛇太君覺得四郎佢係叛國。佢做咗人哋敵國嘅驸馬，佢責子斥責個仔，咁就喺三關入面咧，佢哋議和嘅期間，佢就當面講出四郎嘅不是啦，咁就鬧到佢飛起啦，鬧到佢飛起，令到四郎非常之羞愧，最後佢都自刎。羞愧自刎嘅，咁所以系一个系完全唔同走向嘅剧目，系一个上党帮子独有嘅剧本嚟嘅。
0: 嗯，哇，好，真系好独特啊！因为咧，平时我哋睇京剧都好啦，都系比较多唱段噶嘛。咁、
1: 嗯、
0: 反而如果以佢呢一个剧种嘅特色而去即系将嗰个人物啊或者故事再次铺排嘅时候咧，又系另外一种睇落去嘅唔同风味。
1: 冇错，同一个人物，但系又唔同故事走向。
0: 咁当中，譬如三关排。有哪些的藝術家跟我們一起演出這個戲呢？
1: 我們戲曲節的陣容一定是非常鼎盛的，我們今次請到上黨幫子劇院的院長，也是梅花獎得主陳素琴領軍，也會有劇院的一些很優秀的演員齊素珍、鄭法根、董小琴和李丹。當中李丹，我看回資料，他剛剛拿了上海白玉蘭的女配角獎，是非常優秀的年輕演員。
0: 哇，非常精彩啊！亦都系真系累积咗好多嘅即系新一脱嘅演员啦，值得咧我哋去支持啊吓。咁啊，当中咧喺除咗有长剧啦，呢个三关排宴之外咧，我哋话咧上党帮子剧院咧有两晚嘅演出，咁八月十四号咧就会上演三关排宴啦，就啱啱听过 Jenny 都同我哋一齐分享啊吓。咁啊，而另外一晚八月十五号晚咧，都会有一啲名段咧送俾大家噶，系咪啊？
1: 冇错啦，咁样我哋亦都带嚟一个折子戏专场啦，咁就有两套陈素琴佢嘅代表剧目，咁就系杀妻同埋风雨行宫惊风嘅，咁呢两套咧都系以唱为主嘅，咁可以咧表达到咧上党帮子佢好强烈高亢。或者是好感情好丰富嗰个唱腔嘅独特嘅魅力嘅。咁亦都有一套比较精彩嘅武打戏啦，咁就雁门关刺中大战，咁亦都可以俾观众感受到上党帮子兵家必争之地嘅独特嘅韵味啊。
0: 嗯，嗱，虽然话咧系好刚烈啦，或者情感好强烈嘅一种剧种啊，但系依然系有文有武噶吓。咁啊，当中咧当然啦，大战嘅时间咧当然系打到即系你死我活啦。咁啊，但系当文抢嘅时间咧，譬如头先 Jenny 介绍过嘅三关排宴里面斥子啊、责子啊，甚至乎咧好似而家呢一段咧风雨行宫惊风嘅一段咧，都系。用文搶，但系亦都呈現咗角色裏面嗰種好激烈嘅情緒啊！
1: 冇錯，
0: 我覺得演員嗰種內心戲嗰種把握啊、串到嘅能力咧，都係好緊要。
1: 係嗰種感染力咧，係真係好考驗演員嘅功夫嘅。
0: 冇錯啊！咁好啦，可以留意一下咧，上黨幫子劇院嘅演出咧，就會喺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嘅。咁啊，演出日期咧就係八月十四號同埋十五號，都係夜場嘅演出嚟嘅。嗱，如果咁講咧，我哋話去睇大戏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都少咗去香港大会堂剧院睇大戏噶。
1: 系因为比较个场地比较细啦，咁所以咧，我哋比较需要多啲布景、大型布景嘅节目咧，就比较难摆入去啦。咁但系上档帮子佢就主要都系演员嘅功夫比较多，咁所以我哋又容易啲喺嗰度即系照顾翻香港嘅观众咯。
0: 咦，咁其实上档帮子剧院嘅演出咧，会唔会属于一啲真系比较传统式一啲嘅演出？可能个布景啊，或者系我哋话嗰啲台凳啊，比较少一啲嘅咧？
1: 其实都唔系嘅，佢都唔系一台两椅嗰种嚟嘅，只不过。 覺佢今次我哋揀嘅係比較傳統，咁佢亦都會由最近呢幾年佢都做咗好多新編嘅劇目啦，譬如《大漢舞子》，佢而家做全國巡迴演出緊，非常之受歡迎嘅。咁但係今次我哋揀一啲比較傳統嘅劇目，係啦係啦，咁亦都唔係對一啲大型布景要求太高嘅，
0: 明白，
1: 系啦，咁所以就所以容易啲摆喺大会堂，亦都可以照顾到香港观众。
0: 嗯，即系都系一种咧向新时代咧发展紧嘅一个剧种嚟噶吓，咁啊留一个好重嘅印象，上党帮子。好，咁啊除咗咧有上党帮子剧院演出之外咧，其实咧翻嚟咧讲到喺呢个中国戏曲节嘅最后尾嘅带俾大家嘅盛事咧，就系我哋新编粤剧嘅演出啦吓。咁啊呢一套《广陵散》。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新戏好唔好啊？
1: 冇错，呢个《广陵散》咧，咁就系胡国贤校长咧佢新编嘅剧目啦。咁啊，故事咧就发生喺曹魏末年啊。咁当时嘅社会就好不动荡不安啦。咁样咧，我哋嘅主角就系溪康竹林七贤之一。咁样佢就当然就见到唉魏失土衰微啦，咁样咁就已经无奈咁去谂住退隐竹林啦。咁但系有一日咧，佢就发梦，就梦到神仙教佢一个绝世琴曲，就系《广陵散》。咁咧就亦都知道咧，《广陵散》咧系会带嚟不祥之兆嘅。咁梦醒咗之后咧，咁佢又刻意苦练啦，咁样咧掌握到呢个琴曲嘅奥秘。
0: 系
1: 咁，亦都真系因为当时局势咧非常之乱啦。咁司马超咧就为咗巩固佢嘅权力咧，咁佢就不断拉拢唔同嘅名士去加入佢嘅阵容啦。咁溪康梗系唔想啦，咁佢就咧就不断避开，但系因为佢本身个人就好正直嘅，咁喺佢帮紧啲朋友咧去争论评理嘅时候咧，就得罪咗人，咁样咧而唔中意佢嘅人咧，亦都即系咁啱啦，咁啊梗系借刀杀人啦，陷害佢，加害佢，令到咧佢入狱嘅，咁样咧。最终佢要去到刑场，咁即使咧好多学生咧帮佢求情咧，都系唔得，咁佢好无奈，唯有苦琴最后喺个刑场上面苦琴《广陵散》，咁就同观众再见啦，
0: 就将佢嘅风骨咧永远长留喺天地之间，
1: 冇错啦，系一个探讨人性同埋官场即系政治斗争嘅一套剧目嚟嘅，系非常之发人心性嘅。
0: 系，同埋当时其实魏晋都系乱世嘅时间啦，咁啊喺即系文士之间或者士人之间咧嗰种嘅大家嘅斗争啦，加上嗰个时代嘅压迫咧，其实对于一个忠于文字或者系古琴曲嘅即系文人嚟讲，其实都系几压迫噶。
1: 冇错，咁所以系一套即系关于溪康佢本新故事嘅一套剧目嚟嘅，
0: 咁亦都咧即系可以带俾我哋观众咧有一个啊古琴曲又系点样，琴声里面《广陵散》又会俾大家有一种咩嘅感受咧吓，咁啊大家可以入场嘅时间咧就去感受一下啦。嗱，除咗咧有胡国贤校长嘅编剧咧，其实咧新作咧就不能够缺少咧就系艺术总监啦，同埋导演啦，仲有我哋嘅台柱演员咯，系咪啊？
1: 冇错，今次嘅新编剧目咧，我哋请到梁伟康啦做呢个艺术总监同导演嘅，咁主演咧就有旭哥啦、龙冠天、美玲姐、邓美玲、辉哥、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永森、吴立希，即系咧，资深演员同埋年轻演员咧同台演出嘅。
0: 冇错，亦都系喺我哋咧粤剧发展上面咧非常之重要嘅一页，就系、是、以旧带新啦吓。咁啊嗱，呢个当新编粤剧《广陵散》咧嘅演出日期咧同埋时间咧，分别系9月11日至到12日啦，系夜场嚟嘅。咁而9月13日咧就系日场2:30演出嘅。咁咧地点方面咧就系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咁咧亦都系咧喺我哋中国戏曲节2026里面咧带俾大家喺最后发放彩蛋嘅时候就送上呢套新编粤剧《广陵散》啊吓。好啦，咁啊嗱一口气咧同大家咧介绍咗咧喺今年喺中华文化节啦、中国戏曲节2026嘅内容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上翻我哋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嘅网站咧，随时都可以留意翻嘅。其实而家系咪大部分嘅延伸节目都已经系即系有公众参与嘅话咧，都好多已经系 報曬名滿曬啦。
1: 係啊，冇錯，每次我哋即係啲觀眾都好愛錫，即係好支持我哋戲曲節嘅，咁所以咧，我哋一開放報名咧，啲觀眾就嗱嗱報名嘅。咁我哋仲有部分嘅演活動咧，因為名額比較多啦，咁我哋仲有少量名額，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官方網頁，咁去睇翻啲詳情。
0: 嗯，咁而對於咧演出有興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上翻網站咧留意翻演出嘅詳情啦。嗱，今日咧我亦都好多謝我嘅嘉賓朋友啦，好多謝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咧，同我哋介绍咁精彩嘅中国戏曲节2026，亦都期望你咧。我记得以前访问我嘅嘉宾嘅时候都话啊，做紧今年咧开咗节之后咧，又要继续筹备紧下一年嘅节噶啦。所以咧，你哋就应该系马不停蹄啊。
1: 冇错，我哋而家为咗七年嘅节目咧，就
0: 开始
1: 努力紧，系啦，系啊，努力紧嘅，同步进行中。
0: 冇错，咁祝愿你哋咧工作顺利。成功，而且咁多位藝術家咧高聲響亮，帶俾我哋咧連台好戲，好唔好啊？
1: 多謝曬，
0: 多謝曬 Jenny， 希望下一次再同你分享中國戲曲節2027嘅咯喎嚇。
1: 冇錯，冇錯，
0: 多謝曬你，同你講聲拜拜。
1: 拜拜。

0: 超。
1: 哇，搞咩呀你？
0: 我喺度搵緊猫啊。
1: 你隻猫走失咗啊？
0: 唔係，我喺度召唤所有鍾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鍾意听粤曲嘅夜猫。鍾意听粤曲嘅夜猫呢，就千万错过我哋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啦。逢星期一至六先有㗎吧吓。咁啊，今日如果大家咧再想听粤曲嘅话咧，就要留意住啊，我哋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啦。今晚会有丁家昌为大家主持噶。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噃，林林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喺大戏电波之中相聚啊，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是没有采取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事医生涉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人士提高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没有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又说，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的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11亿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岸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做骤雨是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一带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 所有长度超过九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06，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
9: 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0: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9: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0: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9: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0: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尊敬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11: 喵，波斯猫，山区叫俏。
12: 哇，搞咩啊你？
11: 我喺度揾紧猫啊！
12: 你只猫走失咗啊？
11: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Hi, 大家好。我今日咧想玩一啲游戏，我发觉好多歌咧，都有爱啊，有忘，即系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啊，忘记乜忘记乜啊嗰啲咁啦。另外一啲咧就系好多讲我啦，即系我嘅一生啦。有啲咧就讲天啊、地啊、世界啊咁。咁我觉得啊，好得意啲歌咧，即系佢哋啲作词嗰啲咧，有时都真系几有文采，我自己觉得。咁啊，最近咧，我啲朋友就睇咗 Sandy 啦，吓，即系林忆莲嘅 show 啦，咁就话俾我听，哇，佢嗰啲歌里边所有即系填词嘅人都好劲噶。咁、呢个我同意噶，我真系同意噶。咁其实有一首歌，好多人咧系成日都会攞嚟唱，但我又觉得有少少惨惨地。咁仲有一次，我啱啱睇啲歌唱比赛里边咧，有个人唱呢首歌咧，唔知点解佢会用少少笑容嚟唱。咁呢首歌肯定系惨歌嚟噶啦，冇可能有笑容嘅。咁就开始 Mary 嘅今日啦，美丽人生张玛丽，希望你唔系咁吓，即系歌嚟嘅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佢唔翻嚟屋企咧，佢哋话系咪唔记得带锁匙？我话咁都得。咁其实呢首歌又系我听啲歌唱比赛嗰阵时听嘅。咁原来发觉好多时咧，女士唱一啲歌同男士唱咧系好唔同嘅演绎嘅。咁所以有时我哋可以跳出嗰个框框去欣赏下。嗱呢首歌咧，我好中意，留低锁匙。

我同大家玩个游戏嘅吓，咁啊开始啦，你已经入咗嚟啦，嗬？可以睇 Mary 嘅 Facebook 嘅，好多时我都会同你一齐听收音机，因为咧节目我都系录音嘅，我已经唔喺香港啦，喺咗海外，咁所以咧，当你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会同你一齐咧喺 Facebook 度倾偈，好嘛？咁我 Facebook 咧系 Mary 张玛丽，系啦，咁我有一个好好嘅 producer， 佢叫做 Margaret 嘅，咁好多时咧我都会同佢研究下咩歌好听咧，咁样，咁佢好好，佢又做音乐节目嘅，咁你自己留意一下，香港电台，我会摆喺我个 Facebook 度吓 ，OK， 好，呢首歌咧系忘记个忘嘅，咁当然有忘记他啊，咁呢啲系快少少嘅歌，就听啦，忘记他。

刘德华好多歌嘅，我成日都收到好多朋友同我讲，用佢嘅歌嚟点唱，我谂系我收得最多嘅。咁呢只歌咧就横掂都讲开忘记，咁我哋不如试下睇下呢个世界系咪真有呢样水？我就好似唔系好觉呢个世界有呢样水卖。OK， 忘情水。

有时我哋真系嘅，我觉得你夹硬逼自己去忘记一样嘢咧，好痛苦。你不如咧就将佢咧，好似我哋分类咁样，将呢啲无论好与唔好嘅，你就摆喺个格里边，摆落去咧就系得闲嘅时候回望一下。哎呀，曾经令我伤心嘅，曾经系我令我跌倒错嘅，唔好再去嗰度啦。每次是一个提醒，但是有些是很好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又不值得忘记，虽然可能你已经没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有的时候原来我们要珍惜的，因为不珍惜就变成可惜或者惋惜的了。听一下这只忘不了你。

有时人哋会问嘅，点解你做呢样嘢啊？点解你咁开心啊？点解你咁？点解咁？唉，我都话啦，有时你话点解你唔做呢样嘢啊？点解你会咁样即系会处理啲事啊？咁，其实我都话啦，如饮水冷暖自知，佢原因做一定有佢自己嘅经历嘅，佢唔做亦都有佢嘅真系原因嘅。咁所以好多时咧，我觉得咧，不如我哋咧就系尝试去包容啦，同埋唔好咁多嘅批判咁去提一件事，你就会睇嚟咧就会或者系个感受咧就会系好啲嘅，海阔天空嘅。我拣咗呢一首系好轻快嘅歌嚟嘅，系以前一啲电影嘅歌曲《问我》。

有两首歌我好多时都会摆佢埋一齐去听嘅，或者系甚至播，因为我觉得咧，佢哋呢首歌咧系。你哋好似即系一个音一个样啊，即系好似我以前影嘅一张相叫《淡对》一样嘅，即系之前系好相得益彰，一齐听系好正好正。我先咧就拣咗哥哥呢首啦，《今生今世》。

其实人生咧真系要好珍惜，因为我哋只系得一世嘅啫，系嘛？人生只系活一次，所以咧活着已经系精彩。咁我希望咧，我哋都系大家爱惜生命啦。同埋有时有啲嘢我哋真系唔好强求。所以当我哋听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我觉得系好正嘅。即系佢话一生里边，我哋仲有啲咩系要即系去揾啊、去寻求啊，或者系去勉强嘅冇嘅，即系好潇潇洒洒咁样。就唱咗呢一首《一生何求》。

另外一首我又好鍾意嘅歌，但係就唔容易唱嘅，但我最近又係喺啲唔同嘅即係比賽節目裏面聽到，我覺得啊，原來又係另外一種感覺嘅。其實每一首歌如果你明白咗個歌詞，所以點解 Mary 成日好多時喺教會裏面就算唱嗰啲聖詩啊或者其他嘅分享嘅時候，我覺得如果你係將個歌詞去明白清楚佢，真係代入去嗰個歌詞裏面嗰個人嘅角色呢，係好不一樣嘅。但有啲人呢就點呢，唱歌呢就淨係講技巧，即係啊佢技巧去唱到點，個高音去到點，即係之類。咁我覺得係可惜咗囉。即係我好多時睇啲人去演繹，有時嗰啲唱 live 嗰啲啦。咁我就覺得如果你能夠代入去嗰首歌裏面嗰、那個即係填詞人或者作曲嘅人，佢點解會寫呢隻咁嘅歌呢，例如好似心酸的情歌。

我觉得好多歌咧，我正话都话啦，今生今世同一生何求，好似系我自己觉得佢系 pair 嘅一对嘅，等于正话我一连串播咗忘不了你啊，忘情绪啊，忘记他，我觉得又好似好得意，即系好似冚唪啲喺埋一堆咁样嘅。咁正话我讲心酸的情歌啊，留低锁匙啊，我觉得又好似一个电视剧咁样。好啦，嚟到节目差唔多最后啦，我又拣咗两首歌，零时十分呢首歌是好好听的，即是都有少少哀伤啦，是不是即是生日啦，是不是，但就好像没人同你一起庆祝这样。但是这首歌是阿 Lam 写的，即是非常好的。那我希望大家都喜欢啦，好吗？零时十分。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进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系战争。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呢，以前嚟讲呢就好多就係、是、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呢 ,13% 货运量係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呢，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同欧洲 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 13% 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一点知道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好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好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律师就表示，是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3: 医委会早前重启涉及16年前一宗怀疑因为医疗事故引致脑瘫的投诉，经过4月的两次聆讯之后，医委会今日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至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他说委员会需要考虑涉事医生涉手至曾经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未有采取行动应对。他说辩方曾经指出，新生婴儿癫痫较罕有，俗奶更加常见，医生一般都会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涉手至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吕世杰指出，涉手至亦都同意俗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的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的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的谨慎和医护责任，不可以将责任给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个案发生在2009年，一对内地夫妇来港产子，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怀疑未有及时得到跟进，男婴最终脑瘫。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刚才有关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的报道，是由黄贝文报道。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学生系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6: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7: 我觉得报挺多的。
8: 报挺多的，也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7: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5: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9: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能够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5: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10: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5: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7: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5: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佢哋要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体验。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4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啦系对体育运动嘅政治干预。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就话，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喺比赛日当日入境同埋离开美国。方润南报道。
12: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若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韩胜淑曾经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 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又话三提翻嚟关于高铁嘅消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听日下列嘅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系会取消，包括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嘅 G900，以及由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嘅 G899。乘客可以留意在高速铁路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跟住同你睇返隧道情况，而家正係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然后再提返你一啲晚间工程，中区有建筑工程，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文耀街同埋耀星街嘅路段，仲有去西隧方向近住耀星街嘅左线同埋中线，同埋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龙和道嘅左二线，以及文耀街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左一、二线同埋右二线分别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仲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5: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16: 五台新歌推介，越听越痛快啊！我是圈圈红艺圈，为你精选五首乐坛新作品，感受下音乐的不同色彩啊！追住严明熙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第二首派台歌曲，以光做比喻，人生不同阶段折射出自己的色彩。

0: 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望每夜星星璀璨，即管贪玩挑战大胆。
0: 人生是有选择的，但是都有命中注定的缘分的噃。周韵婷的情歌四部曲，继三生有幸之后，终于推出第四首了。究竟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呢？由他自己作曲填词的《今世情人》。

真诚的灵魂，所有眼泪都是真实的。电视选秀节目冠军黄波首次参与歌曲旋律制作，有他这一首歌《灵魂上演》。

黄博以佢最真实嘅情感带出人生就如舞台，伤痕同眼泪都系演出嚟嘅一部分，接受不完美，勇敢面对自己，先可以活出真诚嘅光芒。

情感当中呢有真有假啦，明知系大话嚟㗎啦，但係呢有啲人呢都依然系选择相信喎。就好似旅游达人梁海晴正式进军乐坛嘅处女座，不离不弃的风，五首新歌五种体会，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末日嘅世界，帮助自己嘅同时，仲要解决人哋嘅问题。由同流主办嘅毒气剧场，其实夜晚又有乜好闹、啊？故事就设定喺世界末日嘅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嘅接线生，佢哋喺办公室入面面对其他人求助嘅同时，又要处理自己嘅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嘅作品，原来系有咁嘅原因。
3: 我觉得佢嘅文字系好聪明嘅，而嗰个聪明咧，嚟自于我谂佢好擅长写一啲幽默嘅小品啦。咁嗰个幽默咧，除咗系喺嗰啲角色之間嘅互動啊，佢哋嘅對答啊，或者佢哋自己本身角色嘅性格之外咧，佢仲擺咗一啲好有趣嘅 idea 喺唔同嘅場景入面嘅。
2: 將英文嘅劇本改成廣東話，係點樣保留住 Sam Steiner 嘅黑色幽默呢？有份參與演出嘅葉星佑咁樣講。
3: 原来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系来自于角色之间嘅互动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场景嘅 set up。虽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系将个故事设定喺近未来嘅英国啦，咁但系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处理嘅，好似我哋个剧名咁样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会福利署嗰个广告啊，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咁我哋就将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個劇名佢係嚟自一個兒童漫畫嘅其中一句對白，咁我哋就將佢改咗做其實夜晚又有乜好鬧喎咁樣囉。
2: 其實夜晚又有乜好鬧喎，6月15至16號，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4: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會以郵寄方式上門派遞俾家長，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5: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位置唔正常啦。
1: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5: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6: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鍾意啊！
7: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6: 吓 ，VR 虚拟旅行啊？
7: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8: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9: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香港圣公会张文伟牧师。今日想和大家讲的题目是先知以利亚与撒勒法的母亲。以利亚是一位伟大而勇敢的先知。

他在亚哈王掌政的时候去担任先知。在列王记的上下都对他的事迹有详细的描述，甚至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当中，以利亚是有十分崇高而特殊的地位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翼容显光登山变像的时候，他在云彩显现的时候所出现的就是摩西和先知以利亚。以色列的传统很重视律法和先知的教导，以利亚就是先知的重要代表人物，很多时候都会在福音书和新约圣经当中去被提及到。以利亚所面对的正是北国以色列第九位的君王亚哈王，他迎娶耶洗别，耶洗别是引发了以色列信仰非常重大的危机的。根据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的记载，耶洗别引诱亚哈王去敬拜巴力，甚至为到巴力去建立神庙，亦都为到巴力的伴侣阿舍拉去建造神像，期望去借巴力同埋阿舍拉的力量去祈求牲口的增多同埋农作物的丰收。尤其当时在中东的社会，敬拜巴力同阿舍拉往往是同赐下雨水促进农业的生产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亚哈王同埋耶洗别这样去做，正正就是犯了十戒。犯了十戒当中上帝教导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同埋不可敬拜偶像的戒命。根据列王记的记载，亚哈王所犯的罪行比从前以色列的君王所犯的罪行是更差更加严重。于是上主差派以利亚作为先知，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以利亚对亚哈王讲，如果他不祈祷求上帝降雨，以色列将会陷入三年的大旱灾之中。当他讲完这个警告，去警告亚哈王应当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带领以利亚去到约旦河的东岸的基立溪的附近，去躲避亚哈王同埋绕后耶洗别的攻击。当时是一个好困难好缺乏的环境，但是上帝仍然善待以利亚，他找乌鸦去供养他，将饼同埋肉带俾以利亚去充饥，并且让他可以饮用基立溪的水源。但是过了无奈之后，当基立溪的水源慢慢干渴之后，以利亚再去到西顿的撒勒法当中去寻找活命的资源。他在这个旅程上面遇到一位
正系喺道路旁边执拾柴枝嘅一个妇人。呢个妇人系一个单亲嘅妈妈，丈夫因病好早就过咗身，自己要带住一个小朋友要去同佢一起去生活，而佢嘅家境亦都系相当嘅贫乏，喺呢位撒勒法嘅寡妇嘅家中，只系有一啲好少量嘅面粉，同埋一个瓶中只系有好少量嘅油，可以讲得上系近乎穷途末路，甚至佢哋仅有嘅资源只能够勉强维持呢一位母亲同佢嘅孩子勉强过活嘅需要。就喺生死存亡之间，以利亚仍然去坚持，佢鼓励呢一位妇人去先用嗰少量嘅面同埋油，为佢先做一个细细嘅小饼。剩余嘅面同埋油，即继续去为到佢自己同埋佢嘅孩子去制作面饼嚟到充饥。结果系仅余且极之有限嘅面同埋油，一天有一天嘅过去，但系油同埋面都并冇减少到。每日呢啲仅有嘅油同埋仅有嘅面，都足以去养活呢一个嘅妇人同佢嘅孩子，同埋寄居在佢当中嘅先知以利亚。这个撒勒法嘅寡妇活喺困难之中，对佢嘅信仰系好大嘅考验，同时间亦都值得俾我哋去思考，我哋嘅信仰面对困难，面对可能系穷途末路嘅时候，面对困乏无助嘅时候，我哋又懂唔懂得去依靠上主每日嘅供应呢？这个妇人最初都非常嘅担心，但系佢凭住信心，佢相信先知以利亚嘅说话，更加相信上主必然会供应。于是呢位妇人按住先知以利亚嘅指引去做，纵使一日有一日嘅过去，佢家中嘅油同埋家中嘅面却冇缺乏，平安亦都由此而生。值得我哋想一想，当你自己嘅生命面对困难同埋逆境嘅时候，我哋又系咪能够又好似呢位妇人嗰一份嘅信心同埋信靠咧？

以利亚先知面对当时嘅政治困境，亚哈王拨逆上主，更加逼迫以利亚。呢一个都系以利亚面对佢生命失落嘅时刻。然而，上主一直嘅供应同埋保守，一直都喺佢当中。呢位撒勒法嘅妇人亦都系咁。作为一位寡妇，一位单身嘅妈妈，面对旱灾，家中嘅存粮相当匮乏。呢个都正系生命嘅失落所在。加上又嚟到一位先知寄居喺佢嘅家中，需要佢嘅接济，可以算得上系百上加斤。但呢一位撒勒法嘅寡妇唔单止冇驱逐先知以利亚，反而听从佢嘅指引同埋教导，喺困乏当中仍然愿意为佢先做一块嘅细饼。可见喺呢个失落同埋困境当中，上主充足嘅供应正系平安嘅根源。到后嚟，撒勒法嘅寡妇嘅儿子病死咗，寡妇喺伤心之下怪罪到以利亚嘅身上，佢怪罪以利亚去牵连佢嘅一家，让到佢嘅儿子系病死。寡妇因为伤心所引发嘅绝望同埋愤怒，或许都系唔难去理解嘅。但以利亚喺呢个困境失落之中，却冇把寡妇嘅怨言同埋指责放喺心上，反而以利亚继续去持守信仰。佢抱起呢位寡妇嘅孩子，向上主去祈求医治。佢恳求上主将生命归回到呢一个孩子嘅身上。最终，上帝都听佢嘅祷告，让到呢个孩子能够复活，能够重新得着生命气息。寡妇亦都喺呢个时候，喺曾经失落嘅境况当中，睇见上主嘅恩典，让佢能够重拾生命嘅盼望同埋平安嘅所在。佢更由此去确认，以利亚正系上帝所差派去到佢家中嘅先知，所传讲嘅都系上主真实无伪嘅话语。以利亚寄居咗三年之后，上帝再次去呼召以利亚，要重新面对亚哈王，要回到国家当中，要去到以色列去降雨在地上。但是同时面对亚哈王和耶洗别的逼迫，很多属乎上主、属乎耶和华的先知都惨遭毒手而被杀害。有幸的是，亚哈王的身边有一位管家叫做俄巴底，他因为敬畏上主而在暗中去保护有100位属于上主耶和华的先知，这样就为到以利亚他将来的侍奉和他的生命保留了一种的底气。俄巴底和以利亚去相遇，以利亚主动
去面见亚哈王，甚至主动提出要同巴勒嘅先知去斗法。最终斗法成功，上主降火收纳咗以利亚嘅祭物，而亚哈王见识到以利亚先知嘅上帝能力是极其浩大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耶洗别却为到巴力先知被以利亚所杀而再次愤怒起来，更加加剧对以利亚的追逼。

先知被以利亚所杀而再次愤怒起来，更加加剧对以利亚的追逼，使到以利亚被逼再次去逃亡。以利亚不堪重负，在逃跑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一个失落无望的境地。然而上主不单是一直供应和保护以利亚，在当中供应粮水给他做补给，更加让他知道还有7000个人仍然坚定相信上主，没有向巴力去屈膝，让到以利亚知道他并非孤单一人，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他，反而一早为他去准备，更为他指派继承人。面对生命的困境，在失落之中，原来上帝早有准备。以利亚最终亦蒙应许被接升天，正是对他原有的失落当中那份的平安，因为上主原来一直与他同在，去看顾保护他。以利亚的经历也正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孤单一人好似孤立无援的失落当中，原来上主从来对我们都是不离不弃的，他永远的同在和守望，正是在我们失落当中那一份的平安。愿今日我们面对国际政局的动荡，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如箭在弦，加上经济的不景气的时候，又或者因为人工智能的兴盛，仿佛慢慢将人类日渐去边缘化的时候，这一些或者使我们生命感到失落的东西，愿我们要将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回在上主身上。我们知道哪一个在这里掌管前途的时候，那一份从上主而来的平安就必然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们以求平安祷文同心祷告。至圣的上帝，一切洁净的心愿、正直的意念、公正的行为，都是从你而来的。求你将世上不能给我们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专心去奉行你的旨意，并且因倚靠你不怕仇敌，可以安居乐业。这一个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阿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到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她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共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旨在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模拟超强台风集港，来自行动、行政和支援单位的民安队协助拯救行动，测试和评估部队在指挥调配、抢救技术、通讯联络、灾民照顾和物流支援等方面的效率和效能。演习亦设有多项突发事件场景，包括山岭拯救、紧急救援等。在演习中又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谷歌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寻求批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释放3200万只不育的蚊子，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的数量。报道指，计划是使用一种被细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红蚊，由于红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红蚊与野外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透过向野外释放这一种不育的红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6: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5: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6: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5: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6: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7: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 歌、张伟基。

进入六月份嘅基哥 K 歌，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张惠基咧喺度咧陪住你咧，由七点钟至到九点钟噶。好啦，咁啊，今晚我会有啲咩好歌送俾你啦？又会唱几多个字嘅歌啦？一阵间话俾你知啊！呢个月份咧又有端午节啦，又有父亲节啦，好可能咧你都会几忙下。不过忙里偷闲咧就系听基哥 K 歌嘅时间啦。好，首先为你带嚟咧第一只嘅作品，一只经典嘅老歌作品《给我一个吻》，张璐姐姐。

0: 喂，揀好歌未呀、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四个字。
2: 唔该晒周姑娘，四个字嘅歌曲咧即将登场。首先听一听咧大上海时代嘅呢四个字嘅作品，林黛姐姐。

林黛姐姐嘅呢隻歌曲呢叫新的开始啊，已经过咗一半㗎啦，差唔多2026年6月份啦，啱啱呢就係第六个月啦，会唔会你就会把握住呢个机会呢，当自己呢一个新嘅开始，又重新计划下呢，喺下半年嘅时候呢应该要做一啲乜嘢呢？好啦，咁啊喺计划一切之前呢，最好就轻松下，跟住呢张惠基一起去唱下 K 歌啊，天涯歌女，唔知你鍾唔鍾意呢？喜欢的话，同周璇姐姐一起去唱《天涯歌女》啊！

一首名曲啊，同埋一部好好睇嘅电影，好多朋友咧，久唔久咧都会咧就系回味啦，同埋欣赏翻呢一部嘅电影《天涯歌女》噶。接住落嚟咧，我哋有位朋友咧就等咗好耐啦，佢话啊，到我出场未咧？应该就到你出场噶啦，唔需要再痴痴的等啊！郑婷姐姐嘅呢个歌曲，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呢、這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一下，一齐唱一下。

好可能呢你依然呢痴痴地等一段嘅感情，一段嘅爱情，甚至乎等人都唔定喎。我呢就等緊车啦，等緊美人出现啦，唔知道会唔会係你呢？因为呢我而家拥有嘅有香居亦都有美人喎。要等佢出现呢唔需要等啦，因为呢葛兰姐姐会将呢个歌曲送俾大家听，香居美人。

居美人啊，唔知道一架靓车里边嘅靓人系咪你呢？唔紧要，我哋如果未有香居，但系可能身边有个美人咧，你幻想系有个香居先啦。我哋一齐发下梦，呢、這个梦咧就充满住蓝调嘅感觉，蓝调嘅一个情怀，因为咧有方日华姐姐为我哋带嚟佢嘅呢一只歌曲叫做《蓝色的梦》。

张伟基，基哥 K 哥，继续回来就是基哥 K 哥，张伟基陪住你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去到九点钟的时分。四个字的作品有很多女歌手出场了，这一刻我们转回我们的阵地去到这个就是粤语流行歌曲的世界。首先带来这一只的歌曲，这一只歌曲我自己都很喜欢，久不久我都会在这里送给大家听。为你带来就是属于芬妮姐姐的一只作品《故乡的雨》。

故乡的雨，可能落住雨的时候你思念住故乡，思念住以前的这个情怀，思念住以往岁月呢曾经在你同埋或者你朋友身上面经历过的一啲嘅嘢。如果係嘅话呢，呢一刻呢叶倩文呢个歌曲可能都几啱你听，几啱你去唱，几啱你去怀缅流金岁月叶倩文。

葉倩文嘅一隻流金歲月咧，亦都係一隻嘅電影嘅作品啦。咁啊喺第一個小時嘅基哥 K 歌咧，亦都會為大家帶嚟咧就係基哥院線噶。咁啊，到底咧呢個基哥院線今晚咧會有咩嘅電影歌聽咧？可能你真係好耐冇聽過嘅一隻歌，可以揾到揾咗噶啦。不過呢個時候繼續聽下咧四個字女歌手嘅歌曲先啦嚇。咁啊，如果講到咧啲嘅舊歌好精彩嘅時候咧，我會諗起咧就係葉麗儀嘅一隻歌曲。佢講盡咧就係愛情裏面嘅感覺，喺我哋成日話啊愛就咁喺天咁高啊地啊幾厚海有幾深咁樣去形容嘅。咁如果葉麗儀嘅歌曲，你會點樣去形容你喺愛情裏面嘅體驗呢？愛是無涯，葉麗儀。

剛才聽過故鄉的雨的時候，其實我心底裏面有另外一隻歌出現的。這隻歌曲都是我久不久在基歌 K 歌裏面都會送給大家聽。這隻歌曲相當相當好聽，無論是國語版本或者是這個粵語版本都好聽的，因為它是傷感如天。我們有請方麗瑩。

剛才呢就話帶大家進入一啲嘅粵語藍曲嘅世界啊，不過我突然間諗起有一隻我好鍾意聽嘅國語歌曲，哎，我又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喎，咁啊冇啦，不如呢個時候就真係送俾大家聽啦，因為呢個歌曲有好多嘅朋友去唱過，不過呢今晚喺張偉基嘅手上面或者帶俾你聽同你一齊唱嘅呢係蔡琴嘅一個版本《相思河畔》。

差唔多咧，进入我哋基歌院线嘅时刻啦。咁啊，听多一只歌，唱多一只歌啦。呢只歌咧就系属于好可能即系比较早期啲嘅粤语流行歌曲世界嘅作品啦。啊，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拣一啲咧，即系喺60年代到啦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嘅送俾大家听噶。咁啊，可能咧会大家觉得就是、啊，会唔会系？公子多情呢，会唔会劲草娇花呢等等呢啲歌曲啊。但是今晚呢我揀咗呢一隻叫深深相印。啊，到底你有冇同张惠基咁深深相印呢？廖小璇嘅呢个歌曲我諗大家都好耐好耐冇听过啦，好啦，呢个时候我听听廖小璇嘅深深相印。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㗎喎。
0: 唔使？
1: 係啊，入嚟呢度睇戲唔使俾戲飛㗎。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開場啦。機哥遠線。

旧嘅电影作品咧，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常听咧，或者系好想回味一下咧？啊，今晚咧同大家咧唱歌之余咧，亦都咧系考考大家识唔识吹口哨，因为咧呢只歌曲叫做《口哨歌》。丁浩嘅作品，亦都咧当年咧好旧好旧一部嘅电影，叫做《童军教练》里边嘅插曲，一齐吹口哨，一齐唱歌，转头仲有一个小时嘅记歌 K 歌。

0: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1: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2: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3: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4: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5: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6: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娜，
7: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8: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0: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漸圈上鋪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显著增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欢迎白方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香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希望到新兴市场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的《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是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夏威夷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米以南、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妆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第二个小时嘅 K 歌 K 歌啦，依然唱紧四个字嘅作品，而呢个小时咧由男歌手嘅出现。嗱，我又同大家讲个经验啦，好冇？人咧真系唔好咁多嘴，唔好咁多口。啊，点解咧？头先我喺上个小时尾嘅时候咧就讲过话，可能有劲草娇花啦，可能有呢个公子多情啦，都唔系咁。但系有啲听众朋友就话啦，喂，我真系好想听公子多情、哦。好啦，咁啊喺男歌手出场之前咧，送只公子多情俾大家听先啊，等大家多情一下，跟住进入男歌手嘅世界。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四个字。
2: 男歌手出场咧，咁啊点都唔少得呢一只噶啦。我真系好多个月冇播过啦，好耐都冇听过，好耐都冇同大家一齐唱过啦。炳哥嘅歌嘛，梗系啦，旧欢如梦。咁啊，听完公子多情，梗系嚟翻只旧欢如梦啦。谭炳文。

呢个年代嘅粤语流行曲嘅世界咧，我真系好中意，因为咧歌词又坦白，旋律又优美，同埋咧好过瘾啊嘛，嗰种感觉。呢一刻咧有呢一只歌曲啊，我久唔久咧会播啦郑君绵嘅版本。今晚咧有郑锦昌去唱《赌仔自弹》。

一種咧好有香港情懷味道嘅一啲作品啦。如果講到香港情懷味道嘅歌曲咧，我又會諗起阿 Sam 許冠傑啦，因為咧去到七八十年代咧，佢真係唱盡好多咧屬於我哋香港人生活裏邊嘅一啲嘅變化啦。同埋我哋嘅習慣，但係呢亦都有好多好好聽嘅情歌作品啦，喺佢嘅口中唱出嚟，亦都呢代表咗呢喺我哋嘅愛情世界裏面，甚至乎喺電影世界我哋見到嘅嘢，感受到嘅嘢。阿郎戀曲，許冠傑。

在当其时的这一段期间呢，许冠杰很多时候都会跟一位呢同唱片公司的朋友一起去合作的。原因呢，因为他们呢在偶遇之间，大家呢都成为了同一间唱片公司里面的歌手啦。那无论拍电影和作曲呢都很多时候见到面。他呢就是 Leslie 张国荣啦。咁啊，当其时他们有沉默是金啦。咁啊，当然今晚呢我就不会播沉默是金，播一只 Leslie 张国荣的旧歌给大家听，好冇？风继续吹。

0: 张伟基，基哥 K 歌。
1: 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很多朋友都觉得是成为了 Leslie 张国荣在这个乐坛里面一个转捩点。很多歌手经历过不同的风风雨雨，都有很多不同的时刻的转捩点，很可能由慢歌转成快歌，快歌又可能转成慢歌，形象方面都不断突破去迎合潮流的变动。日子耐了，经历耐了，好可能唱一些充满住沧桑味道、经历丰富的歌词的歌手，特别呢是会令到你深受同感。我想罗文的几许风雨正正就是我应该要同大家一起唱的这歌曲了，是吧？好啦，这一刻我们有请罗文邀请你一起唱几许风雨。

唔该晒罗文啊，接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咧，都系嗰个年代嘅一位歌手，佢系关正杰。关正杰咧嘅四个字嘅作品咧，大家都会记得，可能系《大地恩情》啦，《人在江湖》嘅一个主题歌曲啦，又甚至乎咧就系我哋港台里边嘅《香江岁月》啦。不过今晚为你带嚟嘅呢个歌曲咧，就系叫做《思绪沉醉》。

喺夕阳之下咧，去漫步啊，去啲原野嘅地方咧，去舒缓下自己紧张嘅心情，都系一件好嘅事啊。不过咧，去到某一啲地方，你觉得，应该行边条路好咧？唔紧要，喺一个好自己舒服嘅环境之下，中意行去边就行去边，无论条路系直定系弯都好，都系行得开心，因为你用一个好简单嘅心情去享受人生。呢一刻一齐享受一下，基哥李隆基路直路弯。

路直路弯，一个好舒畅嘅环境之下去唱呢只歌曲，同埋咧喺一个原野度听住呢只歌曲咧，就更加舒服，我觉得啊。香港无论某一个地方都好啦，你都要发掘到咧佢嘅特点同埋优势啊喺里边嘅，甚至乎咧有一啲咧就系我哋个所讲嘅一啲非遗嘅物质咧喺里边，俾我哋享受下咧以往香港同我哋一齐成长嘅一啲故事同埋物件。香港，香港呢只歌曲咧。今晚要送俾你听啦，卢冠廷。

是时候呢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啦，呢一刻我哋请师兄出嚟呢帮我哋阻阻阵先吓，我哋有蔡枫华嘅呢一只何以相恋，跟住呢就带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基哥唱片房，进入1986年在五月底的时候推出的一张大碟，叫做《反叛》，它是陈慧娴，里面有很多的靓歌，有快有慢。这一刻我们听听《痴情意外》先。

呢張大碟咧，除咗咧令到大家對慧嫻嘅形象咧有耳目一新之外咧，咁啊當然亦都有唔同嘅作品，有改編嘅，亦都有原創啦。改編嘅又佔都比較多嘅，例如咧就係頭先聽過嘅《痴情意外》咧，亦都有以下呢一首嘅快歌《今時今日》，佢一唱嘅時候，大家都會不斷咁樣跳跳跳跳跳，因為係跳舞街。

喺时候咧要结束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啦。最后咧喺慧娴嘅反叛大碟里边咧，就唔好再听反叛啦，因为听完只快歌，听翻只慢歌《雨泪抱拥》，结束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源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均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由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接入的企业可以一站式实时追踪货物，并使用跨境报关、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说，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非常正面。局方表示，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陈婉文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业界意见指系统提供中小企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他呼吁业界善用系统，以发挥数据互联互通的规模效益。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除有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8: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9: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8: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9: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8: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9: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10: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4: 喵，波斯猫，山区叫潮。
15: 哇，搞咩啊你？
14: 我喺度揾紧猫啊！
15: 你只猫走失咗啊？
14: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压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增费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想继续跟大家一起去回顾五六十年代一些的歌星的名曲。为什么这样讲？早前做了一个节目，入面由一些上海时期来到香港发展，到一些新人涌现，但是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涌现了四大巨星，这在乐坛上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他们的名曲足足影响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以至于去东南亚和台北等各地的歌星都争相演唱他们的作品。而率先出场的，我就好耐冇播放过我哋抒情歌后崔萍姐姐一啲嘅作品，特别佢喺早年所演唱嘅歌曲，亦有唔少出色之作。好似喺今日节目开始带嚟第一首嘅作品，亦系佢一首嘅名曲之一《送上我的一颗心》。开始今晚星儿赠费嘅节目，一齐欣赏我哋嘅抒情歌后崔萍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我哋嘅抒情歌后崔萍姐嘅歌声，佢早期一首嘅名曲《我的一颗心》，喺五十年代初期，一啲嘅制作人积极去培育同去发掘嘅新人，而呢位光芒大放异彩嘅抒情歌后，亦喺五十至七十年代初期，可以话影响深远。接住落嚟呢位嘅巨星，佢一首嘅作品喺为林代幕后代唱嘅时候，令到成为国语时代曲超级经典之作。呢首嘅作品就系《不了情》，但系佢喺五十年代初期已经喺乐坛上出道，影响咗唔少嘅作品。我记得以前听黄绮芝大哥做访问顾薇姐姐，佢有首歌曲印象好深刻，就系佢演唱学院派嘅作曲家黄有弟一首嘅作品。呢首歌曲好多时候成为课堂热门演唱嘅作品。呢首咩歌曲？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顾薇姐所演唱嘅《杜鹃花》。

啱啱为大家送上顾薇姐嘅歌声，佢所演唱个作品《杜鹃花》。其实喺50年代初期，顾薇姐喺香港登台演唱，亦系相当之受欢迎。去到东南亚各地都系一样深受乐迷嘅喜爱。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想拣你一首合唱嘅歌曲。点解咁样讲？因为呢首嘅歌曲，亦系呢一位60年代嘅天后一首好重要嘅歌曲。因为呢首嘅亦系佢早年合唱嘅代表作之一，就系佢当时同杨光演唱电影《那个不多情》入面一首嘅插曲。佢就系我哋嘅黄梅调歌后郑婷姐姐，郑婷姐姐演唱咗好多电影嘅歌曲，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要送上佢同杨光所合唱嘅《摇船曲》。

啱啱为大家送上郑庭姐同杨光所合唱嘅作品《摇船曲》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又带嚟一啲截然不同韵味嘅歌曲。点解咁样讲？喺五十年代嘅乐坛入面，可以话有各式形式类型嘅歌曲相继涌现，一啲嘅原创嘅作品，一啲电影歌曲，一啲小调，仲有好重要嘅一页。一啲嘅宗祠西曲，其实演唱一啲宗祠西曲嘅作品，同埋演绎啲嘅英文歌，亦系当时一啲嘅新出现嘅风气。接住落嚟要拣嚟嘅歌手，有香港甜心之称嘅江玲姐姐，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佢个歌曲，送上佢所演唱一首宗祠西曲嘅作品《昨夜》。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玲姐姐嘅作品，佢所演唱嘅呢一曲《昨夜》之后，提过中词西曲，亦有一啲中曲西唱嘅作品。接住落嚟要送上就系呢类型嘅歌曲啦。呢位嘅歌手有旅行歌星嘅美誉，佢将好多好出色嘅一啲嘅时代曲嘅作品，揾一啲嘅填词人重新谱上一啲英文嘅歌词，带到去外国，令到等外籍人士欣赏一下我哋一啲咁优秀嘅音乐。接住落嚟，我就好想拣嚟我哋嘅潘迪华姐姐嘅作品，佢重新演绎白虹嘅名曲《苏州夜曲》，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欣赏潘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一首《塑造夜曲》，亦系唱得一首相当之出色嘅作品。其实佢演绎啲抒情嘅歌曲，亦系一样咁动听。有机会就同大家介绍多啲。接住落嚟呢位嘅歌手，当时有东方 Patty Page 之称嘅。歌声点解咁样讲？以低沉磁性富有韵味，佢演绎嘅作品特别喺六十年代更加相当之出色。佢就系我哋嘅方日华方姐。方姐喺六十年代演唱一连串嘅电影歌曲，例如《船》《问白云》《蓝与黑》等嘅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但系接住落嚟，我好想拣嚟嘅一首中词西曲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喺佢早年嘅歌唱历程入面，中词西曲亦系占咗佢非常之重要嘅一页。而呢张嘅大碟嚟自一张方日华与 O.P. Chacha 入面一首嘅作品，我又觉得相当之出色，好想拣嚟同大家分享。送上方姐所演唱嘅《长在我心上》。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正辉》。若果你哋中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个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方姐方日华嘅作品，佢所演唱嘅《藏在我心上》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都拣嚟一位方姐喺乐坛上一位嘅好朋友。方姐喺星马一带嘅流行乐坛入面走红，当时佢去到登台嘅时候，佢人缘相当之好，结识咗当地唔少嘅一啲嘅歌星朋友，成为一啲莫逆之交。接住落嚟，我就拣嚟嘅其中一位好朋友，有低音磁性歌喉之称嘅潘秀琼潘姐，我拣嚟一首好有南洋风味节奏嘅歌曲。同大家分享，送上方蛇所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嘅歌声《只有我和你》，同佢合作嘅呢首嘅歌曲，另一位好著名嘅填词人出自李俊清嘅手笔，佢嘅词作亦系相当之出色。喺五六十年代，好多个歌星都好欣赏佢嘅词作，可以唱到佢嘅作品。讲开潘姐，其实喺香港同姚敏先生同陈立依伯伯合作就最多啦。接住落嚟要揀嚟嘅呢位歌手，刚才无啦啦又提到方姐，点解咁样讲？因为方姐喺呢个嘅五十年代去到星马一带登台，除咗结识咗潘姐之外，同华仪宝姐姐亦有唔错嘅交情。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揀嚟呢位柳腰歌后华仪宝嘅歌声。佢喺五六十年代曾经嚟到香港一带去登台去演出，吸引咗姚敏先生嘅注视，为佢谱写咗唔少嘅歌曲，最出名莫过于系《东山飘雨西山情》，但系另一啲抒情嘅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就拣嚟佢所演唱嘅《活在你的心坎里》。

啱啱为大家送上华爷宝华姐嘅歌声，呢首《活在你的心坎里》，其实喺五十年代嘅乐坛入面，杨敏先生积极去发掘人才，揾咗潘姐华姐嚟到香港灌唱片之余，另外仲有一位当时喺歌舞团亦系相当之出色嘅歌星，佢亦嚟到香港发展，拍摄咗唔少嘅电影，佢就系张来来，来来姐。佢喺嚟到香港灌录唱片，除咗演唱姚敏先生嘅作品之外，亦有演唱过李厚湘嘅作品。接住落嚟，斌日简尼来来姐演唱呢一首由李厚湘为佢所谱写嘅《第一个吻》。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流来嘅歌声，佢所演唱嘅第一个吻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揀嚟当时来来姐啱啱加入呢个飞利浦唱片公司嘅其中一位嘅同事。因为有一次有机会去到潘迪华姐姐屋企，见到一啲嘅照片，我无意之中发现咗一张当时蒲美中同佢一啲旗下嘅歌手嘅大合照，我就諗起我哋香港著名花腔女高音魏守涵老师嘅作品，接住落嚟又不如同大家一起欣赏佢嘅歌声，送上魏老师所演绎嘅有你在身旁。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一首由魏老师同杨光所合唱嘅作品《有你在身旁》，唔知道咁多位听众听唔听得出呢把男声系嚟自杨光嘅咧？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跟你喺五十年代出道而成为容敏先生一位高足之一嘅一位嘅巨星。点解咁样讲？喺五十年代嘅时候，佢出道。演唱的歌曲的风格酷似周璇，被当时姚敏先生打造成为小调歌后，为他谱写了一连串出色的小调作品。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当然就是刘韵姐姐的歌声，送上她所演唱的这一曲《黄昏小场》。

啱啱为大家送上我哋嘅小调歌后刘韵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一首小调色彩风格嘅作品《黄昏小唱》之后，接住落嚟出场嘅，我就好想送上佢姐姐嘅歌声夏丹姐嘅作品。刘韵姐加入乐坛，当时佢去到唱片公司试音，就是、因为佢陪夏丹姐。去到唱片公司睇夏丹姐去录音，当时容敏先生同汪小姐知道刘韵姐嚟咗之后，就拿首歌俾刘韵姐试下哼哼唱唱。其实哼哼唱唱都系想试下佢可唔可以成为歌星，演一支一 take 个 OK 就同佢签约，成为咗五六十年代名门乐坛嘅小调歌后，而夏丹姐亦系出力不少。接住落嚟，我又好想讲嚟夏丹姐嘅作品。当时容敏先生安排咗佢演绎唔少嘅歌曲，参与唔少啲电影嘅歌曲嘅演唱。接住落嚟，我就好想拣嚟夏丹姐所演绎嘅作品《空谷全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作品由夏丹姐所演绎嘅《控谷全声》之后，睇下时间又差不多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个歌曲，希望你哋会鍾意啦。既然《控谷全声》喺呢个大自然嘅入面会传嚟一啲嘅雀鸟鸣叫嘅声音咧，所以喺节目完结之前，想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我就好想拣嚟培蕾姐姐嘅歌声啦，拣嚟。他所演唱的这曲《小黄泥》，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又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佢嘅南边咧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系战争啦。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咧，以前嚟讲咧就好多就系经过中东啦咁。咁我哋货运嚟讲咧，13%货运量系经中东嘅。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咧，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咧，其实亚洲同欧洲 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 13% 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3: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有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聆讯小组是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的时候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6: 2009年一名双非婴儿脑瘫个案，涉事医生涉手治，被指未有及时跟进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男婴最终脑瘫。医委会经过四月两次聆讯之后，今日听取控辩双方作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说，涉手治曾经多次承认事发时有怀疑过婴儿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吕世杰指出，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好严重，质疑是手治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吕世杰又说，续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是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就强调，事发时男婴的新生儿癫痫只是发作了一次，事前亦没有脑膜炎的病征，被告因此诊断男婴最有可能是续奶，随即已经指示护士暂停喂奶。他又反驳医委会代表律师说，要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太死板，有损公众利益。石善明强调，裁定专业行为失当的标准很高，需要涉及严重疏忽，证明医生是蓄意偏离指引，罔顾病人权益，单纯错误判断或者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并不构成专业失当。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整理判词，押后至下个月5号宣判。个案事主的父亲黎志坚话，心情复杂。
7: 我们都等了16年，本身都是想着希望今天会有个结果出来，是吧？怎知又押后，又要推迟一个月才知道，心情肯定是很复杂的。
6: 医务卫生局早前话，政府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陪同出席聆讯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条例草案的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 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为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8: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9: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10: 我觉得报挺多的。
11: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所调整这个选择？
10: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8: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12: 当然希望讨个 好兆头嘛，然后希望能够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8: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13: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8: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10: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8: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听日和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且致辞。 韩正表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多，中方愿意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方润南报道。
15: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云南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 林天福表示，中亞有望成為亞洲和歐洲在貨運方面聯繫的重要樞紐。醫委會就2009年一宗嬰兒腦癱個案進行聆訊，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委員會研訊小組押後至7月5日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
1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8: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19: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18: 你怎知道的？
1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20: 言壮远，
21: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22: 生旦净末，演绎。

0: 交融创新，共同文化家园，品中华戏曲，
1: 让古韵新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中华戏曲是镌刻在民族基因里面的文化瑰宝，从京剧的雍容华贵到粤剧的婉转灵动，从潮剧的古朴典雅到昆曲的水磨青云，每一个剧种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风情。那近年来各地方剧种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心怀热爱、功底扎实的小票友，那他们志气未脱，但是就坚韧十足，在学艺的路上步履不停，用日复一日的坚持续写着梨园传承的佳话。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来认识一下那些优秀小票友的学艺故事，感受他们用热爱和坚守守护传统文化根脉的动人瞬间。
3: 大家好，我是亚文。这些小票友们不仅在舞台上展现着戏曲的魅力，更在生活中传递着戏曲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着中华戏曲的魂。
4: 大家好，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梨园新声是中华戏曲最动人的声音，是文化传承最鲜活的力量。
5: 丝竹悠扬传古韵，
1: 初声清亮去文脉，
5: 梨园新声。
2: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粤剧班上边全 A 嘅小洪亮刘瑞智啊，佢自细咧就跟住外婆出入丝火局，两岁嘅时候就中意上咗粤剧，四岁嘅时候外婆就教佢唱粤曲，五岁就入到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嚟家十四岁嘅佢啦，俨然已经系粤剧嘅小小传承人啦。
3: 看来刘瑞智喜欢上粤剧，跟家庭关系很密切啊。
2: 冇错，刘瑞智嘅妈妈系土生土长嘅广州人，中意听粤剧。外婆年轻嘅时候曾经学过粤剧。两岁嗰年呢，瑞智就跟住外婆去顺德参加丝火局。七十几岁嘅外婆着上咗戏服，化好妆，瑞智咧觉得好靓。细个嘅时候，心灵里边已经开始对粤剧产生兴趣。三岁嘅时候咧，佢仲唔识唱嘅，但系咧喺丝火局上边已经能够咧奶声奶气咁指出话，呢位婆婆唱得唔准，接拍唔啱。
3: 看来真的是有唱粤剧的基因啊！
2: 发现瑞智中意粤剧，屋企里边嘅长辈咧就满心欢喜啦。佢四岁嘅时候，外婆就开始教佢唱粤曲。五岁咧入咗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一年前，瑞智入到荔湾区青少年宫粤剧培训班。一个星期上一次课，一次三个钟头。为了方便学习粤剧，瑞智一家搬到了西关。就是这样，瑞智坚定地走在学习粤剧的道路上，而且攞低了粤剧之声、银花奖等等很多的荣誉。
3: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担心参加这种兴趣班会影响到学习。
2: 但瑞智说，学习粤剧对他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要记很多的歌词，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好。歌词又好靓，作文亦都越来越好。瑞智嘅妈咪林女士亦都冇惊影响学习嘅呢种顾虑。佢话好多粤剧文本都系经典嚟嘅，呢个对提高文学素养帮助好大。粤剧亦都系丰富滋养咗小瑞智嘅心灵。老师同埋家长都认为小瑞智学习粤剧受益良多，唔单止包括修养上边嘅提升，仲系塑造咗性格嘅坚毅。
3: 太棒了，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他的唱腔吧。

0: 嗱，上面同大家欣赏嘅咧就系瑞芝表演嘅粤剧折子戏《红娘递简》。嗱，大家知唔知咧？为咗短短嘅呢几分钟嘅表演啊，瑞芝系用咗几个学期嚟练习嘅。一开始佢觉得好简单，后嚟发现呢一个嘅戏动作好多，压腿令到佢咧感受到撕心裂肺嘅痛啊！咁但系当佢喺台上边能够动作做出嚟嘅时候，佢就开心到好似一朵灿烂嘅花。瑞芝话啦，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流传系有深刻原因嘅，粤剧系唔会熄灭嘅火焰。
1: 说得真好，粤港澳大湾区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粤剧的星火不仅在岭南大地传递，也在香港、澳门的少年儿童心中扎根生长。
0: 冇错，喺香港，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同粤剧发展基金资助粤剧推广、人才培养等嘅相关活动，为小朋友嘅成长提供咗坚实保障。
2: 我知道香港的考生户在康乐业文化事务所每年来外国朋友为假期活动、啊、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每年呢会举办粤剧日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了。
0: 粤剧日不单只令到小朋友有机会登台表演，还是设置了粤剧化妆、戏服穿戴、花旦头饰制作等等的互动环节，令到小朋友们呢在沉浸式体验里面感受粤剧的魅力。这些的互动场次往往呢开放几个钟头呢就已经是爆满，足见孩子们对于粤剧的喜爱、啊、
1: 除了政府机构搭建的培育平台，香港社会组织也为粤剧小朋友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0: 没错，比如说成立于2000年的杨明粤剧团，它就是由香港知名粤剧女文武生刘慧明创办的。二十几年来呢，始终是以创新手法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粤剧演员，为香港小朋友提供专业的教学指导和表演机会。
1: 那澳门的情况又怎样呢？
0: 在澳门呢，澳门演艺学院戏剧学校自2019年开设粤剧课程以来，已经培养数百名青少年学员，形成了完善的人才梯队培养机制。不少小朋友从零基础起步，最终是斩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还有学员尝试将粤剧唱腔融入到流行音乐创作，令到古老艺术焕发新活力。除此之外，澳门还是定期举办粤剧展演活动，令到小朋友们在实践当中积累经验，展示成果。
1: 我们可以感受到香港澳门的小朋友们和内地的小伙伴一样，怀揣着对粤剧的热爱，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打磨技艺，在各类活动中展现风采。他们用清亮的厨声传递着粤剧的韵味，也用坚守与热爱书写着港澳与内地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

过，只怕系无凡开啫。只要我做媒人，信你都无妨碍。我一日做多几次，就带接你吹多几台。若果我媒人都做唔成啊，你嘅生意都要等待。嗱叻，你一单都未做妥，我经已啊吹咗八台啦。你咪净系顾自己得噶，要顾下啲朋情在嘛。若果你唔帮啊张教头，我个心点放得开呢？此后成亲，吹啲打咪揾我董代。

0: 告别咗远尊灵动嘅粤剧，等我哋一齐走入潮汕大地，聆听潮剧小朋友们嘅古朴唱腔，感受佢哋学艺之路上边嘅执着同埋坚守啊！
1: 我吴通。吴雨桐，他是揭阳市小梅花潮剧艺术团的优秀学员，从五岁开始学习潮剧，如今呢已经是能够熟练的演绎陈三五娘、苏六娘等经典潮剧剧目。他的唱腔呢清亮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深受观众的喜欢。说起学艺的日子啊，吴雨桐的妈妈满是心疼啊，啊，有些心甜哈。她说，孩子刚开始学习潮剧的时候非常辛苦，每天呢要练基本功啊，叶腿啦、落叶啦、练心灯啦，有时候呢练到手脚都酸疼，晚上呢睡觉都翻不了身。但是呢，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而吴雨桐却这么说，她说她一点都不觉得苦啊，一照不干的辛苦。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啊！因为热爱，所以顶替。

0: 他说啊，每次站在舞台上听到现场的掌声，他就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吴雨桐笑着说，这份热爱让他在潮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他在成长中收获了坚韧与自信。
1: 这个小梅花潮剧艺术团是不是专门培育潮剧表演小朋友的机构呢？
0: 是啊是啊，这是一个创办于2005年的民营艺术团体，先后呢培养出了近20位小艺员，夺得了中国戏曲小梅花金花奖，其中呢还有两位学员获得了中国戏曲少儿红梅金花奖、中国戏曲红梅花奖。艺术团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地区及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演出。
1: 嗱，俗话讲啦，梅花香自苦寒来，呢啲嘅小朋友们取得咁好嘅成绩，咁受欢迎，台下肯定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
0: 这是当然的，在小梅花潮剧艺术团里头，还有许多像上面我们介绍的吴雨桐一样的小朋友，他们来自潮汕三市，年龄最小的只有细回4岁，最大的也不过18岁才不回。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期刻苦学习潮剧技艺，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同伴的陪伴下，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进步，用稚嫩的嗓音传承着潮剧的古朴韵味。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梅花潮剧艺术团表演的潮剧《闹开风》选段《闹开风》选等。

0: 今
1: 地户大难，
0: 兴时
1: 兴丧，
0: 日退退。这是什么所在？
1: 哼，不过是小小开荒
0: 所。小小开荒，
1: 不错，小小开荒，
0: 虽是小小开荒，也是民之合之地。
1: 王国只可入民，养人可话国策狂妻。
0: 主流，如今皇我大朝，皇子皇后，谁当庶民？
1: 哦，哈，可惜开荒不是金銮殿，白沈家只么只救命夫子。
0: 今日从民生吃起，下心要坐到明府顶，无所有，把这破鼓

0: 如果话粤剧婉转，潮剧古朴，咁京剧咧就系雍容华贵，大气磅礴。
1: 作为中国的国粹，近年来京剧舞台上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小票友，他们用执着与坚守，让国粹之花焕发新的生机。
0: 咁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位咧优秀嘅京剧小票友啊？
1: 没问题，梁绍恩是一位11岁的天津小票友。2025年在第29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上，他获得了小梅花金奖。他参赛的曲目是上派名剧《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这出戏难度极高，其中三起三落的核心动作更是被誉为旦行试金石，要求演员单腿支撑，另一条腿伸直勾脚，下蹲起身三次。
0: 真系听就能够感受到难度好大呀。
1: 是的，刚开始集训的时候啊，这个动作让梁绍恩屡屡受挫，他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上百次，也曾经崩溃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做不到，练一万次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但哭过之后他没有放弃，练功服裤腿上多了沙袋，原本轻盈的水袖也加至三层，加重训练。每天放学之后，他就绑着沙袋练步频，平板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从不间断。一个月后，当老师让他尝试三起三落时，这个曾让他崩溃的动作竟一气呵成。
0: 那孙女学习京剧有几耐的时间呢？
1: 从五岁时偶然在电视上邂逅京剧，到如今成为赛场夺魁的小票友，6年时光里，京剧早已融入梁绍恩的日日夜夜。他不看动画片，不玩手机，上下学的车程是固定的喊嗓时间，放学后的书桌旁总有他练功的身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梁绍恩和他的小伙伴表演的京剧《沙家浜智斗》。
2: 参谋长，夜不好，请抽一支。猴子，抽一支。
3: 好。

0: 竹悠扬，传古韵，
1: 初声清亮，续文脉，
0: 梨园新声。
2: 除了粤剧、潮剧、京剧，全国各地方剧种里面亦都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小朋友，他们在学艺的路上默默坚守，用热爱书写着传承的故事。
1: 他们或许年龄尚小，或许技艺还不够精湛，但他们在学艺的路上不怕苦不怕累，用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着自己的技艺。他们在生活中把戏曲融入日常，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戏曲文化的魅力。
3: 这些小朋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传承着不同的剧种，却有着同样的热爱与坚守啊！来自唔单嘅地方，唱嘅是唔单嘅特征，但是呢是蝴蝶等嘢嘅热爱及坚守。
2: 戏曲带俾佢哋嘅啦，唔单止系精湛嘅技艺，更加系坚韧嘅品格、文化嘅自信同埋民族嘅认同。他们用自乱的肩膀扛起了中华戏曲传承的责任，用清亮的声音唱响了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赞歌。
1: 愿每一颗热爱戏曲的童心都能在梨园的沃土中茁壮成长，愿每一声清亮的雏声都能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赞歌，愿中华戏曲这颗璀璨的明珠在这些小票友的传承中永远闪耀光芒。
2: 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
1: 下期再见，
3: 听众朋友，那下期再晚再会，
2: 拜拜。

0: 听过今晚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5啦。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跟住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为咗庆祝65世界环境日同埋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保署特别举办咗美丽香港环境节。其中一个特色项目就是联同街坊大路进行海湾物语跳岛游环保生态游活动，游到赏员带领以跳岛一日游的形式，希望参加者透过多角度认识香港的地质和自然生态文化。不如听听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啊。
4: 我们设有3条的主要路线，包括6个岛聚以及2个海湾，大鹏湾和牛尾海的。第一条路线就是大鹏湾系列，我们会带领参加者去游览塔门和东平洲。第二条路线就会走进吉澳和鸭洲。吉澳其实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客家文化，我们都特别安排了参加者可以和当地居民进行一些互动的交流，了解当地一些生态故事、客家的渔村风情。而第三条就是牛尾海系列，参加者可以去到盐田子和桥咀洲去进行探索，看回香港石鼓紧存的一些百年晒盐的过程，以及火山岩的地质的。
3: 陈佩婷还说，香港有不少独特的自然地貌值得大家留意，
4: 好像桥咀洲咁样啦，因为长期风化和一些球状剥落的情况，所以它有很多好像我们港式的菠萝包石咁样嘅。还有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东平洲，它入面有一些的沉积岩地貌，还有好像一些千层糕咁嘅岩岩，更加是被誉为现实版的不逊名画《千里江山图》。
3: 详情请浏览环境保护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丁家湘主持。
1: 在听十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同大家预告下稍后三个小时的戏曲之夜的粤曲安排。十一点至十二点钟的中途有林家声的唐明皇哭太真，白驹荣罗慕兰的一曲妙计新郎，和谢秀英朱丽的狄青。凌晨零时这一点钟就先有一曲是李后主组曲之归天，白庆贤叶慧芬合唱的，另外有刘备过江招亲组曲的两个唱段，招亲和洞房，雨佳韵飞燕麦炳荣蔡其麟组合唱出。咁喺凌晨一点至两点钟继续有刘备过江招亲的，剩下落嚟两个唱段吹归同埋回京啦，另外仲有唐伯虎雪生平啊，系黎俊升同埋魏英合唱噶。好啦，跟住落嚟，请听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到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英国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有最终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擬議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亦都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具體框架與最終定價仍在研究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指，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他在访问中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好，希望看到对真主党发动更加精准的打击。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下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7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同日下午5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时间接近深夜嘅11:06，呢个钟头戏曲之夜咧，先为大家送上呢曲。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李家湘都预告过噶啦，有星哥林家声演绎嘅呢曲《唐明皇哭太真》，嚟自佢嘅粤剧《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边有呢一首平喉独唱曲啊。唐明皇即系唐元宗啦。哭太真呢、這個太真就係太真妃楊貴妃楊玉環，咁喺馬嵬坡將呢一個楊玉環刺死之後呢，唐元宗當然係唔捨得啦，冇辦法啦，咁之後返去宮中做咗太上皇啦，咁但係即係依然係唔捨得，常常懷念呢個太真妃，所以有唐明皇哭太真嘅呢一個赞咗呢首曲嘅呢个主题啦，咁大家一齐欣赏星哥林家声所演绎嘅呢一曲《唐明皇哭太真》。

当时生死别，君餐欠朕供，悲声仍血泪，今餐仍

0: 太上皇接旨，万岁有旨，送来金冠龙服，请太上皇摆驾回京。
1: 啊，我不要，我不要金冠龙服，我要妃子，我要妃子，
0: 请太上皇以社稷江山为重。
1: 哦，社稷江山为重，
2: 请太上皇以社稷江山为重啊。

0: 听嘅呢曲系星哥林家声主唱嘅吓，咁啊有合唱啦，同埋其他人口白嘅角色嘅口白部分啊。呢曲系唐明皇哭太真啊，嚟自啊星哥嘅镭射唱片专辑啊，粤剧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边就系有呢一曲啦，唐明皇哭太真。听咗之后咧，就时间嚟到深夜嘅11:23啦，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接下来这一曲是白驹荣，有小生王之称的白驹荣和罗慕兰合唱的妙计新郎。这些比较旧的歌曲呢，我自己很多时都揀来跟大家分享。不单止他一些演绎的方式啦，又或者是那些旋律啦、曲词和现在近年写的歌曲呢，就是有所唔同啦。咁有时佢嗰个题材啊，亦都个趣味性啦，好似呢曲妙计新郎咁，个新郎有啲咩妙计呢？点解要出啲咩妙计呢？因为呢佢俾嗰个新娘拒于新房喎，入唔到去喎。咁然后呢佢又要用出到啲咸水歌啊、咸山歌啊，咸水歌对咸山歌就已经系喺个曲词上面都叫做鬼马啦、跳脱啦。咁亦都话咯，你新娘三朝回门啊，你唔俾我入新房啊，我唔俾烧猪你三朝回门啊，俾烧我啦，烧我啊替烧猪啦。咁呢啲其实都系几有趣，不过听落好似似撒花唱多啲。好啦，一齐嚟听下呢曲啊，白驹荣罗慕兰合唱嘅妙计新郎啊。

人哋身份甜蜜，好似清不理陀，我就慢慢孤寒，都真呢恶过啦。佢一味闭门不答，我呢个新呢郎哥，我明日三朝回门，你就知道错啦。

0: 几趣喎，唱咸死歌系嘛？哦，等我唱支咸山歌嚟答下你至得。怕大呀比咧，系唱山嚟歌咧，人人都话我系冇老话婆，点知随着个老婆又欺负话我。人话冷宫阿奶啫，我做冷巷嘅新郎哥，知我挨惯呢种孤寒都容易啊过啫。你当你烧猪咧就难咧，难压咯，都请你压下肥我把咧。
1: 嗨，贪好听咩？娶老婆冇烧猪食，你好想系唔系啊？
0: 我梗系唔想啦，知你要嘅呗。
1: 快给利是个你啊！

0: 我是冷化我，等我两晚咁孤寒嚟除刺我，应该藏痴痘啊嘛，变咗水沟油。有时因又必定有时果，你心急翻脸就冇消书，即系我想洞房就心似火。喂，小姐你不妨陪下我陪。吓我吧咧！
1: 哎呀，我必是又翻门锁你呀！
0: 仲话冇？我俾你两万收冇？
1: 哎呀，话就唔好话啦！我成晚都坐响度，点会翻门啫？
0: 哼，我推又推唔喐。拱又拱唔开，仲话冇三天，
1: 或者啲大冚山都唔定啦。你唔会推下嘅咩？拍下嘅咩？
0: 仲讲话拍，成个人拱都拱唔开。

为我都望不到啊，叫你好人定还是假的？

0: 啦。
1: 哎呀，我冇心机头啊！你话唔俾烧猪个我啦嘛？
0: 系啦，我唔讲系啦。
1: 咁你唔讲，我咩唔敢啦嘛？
0: 唔敢啦。
1: 系咯，咁就算啦。

0: 系咪好有趣咧？啲曲词啊，演绎呢一曲《妙计新郎》啊，白居荣同埋罗慕兰合唱嘅。咁唱词入边猛咁强调，究竟系烧猪啊、三朝回门咧？其实呢个以前咧就系啲俗例嚟嘅，不过而家都好似仲有个噃，就系话咧就系、是、三朝回门呢个新娘翻翻去娘家嘅时候啊，归零嘅时候咧，咁啊。呢、這個夫家咧就應該有隻燒豬，好似仲係要有尾嘅添啊！咁啊，代表個新娘咧就係、是、一個精潔啦，同埋完璧之身咁解嘅。好啦，咁啊，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9啦，温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9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天文台較早前發出嘅雷暴警告已經取消咗嚇，天文台之前發出嘅雷暴警告咧就已經取消咗噶啦。
1: 醫生講嘅以下病徵，究竟你中咗幾多個？
2: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1: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2: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1至5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0: 丁家湘主持。
1: 接下来这一曲呢，就是谢秀英和朱丽合唱的狄青啊。咁狄青我哋常常都有听关于呢个故事，即係啲民间故事啊，取珍珠奇啊，闯三关啊咁咁。咁但係原来狄青係真有其人，我係北宋时期嘅一个武将啊。咁呢亦都

系虽然系出身寒门，但系佢系骁勇善战，立下咗好多战功嘅。咁啊，听下我哋而家呢一首歌曲吓，呢、這个谢秀英同埋朱丽唱嘅《狄青》，系咪又系佢立战功嘅唱情咧？一齐欣赏下呢一曲《狄青》啊！

来并无有冤及仇，点解你兵临我国走，夺去定军已不少？

不应当自救的，你被你就如偏事。

收。

星星把谋来追究，英雄无奈。

0: 听解曲是谢秀英和朱丽合唱的《狄青》。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及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打击。他在访问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希望见到对真主党发动更精准的打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啦，咁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啦。咁大家头先有听到新闻天气都留意得到啦。之前嘅雷暴警告咧就话去到十一点半，咁我睇下，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嗰个大屏幕都取消咗嗰个雷暴警告，就头先新闻又再嚟过，证明咧今晚嘅天气都唔稳定啊。而家雷暴警告又会有个新嘅有效时间，就去到。凌晨嘅两点半钟㗎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两点半钟。咁呢个钟头呢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呢，就係温志鹏所写嘅组曲李后主。咁喺之前嘅即係讲礼拜四嘅戏曲之夜节目，我就播放咗劝弱嘅唱段啦。今日呢就係归天嘅唱段咯噃。个唱情係咁话㗎，佢係时值七夕，即係七月初七啦，李后主生日之期，小周后同旧时南唐嘅乐伎呢安排好歌舞庆祝嘅，并且将虞美人就披朱筵冠。虞美人就係李后主写嘅一首词啦。咁原来宋太祖对虞美人呢一首词一早就怀有不满之心㗎啦，自己呢就係赐饮牵机毒药，李煜同埋小周后呢双双养毒而死，死后仲登仙嘅。咁就係呢一曲嘅唱情嚟嘅介紹係咁啊。咁我哋一齊嚟欣賞温志鹏撰寫嘅，咁由白慶賢演繹嘅李后主李煜同埋葉慧芬演繹嘅小周后李后主之

0: 主上，
1: 小舟，你今日尽管淡没新咗，但比去年明艳啵。
0: 主上，你睇笑人哋嘅。
1: 啊，小舟，你嘅笑容真系靓，真系甜啊！
0: 小舟，主上。

0: 主上，红衣一曲未完，悲从中弃呢？
1: 此情此景，宁不使人仗足南唐。

0: 书上与名词一个乐师参定更尊善美意。
1: 如此我哋一同唱咏好吗？

0: 郑国公屡次逆管之中，不忘持作，此乃天降民星于大宋也，故特为国公受神赐任轩冀州虎，以超姓名任赐
1: 赐龙人。轩冀州虎，公公，这轩冀州虎又是何等矜贵？
0: 实不相瞒，此乃毒酒。
1: 哦，
0: 奴才有命，短送国公归天。

0: 幽州。
1: 今日之祸，祸在我月前一决于美人，长设汴京，送住心怀怨愤，因而赐下毒咒。
2: 主上，送主女怀猜妒之心，早下此事

0: 听嘅呢曲咧系温志鹏所撰写嘅组曲《李后主》。归天嘅唱段吓，由白兴贤同埋叶慧芬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0:41噶啦，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30。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

0: 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跟住落嚟嘅係一个组曲啊，流鼻过江招亲。我哋先听第一个唱段，係招亲嘅唱段，有雨佳嘅流鼻啦，麦炳荣嘅赵子龙啦，同埋蔡其伦嘅吴国泰嘅，我哋一起欣赏一下。

官，金头上发不扎心更勇啊胆，该战情上花洒洒头包得鞠躬，情锤包得鞠躬破也完。三朝官一见本来才心有难，生了过去两狼埋伏许多了大火枪，金龙去看圣郎，好一个妖风大将，莫不是鸿门会冲。

0: 龙，快些上前参见过太与吴后。
1: 中了你，参见过太吴后。
0: 哦，果然是一员虎将，免礼。
1: 免就免。
0: 志龙子来何事？
1: 主啊，

嗱，呢个刘备咧就过咗呢一关啦，因为咧当初呢个周瑜啊夹埋呢个孙权啊，就谂住咧就借招呢个刘备咧就系做佢个妹婿，即系孙尚香啊。咁尤其是咧就系想咧就系用美人计扣押刘备做人质，换翻呢个荆州啊，甚至系将刘备要杀埋咁。咁但系咧就喺呢个国太面前咧，哎，刘备又出埋喊功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咧就系喺京剧啊、秦腔啊、粤剧入边都有嘅龙凤情长嘅唱段。嚟嘅吓，咁啊去东吴，刘备去东吴咧就系娶孙尚香，咁但系你过到国泰个关就过唔过到孙尚香个关咧，咁啊听埋跟住呢个唱段咯噃，就系洞房啦，继续有羽家演绎嘅刘备同埋尹飞燕演绎嘅孙尚香，我哋继续收听啊。

0: 但刘备又过埋呢个孙尚香呢关啦，咁跟住仲有两段唱情嘅噃，就系、是、呢个催归同埋回京回京啊！咁大家喺一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个组曲《刘备过江招亲》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出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消息人士透露，今轮谈判的重点是现阶段加沙的管理问题。哈马斯在会上强调，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 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1:07啦，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当然系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喺1:00新闻之前播放紧嘅呢一个刘备过江招亲嘅组曲。咁啊，头先听咗两个唱段噶咯噃，就系呢一个招亲同埋洞房啊。咁跟住落嚟咧，要继续送上嘅就系、是。这个唱段是叫做催归，即是催的刘备呢回去这个蜀地、啊、即是蜀邦的地点。咁点解呢，刚才听了刘备呢就是避过了周瑜和这个孙权的想借招聚他，然后扣留他、啊、甚至要杀埋他，咁攞返荆州咁样。咁然后呢就用孙尚香呢就即係将个妹呢话嫁俾刘备，咁引咗佢过嚟啦。咁刘备呢就得到呢、这个诸葛亮嘅锦囊计啦，又有赵子龙保护啦，咁过咗吴国泰即係孙尚香个母亲个关，又过埋孙尚香个关，因为孙尚香又好打得㗎喎、啊、有女兵咁话喎。咁然后呢呢个其实出自三国演义入面嘅故事嚟嘅。咁好啦，咁跟住呢刘备呢就係、是、沉迷于同呢一个孙尚香之间嗰、那个夫妻嘅关系啊。咁诶唔得㗎喎。咁所以呢赵子龙呢就开埋呢一个诸葛亮嘅锦囊妙计呢就要催啊呢一个刘备呢返去荆州咁样。咁过程是怎样，内容是怎样呢，我们继续收听一下跟着来这个唱段，就是刘备过江招亲的催归的唱段，继续有雨佳的刘备，尹飞燕的孙尚香，还有麦炳荣的赵子龙的。

0: 做你斗争要去，绝不了我夫妇数月恩情。
1: 夫人忍得痛离别还红酒，此一时啊未许再筹谋，未忍见你泪已经。

嗱，我哋未听第四个唱段回京，即系回京州之前咧，先提一提大家，因为天文台已经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改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天文台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大家要留意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仍然去到2:30。好，我哋继续收听第四个唱段回京啊。咁即系话呢个刘备啊，同埋呢一个孙尚香啊，仲有赵子龙啊，翻去荆州抢船。但是这个周瑜怎会就这样放过他呢？派了丁奉等呢就去追杀他们。第三个锦囊是怎样呢？就是刘备呢就要出喊招啊，叫即是孙尚香呢就帮他这样的。这个唱情是不是又是好像这个小说里面这样讲呢？大家听就知道啊。继续是有雨街的刘备、尹飞燕的孙尚香、麦炳荣的赵子龙和蔡麒麟，这次演绎的就是丁奉啊。

老话来有今次交明，炎黄犯下勾魂岭，才知苦口又尽。

0: 子龙，两旁伏兵如何避过啊？
1: 主公，幽用惊慌，军师还有一个锦囊啊！
0: 子龙快看，
2: 遵命。锦囊计啊，似是缤纷明亮，并似芦花。

0: 若风波顶。
1: 啊，军师果然妙计啊！
2: 主公事不言迟，请主公依计行事啊！
0: 夫人啊，江山绝岭，丧性命。
3: 夫郎，今日哀家要你重返荆州，路上并无风险，因何你会错开流？

0: 罪人伏兵两旁，快来相见啊！
1: 拨将丁奉参见郡主。
0: 嘿，两旁。

0: 咁
1: 推三
0: 都督
1: 都督当罪，自有哀家承认啊，
0: 自末将告退。
1: 周郎妙计安天下，
2: 回了夫人又接兵啊。
3: 是啦，周郎妙计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接兵。大家听过四段嘅组曲啦、啊、就是呢个刘备过江招亲，有雨佳、尹飞燕、麦炳荣同埋蔡麒麟合唱嘅。听过之后呢，就时间嚟到凌晨嘅1:29啦。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緊嘅係水浸而唔係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6: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5: 吓 ，VR 虚拟旅行啊？
6: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4:00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的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在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一条龙享受啊嘛！
3: 今晚戏曲之夜最后呢首粤曲是刘凤竹撰写的《唐伯虎之》。唐伯虎说生平，唐伯虎组曲啊，咁呢就有呢一个黎俊升演绎嘅唐伯虎，同黎慧英演绎嘅呢一个呢就係、是、同唐伯虎一起青年姑娘啊，我哋一起听下呢一曲《唐伯虎说生平》啊。

0: 青年姑娘，你祝福我画嘅画系嘅诗，经已完成，请多多指教。
1: 黄先生，劳烦啦，我早已敬记薄账，请先生慢用啊。
0: 多谢姑娘。
1: 栩栩如生，画中事，龙飞凤舞。先生，你不愧超凡，真不愧江南才子呀！
0: 啊，文章争鸣，赴福贺宴。

0: 多谢姑娘勉励。
1: 先生，红馆尘封可有俗言？

好好好，饮饮。

0: 聽過劉鳳竹所撰寫的這一曲呢，唐伯虎組曲，即是唐伯虎說生平，是由這個黎俊昇和魏慧英合唱的，節目到此為止。
1: 凌晨兩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道新聞。天文台在凌晨1點15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回应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说对此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认为中央选举委员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他已经指示国会启动调查，查找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事件再次发生，以及研究改革选委会。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十几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事件触发大规模示威，大批民众在过去的周末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选委会的委员长以及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会引咎辞职。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意义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10,000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系凌晨嘅两点，接近零七分钟啦，冇错，大家冇听错吓。喺五台直播室入边，仍然系有丁家双喺度咧，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因为咧，平时喺星期日嘅深夜星期一嘅凌晨为大家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斯文咧，林斯文咧就请咗假啦，同天气冇关吓。而家天气啊真系好坏。但是呢就是一早呢就已经安排了假期，所以丁家双亦都是继续留了在这个五台直播室入面啦，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要提一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啦，较早前是黄色，现在已经转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而雷暴警告较早前是两点半呢就刚刚呢就转了去到清晨的六点半钟的啦。咁大家要留意，咁一定要留喺安全嘅地方，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啦，系咪？咁今晚我揀嘅歌曲咧，就有个方向嘅，就系揀一啲长剧嘅或者长篇嘅故事嘅唱段啊，或者系一场嘅折子戏啊，或者其中一场啊咁样嘅。咁有啲咩咧？嗱，三点至四点钟个钟头有长剧《红鸟樱桃碎了心》入边嘅选段咧，就系识破。識破即是知識了一個大話，這個版本是新任劍輝、陳慧玲、鐘志雄、李錦昌演繹的。另外有《再世紅梅記》入面的《玉韻香消》的唱段，有《白雪仙》、梁醒波、陳錦棠、任冰兒等。凌晨四點至五點鐘有《孔雀東南飛》的長劇入面兩個唱段，《碧梨》和《世別》。或者除了有啲人唔係叫世別嘅，或者係叫雀離啊，我記得好似係咁。總之就係文國飛、羅品超、郎君玉組合唱出。咁喺節目完結之前嗰曲係《紅樓夢》入面嘅《新寶玉哭燒傷》，係徐柳仙所演繹嘅。咁呢個鐘頭呢，稍後呢就有《客途秋恨》，《客途秋恨》都係長劇嚟㗎。咁當然最初係一個男音啦。咁有《客途秋恨之雲會盟》嘅梁漢威、陳慧思入唱。而家先為大家送俾大家播放嘅呢曲呢，《情合鬧船宮》長劇啦。咁第一場播初遇嘅唱段啊，《情合鬧船宮》呢其實就1966年1月呢仲新星劇團呢喺太平戲院呢就推出嘅《情合鬧船宮》，係德叔葉兆德所撰寫。原來係呢就係在外國電影的話，葉兆德呢那裡攞到個靈感呢而創作這個劇的。咁第一場呢就是指個男主角啊，就是而家就是蓋明輝啦，咁之前是師傅林家聲開山啦，就是這個情俠啊張劍秋呢，就是因為瓊花公主啊出宮遊玩的時候遇到強盜，他救了情公主，大家初遇，兩個像一見鐘情，就是這個唱情來的。我們聽一下而家這個版本呢都是葉兆德讚曲的版本啦，《情俠鬧船宮之初遇》，蓋明輝、吳美英領導明之星劇團演繹的。

0: 狂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难逃劫劫，你可谓有眼不识泰山，胆敢在此铤而走险啊！
1: 我唔理系边一个，你哋要钱亦或要命嘅，要命嘅就快啲放低马啊！路程。
0: 哎呀！
2: 理应拔刀相助，小事又何足挂齿呢？我好应该保护你哋嘅安全嘅。
0: 公主啊，难得人家见义勇为，你也好应该上前致谢啊！多谢壮士相救之恩，
2: 小姐。泪中啊了，
0: 小姐，小姐，小姐，
2: 哎呀，
0: 壮士，乜原来你受咗伤？
2: 哦，皮外之伤，小事已，冇相干嘅。
0: 待我亲为你裹而红绡，面交血污而皱啊！
2: 粗皮贱肉，何敢有乌香罗彩帕呢？
0: 小姐啊，不如等我嚟啊！春花，你又是多事啦。
2: 哦，唔使啦，唔使。

0: 小姐。
1: 小姐啊，
0: 此际夕阳虽好近黄昏。小姐啊，我哋翻去咯。
2: 小姐啊，此际荒野无人，又怕路途多险啊，敢问何处方居？不如待我相送一程，不计红楼路远
0: 啊。哎，我哋嗰度你唔去得噶？
2: 吓？点解我唔去得呢？
1: 我系因为兰归玉女，小见陌生儿郎，家规素严，未敢有路相送。拜问壮士大名高姓，好待卢永志，今日平水之缘。
2: 你问我个名啊？

0: 小姐，想我混迹江湖以忘姓氏，有人叫我做情侠，亦都有人叫我做情贼㗎噃，随便你叫啦。
1: 乜、哎、原来你系贼嚟噶？哎呀，小姐啊，你要当心至好啊！情贼啊，一定偷惯情噶。
2: 春花，你又是多嘴啦。

0: 主呀、啊，我们回去也罢。
1: 吓、啊，乜原来是公主嚟呀、啊？
2: 料不到玉叶。

0: 大家聽過咧，就係、是、葉兆德所撰寫1966年啊，林家聲陳老求開山嘅長劇啊，《情合鬧船工》入邊初遇嘅唱段，呢、這個版本係蓋明輝、吳美英領導明之星劇團演繹嘅。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28啦。
1: 我係陳奕迅，每個人都會有情緒起落嘅時候，可能嚟自學業、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提一提醒大家啦，天文台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清晨嘅6:30。跟住落嚟呢一曲《客途秋恨之云会盟》，《客途秋恨》系真系长剧嚟嘅噃。我记得我哋播放过有钟云山梁素琴版本啦，亦都有文千岁嘅版本嘅《客途秋恨》。咁而家呢个唱段咧就系呢一个主角人物啦，茂莲仙咧同呢个麦秋娟咧，麦秋娟最后咧就系因为死咗之后咧，佢魂啊就翻翻嚟见翻呢一个茂莲仙，咁所以咧就有呢个云会盟嘅唱情嚟嘅。呢、這個版本是蔡衍芬讚曲的梁漢威和陳慧思分別演繹呢個茂蓮仙和麥秋娟的，我們聽一下呢一曲啊。

心。

0: 他，
1: 我，
0: 曹娟，
1: 我，
0: 你，
1: 我，
0: 你，
1: 我要走啊！
0: 他，曹娟，你要走啊！

0: 嗱，聽過嘅咧就係蔡燕芬所撰寫呢一曲《客途秋恨之雲會盟》啊，梁漢威、陳慧思合唱嘅。好，我又去翻查下啲資料啦，睇下最近嘅長劇版本、鍾雲山、梁素琴版本或者文千歲、梁少芯版本最近有冇播放過嘅長劇，又同大家分享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持续的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引致河道泛滥。天文台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与两国的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在本港上空急速发展，并持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西贡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地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的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啊！咁大家听到啊，丁家双嘅声音，因为咧林思敏咧就系今晚请咗假嘅，咁啊丁家双咧就系继头先戏曲之夜之后咧就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边为大家服务啦，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我都讲过啦，今晚我拣嘅歌曲咧都系从长剧嘅有关嘅，譬如一啲系折子啊，或者冇現場，好似冇現場，係啊，冇現場錄音。不過咧，都係啲長劇入邊嘅一啲片段啊、節子啊，或者個題材啊咁。咁嗱，嚟緊呢個鐘頭兩個長劇都係唐迪生嘅作品，都係唐迪生嘅經典嘅作品啊。到而家咧，大家仲常常聽到嘅嚇。咁啊，唐迪生咧嘅作品劇本嚟計咧，哇，唔講你唔知道。我喺即係呢個人工智能上面翻查一下唐迪生嘅作品嘅數量呢，440多個，嘩，咁當然有好多即係譬如四大名劇啊等等大家熟悉㗎。咁今晚而家揀嚟先聽呢個係再西紅梅基，大家都常常聽㗎啦。咁但我揀嚟呢個片段呢，大家就比較少聽喎。嗱，我翻查下資料，再西紅梅基同其他啲官柳還琴啊、節梅巧遇啊、鬧虎裝瘋啊、登壇詭辯啊等等，常常都聽就脫證就夠賠啊咁。咁而家我揀嚟呢個唱段咧，《玉韻香消》咧就真係喺個記錄上面嚟講咧，就只係我舊年12月再播放過。舊年12月冇錯，都半年前啦。由舊年嘅4月我又播放過，咁又就係一年前啦啊。咁但係事實上呢，《玉韻香消》係一個精彩嘅演繹，特別係仙姐白雪仙所演繹嘅呢一個李惠良啊。咁佢因為一句美哉少年，因為見到呢個官柳還琴，見到呢個裴宇啊，咁所以就講咗句佢其實佢都即係已經叫裴宇你唔好諗我啦，咁叫佢走啦。咁但係都係已經係都俾假次道呢，就係嬲起上嚟啦，佢亦都諷刺咗假次道啦，所以俾假次道呢打死咗嘅。好，我哋聽呢個係先鳳鳴版本啦，再世紅梅記之玉韻香消，白雪仙、梁醒波、陳錦棠、任冰兒等合唱嘅。
1: 谁呀中？

强国。

什么羊？好、啊。

0: 行杯酒到为用。与其桥畔把红拍，不如及早回船将玉弄圆啊。
1: 哎，为了为了为了，起来起来起来，斩过来烟花。魏良啊，魏良，老夫自从挥军破救襄阳，丧尸回朝，少不免心浮气躁，若有不情嘛，万勿介意。
2: 相爷言重了。
1: 魏良啊，识才间所谓未哉少年，他到底是谁人啊？小事小事，老夫仰天，三十八郎。

0: 是，哎呀，为娘子语，用于为妻者，则相无背离；用于作妾嘛，则与属房阿同。有道妾者小声也，气清则明，阴霾则灭。所谓娶妻迟终贵，扬妾的已如情者，招可以寄赠于人，猛可以收回还扬啊！如我如人，一为我决，实无节之可言啊！
1: 哎呀，
0: 为娘啊，为娘，你是错是齐，对老夫实无关轻重啊！
1: 相爷
0: 啊，
1: 所谓事无饱和不全，女无真情难活，解得真情者，为乔欢少年矣。相爷，愿方拍得徐琴下去，不为言唱的人才能
0: 啊。看将起来，你沉吟了吗？
1: 我宁为情事，不为妾身。
0: 哎呀呀呀呀！放来呀！放来！
1: 小爷饶命啊！
2: 不顾你三思，
0: 站开！你为娘，你识才歌颂少年之美，分明辜负在国之恩。你出处寒微，正是居无室，贫无养。一旦飞上枝头，归为我妾，何以你意犹未尽？

0: 有来则三篇，凡机切不中其主者，当处死。
1: 你可晓得？
2: 凡机切不中其主者，当处死嘛。咁然则为臣不忠于君者，又如何？
0: 这，哼！为臣不忠于君者，亦难苟活。
2: 好啊，如此，请相爷先以百顷之长其身，以谢你不忠之过。
0: 哎呀呀！兄老夫官位右相，位列三台，副道中登基立国，即关外百里连城，天子的以为阿父，社稷的以为良主。
1: 侄儿，
3: 仔，
1: 老夫可有不忠？
3: 啊，我府里面有不忠？
0: 哦，老夫既是未有不忠，哪一个不忠啊？到底哪？

小富江西来，待老夫借春月亮，重生一看啊。

0: 此绝交门。
1: 好的，
0: 把他西小跑去放掉，一心用拿好
1: 转来。
0: 哎，王爷杀一鸡一次，那余牙好似一枝一叶。今日老夫丧尸回朝，的直恐身弟不活，困身勿已。倘若杀是皮尸荒野之家，我怕是吧，怕是吧，二人话。

0: 将显得讲得有理。全家们
1: 好，
0: 把魏良尸首藏在瓦船之中，归去再行殓葬。
1: 哎，
0: 太傻子，太真傻子。
1: 人难复活，一例皆然。伯父，你岂不问？你可再逃？

们对于魏良之事可有警惕啊？可惜堂前竟接36，此事此制啊，十人都话

0: 系咪精彩嘅演绎咧？听嘅呢个唱段啊，嚟自唐迪生嘅《再世红梅记》入边啊，玉韵香消嘅唱段啊，有白雪仙、梁醒波、陈锦棠、任冰儿主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3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雷暴警告也去到清晨嘅6:30嘅，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0: 天气方面咧，系多云啊，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跟住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嘅。

0: 叫潮。
1: 哇，搞咩呀你？
0: 我喺度搵緊猫啊。
1: 你隻猫走失咗啊？
0: 唔係，我喺度召唤所有鍾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2: 跟住落嚟呢个唱段啊，嚟自《红鸟樱桃碎了心》嘅选段嚟嘅，唔使我介绍喎，吓、啊、听下。
3: 我哋上一场讲到孔桂芬嚟揾到萧桃红啦。陶虹自然是心乱如麻，无从取舍啦。但这种情形冚唪唥被赵珠记在楼兰上面听到晒，他们每一句说话都令到他一阵一阵伤心。他实在很爱陶虹的，但现在他知道了他既有前夫而且还有个女儿，这个问题他怎么处置呢？请各位收听下去啦。

0: 长路，欲流经恶号啊，春到人间秋狼老，几多心血送樱桃，今夕琵琶已在人怀抱，只剩两行清泪洒芬袍啊！今夜烛光向谁摇？唯望江枫莫卷鸳鸯袍。
1: 阿红有咗丈夫，阿红有咗丈夫。我正话企喺长廊上边，耳所闻，目所见，会唔会系发梦啊？发梦就唔会，

0: 细猪，爸爸对你唔住，我唔应该雕唆咗我哋父子嘅亲情，你栽培一个狡猾邪洁嘅弃妇。细猪，你爸爸知道错啦，你爸爸呢一世人系富于幻想嘅，今晚我都知道我嘅幻想系唔会实现噶咯。我将自己做成悲剧中一个主要人物，细猪，你瞓吧啦，你爸爸都唔使几耐都要瞓噶啦。
1: 啊，咦，猪哥，你而家好得好唔舒服咩？我睇你满额都系汗，睇你个样都知道你好辛苦噶啦。
0: 阿红。我冇事啊，今晚是我哋洞房花烛夜，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相信我而家个样都唔知几风骚啊。冇事，
1: 猪哥，我想有几句说话同你讲。
0: 哦，
1: 唉，不过我又唔知点讲至啱，我真系肉吞肉吐咯。
0: 阿红，有说话就唔好留喺心处啊，都系讲咗出嚟好。不过我同你相处咗一年。我为你写烂咗都几百支笔噶啦，填满咗几百根纸噶啦，你对手我都未曾轻轻摸过一下，我所过嘅日子都系好苦噶。在今晚，我只求享乐，不受煎熬啊！

0: 猪哥，我冇咩讲，我想讲嘅都无非系啲感激你嘅说话啫。嗱，你都好疲倦噶啦，我扶你埋床瞓啦。
1: 瞓迟啲一阵都唔紧要，你嘅成名唔系从儿戏中得嚟嘅，我哋嘅爱情更唔应该在儿戏中结合。阿大妹，实在你系未嫁嘅姑娘，抑或系人家嘅媳妇啊？吓吓，你讲，你讲，
0: 做乜你咁问我嘅啫？你唔记得我喺白石桥边同你讲过咩？我系未嫁嘅嬲人妹啊嘛，除咗你，我唔会再有丈夫噶啦。
1: 大妹，以前你咁样呃我，我就唔怪你。在呢一个时候，你仲忍心瞒骗我？如果你系未曾嫁过嘅，又点会有优先？
0: 吓，
1: 你当我系乜嘢？你系咪当我一个可堪玩弄嘅读书佬啊？你睇啦你。
0: 猪哥，我承认我系骗你啊。不过你想下，当日白石桥边嗰个大妹头，如果话嫁过嘅，仲边处会有人扶啊？
1: 原来系咁。

0: 吓，
1: 柱哥，有乜点啫？呢件事都穿咗咯，你唔好怪我大胆同你讲。
0: 啊，哦，就算我料到你有呢一件事，我都估唔到你有呢一句说话同我讲噶啦。

0: 我都知道是不配的，都是不配得你起的了。
1: 诸哥，你不要这么说了，我有逼

笑话，你估我拎心血是来换首饰换金钱的咩？我的心血除了你之外什么都不换得的，心血几多少钱一斤，几多少钱两，你们知不知道啊？

0: 要暂乱一下歌柄啦，唔好意思啊，因为天文台已经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改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而家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
1: 可以还雾，除咗我以身报答你之外，我揾乜嘢可以将你哋酬报啊？
2: 我唔识，你去问下人哋啦，你去问啦，你荷叶擎珠，狂风一浪，唉，你等到而家，只同我两断一刀。

0: 抬头叫一句数心人，等你珠环合宝、啊。
1: 朱哥，点解你讲呢句说话呢？
0: 大妹，你睇下我啊，我眼光光，上气都唔接下气啊，牙膠都梗晒啦。我一向都短于口才，长于不舍。大妹，你喺度坐一阵，我入去写封信嚟解答你。你冇跟住我入房啊，你嘈住我，我就写唔到噶啦。
1: 你行都行唔稳啦，你使唔使我扶住你啊？
0: 唔使，你行开，你嘈住我就写唔到噶啦。
2: 咁点啊？写成点啊？
1: 哎呀，你咪嘈啦！
2: 写婚书系嘛？
1: 唔系写婚书啊，佢话写封信嚟解答我、啊。
2: 哇！呢封信梗系洋洋富。

0: 除咗有一点血，好似樱桃一样之外，连一个字都冇噶。大妹，大妹，我、
1: 大猪，大步揽过啦，大猪。哎、大妹，佢都已经失咗口，仲未断气嘅啫。你估佢封信里边用意系乜嘢得噶？在佢临死之前，你都应该要安慰下佢，而备天高啊！
0: 朱哥，你拜我系咩用意呢？你系唔系憎我、恨我、有恩都唔肯报啊？
1: 佢零头啦嘛，话唔系咁喎。
0: 哦，朱哥，你系唔系拜下我，想我永远都系你嘅人呢？一点碧血等于独一无二，唔想我再是二夫系嘛？
1: 嗱、啊，佢又零头啦，唔系都唔掂啦。
0: 啊，我明白啦，原来你拜我就系、是、因为你仲有一个仔细猪啊。好啦。
1: 嗱，佢岌头啦！
0: 你能够做得我成命，我亦好应该将个仔带上成功之路嘅。
1: 系咯系咯，佢岌头啦，即系咁话咯。
0: 若果细猪一日未成命，我就一日唔会翻去孔家嘅。我好似一个小姑妈咁教养佢，聊以酬报你嘅功劳咯。
2: 啊，

0: 事佢啦，我要为佢打点后事啊！嗱，我去啦。
1: 咁就条洞房都变咗望乡台咯。
2: 啱啱天蒙光，阿红梗系未起身噶啦。好，等我入房请佢起身至得。咁入去唔方便噶、哦，睇睇佢有冇闩门至得。切，门都打开啦。好，等我入去请大妹起身。哇！喂呀，萧云雅，
1: 喂，
2: 点解床上有条咸鱼响度噶？阿红呢？阿红啊，我而家嚟接阿红回归大府噶。
1: 哦，阿贵。迟十零年之嚟啦，或者唔使嚟都唔定啦。
2: 点解啊？
1: 话俾你听啦，
2: 吓、啊、
1: 死咗个就系阿红嘅恩人噃。阿红要教翻佢个仔成名之后，至肯嫁翻你。如果唔肯成名，佢就去做师姑。
2: 吓、啊，做师姑？
1: 嗯，
2: 阴公咯，等我教翻佢个仔成名啦。啊，呢、這个细佬哥几叻。仲有希望，睇下佢个样子生得伶俐聪明，端唔会话令我终身无苦吧？
1: 咁就我写包单啦，咁二人出嘢中啦噶，端唔会差分你好。

0: 留低。
1: 吓、啊，我心急啊，等我教佢啦。
0: 我教，
1: 都系我教好咧。
0: 阿贵，我同你都唔好唱啊，梗系佢小姑妈亲自教翻佢噶啦嘛。阿大珠嘅衣钵就传咗俾阿大妹，然后就有交代嘅。到底呢粒蠢珠抑或系宝珠咧吓？请你哋又估下。
1: 我要见桃红一面啊，亲自向佢问白啊分啊红啊。哎，坏牙、
0: 啊、
1: 我去找下大妹啦，你我带你去啦。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五十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以色列表示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国防军正在拦截，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当地传媒报道最少四枚导弹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一带都响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民众前往避难地点。伊朗副总统兼环境处处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异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泽连斯基感谢英国等伙伴用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截至凌晨三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 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奇空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的4:08，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丁家双都再交代一声，平时在这个时候为大家服务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斯敏林斯敏请了假，所以今晚就是我替代他在五台直播室里面就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的。咁係啦，嚟到呢個鐘頭呢繼續係揀一啲長劇嘅唱段呀、片段呀、其中一場戲呀、節子呀咁樣。咁呢個鐘頭揀嚟嘅就孔雀東南飛呢套長劇呀，呢個粵劇呀。咁我揀咗呢就係有呢一個碧梨同埋細別兩個唱段，又叫雀梨同埋雀盟呀。咁呢就由文國飛、郎君玉、羅品超咁組合唱出嘅。孔雀東南飛呢就屬於中國文學史上面第一部長篇嘅敘事詩。咁喺我哋電台入面有好多關於孔雀東南飛嘅單支曲啊、組曲啊、長劇版本啊、中篇啊等等都有嘅。咁、我揀嚟呢一個版本呢就係、比較少聽過碧梨，碧梨呢就係指呢一個招仲卿個母親碧要劉蘭芝呢就係離開，即係有啲似碧色離婚咁嘅唱段。咁有文國飛演繹嘅呢個招母同埋郎君玉演繹嘅呢一個劉蘭芝，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呢個唱段。粵劇孔雀東南飛之碧梨嘅唱段啊。

0: 太幽利是吗？你就犯了七出之罪。
1: 何谓七出之罪呢？
0: 你上不是功劳，下不敬丈夫，伦理不睦，姑嫂不和，难于操作，容于唆使。我母子为你疏隔，德兄会为你争执。

招门，二三年间不生子嗣，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孝为大。今日休你岂为无名？

0: 嗱，听咗呢个咧就嚟自粤剧啊《孔雀东南飞》入边咧呢一个系碧梨嘅片唱段，又叫做雀梨啦吓，就系由呢一个文国飞演绎嘅焦仲卿嘅母亲，同埋郎君玉演绎嘅刘兰芝。转头仲有第二个唱段都系嚟自《孔雀东南飞》呢个粤剧噶。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6:30。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细别嘅唱段啊，或者系叫做系着盟啦，就系呢个刘兰芝归零啦。咁啊，呢一个焦仲卿啊送佢，两个人咧有盟誓嘅噃，有罗品超演绎嘅焦仲卿，同埋继续罗。郎君玉演绎嘅刘兰芝啊。

昨晚我休书写下，实在有苦难亲，只为慈母逼人，情太爷恨，强令鸳鸯拆散，两离婚，难知啊我总。

妻不幸，因我愚孝心，此日虽然流血喷，他朝重聚，实可能夫妇恩。

0: 啦，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我老婆生咗个 B B，
1: 好开心。
0: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2: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3: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咧，就系、徐柳仙所演绎啊。咁啊，有一个唱片又话系吴一笑作曲，又有话潘一凡作曲，可能两个一齐写都唔定噶。呢一曲系嚟自《红楼梦》入边嘅《新宝玉》。哭笑声，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怎料失却空灵宝。

0: 大家听过吴一笑潘一凡撰写嘅呢曲《新宝玉哭烧伤》，徐柳仙所演绎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5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唔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嘅侵略行为。今次嘅行动系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嘅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喺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同黎巴嫩国旗嘅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无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以及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又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清晨5点取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定未啊？
7: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6: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7: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6: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7: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尊敬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路寻晚瞓觉嘅时候咧，陪伴住你喺耳边听到嘅声音就系啲行雷啊、闪电啊咁嘅样系嘛？咁一路咧就系、如果你唔出外喺室内嘅时候咧，就好似冇咩咁大件事。但系如果喺室外揸紧车或者仲系可能系工作中嘅朋友咧。喺户外嘅咧就会系可能就风声又紧啲啊，又淋嘅雨又多啲咁样啊。有时就算你攞住把遮咧，如果横风横雨嘅时候咧，都会几湿下噶。不过呢啲天时又咁热嘅时候咧，落下啲雨咧，洗涤下嘅时候，等呢个温度冇咁热嘅时候咧，都好啲啊。现时咧仍然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噶，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六点半，清晨时间五点零八分半，室外温廿七度，预测今日最高廿九度啊。

国祥的如风啊，早晨早晨，时间5:12，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影响时间到今朝6:30，在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远离，但是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会在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所以呢市民在翻工啊翻学之前呢继续留意天文台发出一些最新的消息。咁喺上昼5:00嘅时候呢，天文台就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係市民都仍然需要系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啊。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是较为明朗，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在27度。

每一个晚上啊，呢一首曲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喺我小学上呢个音乐堂嘅时候咧，都有唱过同样旋律嘅歌。嗰阵时唱嗰度花非花啦，雾非雾嗰只啦，咁就系嗰首原曲。我哋头先听嘅系每一个晚上啊。啱啱瞓醒觉嘅时候，听下啲好听嘅歌曲，洗涤下心灵，令到你有陶醉嘅感觉，清醒下头脑，面对一天嘅工作。

在你耳边历历恩声，好有韵味的一首歌，来自邓丽君的《夜来香》。清晨时间5:21，你听的是清晨省里节目，我是阿浅，钱佩卿。

这首歌是谭咏麟经典的歌曲其中一首，谭咏麟真的很多靓的歌，很多经典的歌，其中一首呢就写词的呢就是平时就好像即是讲嘢冇嚟正经的林敏聪，但是他写返啲情歌的时候又有文有路啊。这首歌爱情的飘渺好像身陷雾中雨中风中的感觉，谭咏麟的无之恋。1981年电影《胡月的故事》，那阵时的卡士啊，周润发、苗谦仁、钟楚红。许鞍华导演。

0: 1981年嘅作品，许鞍华执导嘅《胡月的故事》，哇，都好多年前。但系如果有睇呢套戏咧，个印象都几深刻啊！周润发就系饰演胡月，一位越南华裔嘅军人，越战之后逃亡嚟到香港，为咗心爱嘅人卷入咗呢个异国黑帮同埋杀手嘅生涯。而钟楚红咧就系同样系来自越南嘅难民，喺菲律宾被逼沦落风尘，系胡月舍命相救嘅一位恋人。呢套戏亦都系钟楚红嘅成名作。而妙轩仁咧就饰演香港当地嘅笔友，就协助初嚟香港嘅胡月啊。吓呢啲人物咧都系啲骨干嘅人物。歌曲主唱的主题歌曲就是刚刚你听的泰迪罗宾的《这是爱》。早晨，时间5:31了，气温是27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3: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这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回美情梦最甜，神仙早餐奉献。
6: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啊，一觉醒来就嚟天光啦。昨晚可能睡觉嘅时候咧，都听到落大雨吓。天文台喺上昼5点嘅时候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大家都要提高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现时27度。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啊。咁啊，呢个天气方面变幻莫测，我哋都好难去即系知道一啲嘢。不过而家呢啲先进嘅仪器咧，就可以大概预测到天气嘅走势。嗱，广阔低压槽同埋活跃西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住该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本周中期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受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周末至到下周初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华南天气渐转不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是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而家27度，饮杯茶先啦，早晨。

红茶馆透过呢个少女心事喺呢个餐厅嘅约会，系生动咁表达咗对心仪对象嘅暗恋、试探同埋渴望。5:42，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希望你愉快地面对呢一天。

蔡国权是谁在我耳边唱，他自己写的曲，汤正川所写的词，是啦，以前的一位 DJ。咁啊，呢首歌描绘咗喺你嘅寂静嘅时刻嘅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优美嘅动人爱歌，令你一种心动同迷茫嘅感觉。不过爱情有时候啲嘢咧系好自我、好执迷、不悔。

0: 王菲呢首都是经典的歌曲啊，执迷不悔，她自己写词。在93年的时候，这首歌那时候都唱得很红，也都令大家一路越来越深爱王菲的歌曲。早晨时间5:50，气温是27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返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啦。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00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扩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係啦，已經係天光㗎啦。咁啊，天文台喺即係一路都發出咗呢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朝六點半啊。好多時有啲歌曲咧，有啲人生哲理咧，短短幾分鐘都俾對你好多嘅啟示反省啊！呢首歌讲人生无常世事循环的哲理，小凤姐。
1: 世太冷又暖，
0: 雪后有春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謝英國等夥伴透過實際行動支援烏克蘭，並對俄羅斯侵略行為施加壓力。天氣方面，受到廣闊低壓槽和活躍西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續有驟雨和雷暴發展。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天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声音充满力量。
10: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1: 就把熟悉声线再带路。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继续六月八号嘅清晨爽利，时间六点零九分半啊。咁啊，天文台喺五点钟嘅时候就取消咗黄雨警告噶。咁啊，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系咧市民都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星期一嘅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踏入六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朝早有啲乜嘢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1: 微塑胶 （microplastics）。
0: 微塑胶呢个词汇近年咧喺各大媒体咧都不断出现啊，但究竟系咩嚟啦吓？嗱，我记得咧前一两年啊，你就曾经都喺清晨所嚟嘅节目同我哋分享过噶啦，就话咧为咗健康着想，尽量吓避免饮嗰啲用完即弃胶樽装嘅饮品，又或者系平时我哋所用嘅餐具咧都尽量避免用塑胶，咁啊即使买水樽咧，我哋都要拣一啲大牌子，写明系不含有BPA 嘅，中文咧就叫做双酚 A。咁啊，因为呢种工业化学原料已经咧就有咗好多年嘅研究指出系会导致癌症啊嘛。
1: 系啊，哇！你真系有听书噶吓。
0: 系啊，记住啊。
1: 系啊，嗱 BPA 嗱，除非写明真系冇啊，大多数嘅外卖胶盒咧必定有呢种成分。嗱，如果买外卖系好热嘅，例如米线嗰啲滚汤啊。西多士甚至炸雞翼啊，嗱咁熱嘅食物放喺呢啲塑膠餐具咧，一定會釋放 BPA 嘅。個禮拜食幾餐，一年係超過100餐噶啦，我覺得咧會構成健康風險嘅。
0: 係啊，嗱，少數怕長計啊，同大家計一計咧，可能咧個數字就好得人驚噶啦。你知咧，而家好多人咧都自己好懶煮噶嘛。
1: 係啊，
0: 不如叫外賣好方便啦。
1: 無飯煮婦啊嘛，你話
0: 一年365日，我當你一日食一餐，系咪都有365份啦？
1: 哇！
0: 咁如果你食两餐就700几噶咯。
1: 系啊，嗱、有见及此，我一直咧都好想揾一套纪录片咧，深入少少嘅研究微塑胶呢个议题，必须咧有少少学术背景，研究咧来自出名嘅大学，咁咧我先会同大家喺节目中分享嘅。
0: 嗱，咁你今集咧分享嘅大部分关于微塑胶嘅内容，出处咧必定就有翻咁上下水平啦，系嘛？
1: 梗系啦，嗱呢套纪录片咧来自好有权威德国嘅公营电视台 DW， 咁咧接近一个钟头长嘅，我挑选咗一啲精华内容，希望听众咧对微塑胶咧增加认识。
0: 嗱 ，Dan 咧你就有转载过俾我睇啦，咁我记得咧一开头咧就系讲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太空人除咗留低无数嘅脚印，仲有一支用尼龙同合成纤维製造嘅旗仔，就不单止系人类嘅一小步，仲表示塑胶呢一种物料开始塑造人类历史。
1: 冇错啊，嗱呢套纪录片嘅切入点咧唔错噶，就系用人类登陆月球开始。嗱，话说上世纪50年代起咧，塑胶改变人类生活啦。每日咧，我哋不论系储藏定系煮嘢食啊，布置家居还是各种娱乐，本身够轻。灵活又平，塑胶咧已经成为我哋日常生活不可少嘅一部分啦。
0: 嗱，呢条纪录片仲话何止不可少啊，塑胶仲系污染海洋、河流、泥土，亦都会走入大自然界动物嘅身体，
1: 绝非危言耸听啊！嗱，如果小朋友一出世就不断接触塑胶，咁去到佢哋50岁嗰时，塑胶究竟对身体产生乜嘢影响呢？嗱，节目中咧引述一项咧，2017年已经开始做咗接近10年嘅研究啊。
0: 研究咧就来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肠胃病学家 Philip Swap 指出嘅，咁我哋简称佢做 Philip 啦吓。佢已经睇过鱼类体内含有大量微塑胶嘅报告，至于人类身体嘅微塑胶含量。Philip 就是全球第一名科学家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本身寻找经费做这个研究都已经很困难了。他还要跨越欧洲几个国家找适当的样本。而所谓的样本呢就是粪便。
1: Philip 初时向医学院同事入手，结果发现不论他们的日常飲食有几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粪便样本都发现微塑胶。微塑胶是可以透过食物进入我们身体的。而 Philip 的这项微塑胶报告触发全球研究界的狂热，个个都想知道微塑胶对健康的影响。节目再分享另一个研究。
0: 节目咧就去到意大利小城 Catania， 就访问咗当地大学嘅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嘅主管，佢系国际公认追查环境污染嘅权威。近年佢嘅研究焦点咧就系塑胶，睇下平时喺街市买嘅蔬果有冇含有微塑胶啦。研究团队就走访意大利由南至北主要嘅城市嘅街市，就买咗唔同嘅蔬果，再攞去实验室嗰度做测试。
1: 由于塑胶无处不在啊，研究团队要避免样本被污染，从而影响研究结果啊。嗱，呢个实验室嘅主管咧实行极度严谨嘅化验程序。首先，测试之前，一个苹果必须要用超纯嘅水嚟洗，而盛载呢啲超纯水嘅器皿咧，亦唔可以系塑胶嘅。嗱，由于实验室整个环境本身已经充满塑胶啦，不论系试管抑或手套，嗱呢个实验要超级小心处理样本啊，盛载样本嘅器皿咧必须系玻璃，要完全零塑胶。
0: 咁结果咧令到研究员好震惊，将苹果样本放大1500倍，发现数以千计微塑胶粒子。研究员反复多次用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结果都是一样。所有蔬果的样本，哇，满布这个微胶粒。生菜呢就最少的了，一克含有50000微胶粒子。苹果呢就最污染，一克的样本微胶粒子，哇，有几倍啊，195000粒啊。那这些微胶粒子非常之细小的，由 1.3 至3微米。
1: 咁即係几细呢？嗱，容许我打个比喻啊。苹果核一粒嘅直径呢係 5毫米啊。
0: 好细㗎咗嗬。
1: 而呢啲微胶粒呢只係苹果核嘅1/5000咁细啊。
0: 哇。
1: 嗱，何止蔬果受微塑胶污染啊，仲有肉类、鱼类、盐、蜜糖、米、水喉水同埋樽装水，呢、這个被微塑胶污染嘅名单呢没完没了啊。
0: 呢位大学实验室主管呢仲话，法国人呢平均每个月呢消化咗 1.8 克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美国人呢就有 2.4 克。印尼人呢就有 12.8 克。微胶粒已经深入所有嘅食物之中，因为呢佢哋太微细啊。直接污染咗我哋嘅水源，数以亿计嘅微胶粒透过雨水同埋风污染地下水同埋河流。佢哋嘅源头，哇，真係已经难以追查。
1: 节目亦提及洗一机有弹性嘅衫，阿钱你估下有几多少微胶粒释放出嚟啊？
0: 10万
1: 是70万粒啊。
0: 哇，
1: 嗱，呢啲污水呢会进入我哋嘅排污系统，跟住呢就去到我哋嘅环境啊。嗱，法国里曼呢就有个化学家用咗一部机器模拟美国著名嘅阳光与海滩圣地迈阿密迈阿密啊。将唔同塑胶制品呢放喺呢部机入面一个月。佢哋所收到嘅紫外光呢相等于真实嘅迈阿密一年嘅暴晒。
0: 哇，咁结果发现呢呢啲塑胶制品开始失去弹性同分解，就再用另一部机器加一啲水不断咁熬佢哋。透过显微镜见到，如果你斋用紫外线照射呢啲塑胶制品，佢哋嘅表面呢只係会出现裂痕。但係当你加咗水之后呢，佢哋就会开始解体。几个月之后，呢啲塑胶制品会失去咗1/10嘅重量，分解出嚟只有几微米嘅微胶粒渗入水里面。
1: 类似嘅微塑胶分解咧，其实出现喺我哋想象唔到嘅事情里面噶。嗱，喺塑胶砧板上面嘅每一刀，每次冲茶包，加上熱力咧，数以亿计嘅微胶粒咧会渗出嘅。嗱，每次将摄氏20度嘅水咧加入水樽里面，600000个微塑胶咧会被释放。如果水温去到95度摄氏咧，哇，渗出嘅微胶粒呢会去到5500万啦。日以继夜，由早餐至晚餐，每一餐呢我哋都食緊塑胶啊。
0: 嗱，节目呢亦都引述西班牙 Elche 综合大学医院嘅一位肺脏学家， 他说呢，我们每一日呼吸12000公升的空气，微胶粒会进入我们呼吸系统和肺部最敏感的部位。而在他们医院患有呼吸道问题的病人呢，呼吸系统越多微胶粒，病况呢就会越严重。
1: 微胶粒，微胶粒究竟有几微细呢？巴塞隆拿一名化学家走到当地的沙滩，随手地拿起一堆沙，他就说了，一粒沙呢就是普通微胶粒，但是纳米胶粒呢就是这一些沙，每粒沙数以百万倍那么小，体积呢只有我们的细胞5至5万分之1那么小。纳米胶粒比微胶粒呢危险得多。而节目中提及另一个研究发现，这些纳米胶粒呢会进入我们的免疫系统，堆积到去一个点呢，身体会出现 inflammatory 发炎症状，纳米胶粒甚至会破坏我们的基因，间接导致癌症肿瘤。
0: 节目就访问意大利 Bologna 当地的一位妇产科医生，他说他行医了30年，从来都没想过塑胶污染身体的问题是这么严重的。咁有一次呢，佢喺旅游胜地 Sardinia 嘅一个沙滩上面漫步啦。咁佢呢就见到呢一塊闪亮亮嘅白色塑胶垃圾。佢就喺度諗啦，究竟呢件垃圾喺边度嚟嘅呢？呢件垃圾最后就启发咗呢位医生研究6个胚胎，亦都系全球首次发现呢件联系妈妈同胚胎嘅器官，发现咗微胶粒。嗱，咁啊 ，Dan， 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微胶粒啦，讲到好多好恐怖啦。咁我哋点样算咧吓？我哋有咩方法令到我哋健康咧？
1: 嗱，日后有机会咧，我一定会开一集咧，专题探讨呢个议题嘅微胶粒嘅祸害同埋点样避免佢哋啊。
0: 最紧要啊嘛，吓。好啦，咁啊，今集咧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内容啦，就都系来自一套纪录片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喺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揾得到噶啦。只要你输入 DW microplastics microplastics。咁你见到片长系55分又55秒，咁嗰条片呢就系㗎啦。咁今集讲呢个微胶粒，有咩歌可以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Dan，
1: 无处不在嘅微胶粒围绕住我哋呀，我哋吸入每啖空气，食每啖食物，都有微胶粒同埋纳米胶粒，究竟佢哋喺边度嚟嘅呢？
0: 哦，咁就无从稽考喎。
1: 嗱，无从稽考呢个讲法呢，如果用最柔和嘅爵士乐同温柔嘅声线去表达呢，我諗到呢首歌由 Norah Jones 现场自弹自唱嘅 The Story， 希望大家鍾意。
0: 好，咁唔该晒，下个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接近6:30，仲有2分0鐘时间。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听朝星期二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和其他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该予以体谅并作出弹性处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協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泽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透露说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是顺利组成，今个月内是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至于全民 AI 培训，他亦都说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立法会今日亦都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的工作，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议员的意见，点睇当局在装备本港 AI 方面的进度。
2: 世界杯决赛周会在本港星期五的凌晨揭幕，本港警方就说留意到近年的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是在网上赌博，预期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到时就会加强执法，亦都会特别针对青少年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讲到世界杯，同样我们接下来会和听众热下身，今届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世界杯的。参赛的球队赛程的规模亦都扩大了，外界一定是期待着一众球星王者瞩目新星在录音场上争胜竞技。留意阵间世界杯前瞻的报道。
2: 內地數據顯示，全國結婚登記人數連續多年來都是下跌。有內地的年輕人說，結婚成本高，要等到雙方都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才會考慮結婚。有舉辦交友約會活動的負責人就說，上班一族生活是繁忙，不少人未必有很多機會結識到新的朋友，認為交友活動是有商機。學者又有什麼建議令到多些人結婚呢？留意透視大中華的報導。
3: 內地大型科技字節跳動的創辦人張一鳴，他的淨資產攀升至到928億美元，令到他繼續是中國首富之外，亦都升上了亞洲第二的位置。字節跳動旗下社交平台 TikTok 在全球廣受歡迎，背後張一鳴方面的努力是得到肯定的。天地人今朝會介紹一下這一位內地創業家。
2: 英國有大學以人工智能 AI 協助開發全新疫苗，對抗所有冠狀病毒，預期即使病毒變種亦都可以應付得到。有專家就說， AI 未來有助加快疫苗研發的速度，保障更多人類的性命。留意放眼世界報導，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上个星期五急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大概 4.2%， 创了超过一年最大的单日跌幅，拖累了上个星期累计跌了近 4.7%。 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跌了 2.6%， 结束了连续九个星期的升势。至于道指上个星期只跌了 0.3%。今日星期市场就关注到 SpaceX 星期五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的新股集资规模。市场亦都关注到今日礼拜举行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以及新产品发布。另外 Nvidia 和韩国的 SK 集团可能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宣布合作计划。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星期三将会公布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可能略为收窄至 0.5%， 但是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 4.2%， 可能创近三年新高。至于核心数据，市场就估计按月升幅收窄至 0.3%， 按年升幅就扩大至 2.9%。至于星期四就会公布翻五月份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减半至 0.7%， 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 6.4%， 核心数据就预计按月升幅收窄至 0.4%， 按年就略为扩大至 5.3%。 今日礼拜都将会公布翻五月份的二手楼销售年率、六月份的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等数据，而今个礼拜甲骨文和 Adobe 都会公布翻季度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啦，咁啊电话就接通咗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心倾下噶。早晨啊 ，Ryan。
6: 系早晨，各位。
5: 咁早晨啦，咁啊见到啦，即系美股方面啦，咁啊上个礼拜五方面就急跌噶，咁啊纳指咧都急跌咗超过4%噶，咁啊见到晶片股啊啲大型科技股都系急跌嘅，咁啊市场咧都会担心翻啦，

0: 续性的一些因素来的。咁亦都因此咧，你见到一啲嘅即系资金喺以往即系几次即系跌得比较急嘅时候咧，都会有即系一啲入场咬底嘅情况，咁令到咧系嗰个跌势咧系即系叫做有支持有承接。讲翻美股，其实你睇翻嗰个嘅即系走势咧，佢过往其实都喺过往两个月已经系即系叫升咗唔少啦。啊，咁啊，例如标普500指数6400点咁啊，踩到上去7600点，咁你话有翻一啲回吐咧，其实都合理。而虽然上个礼拜嗰个跌幅咧，其实都几夸张，咁但系咧都未话真系咧去到一啲咧好明显嘅一啲嘅支持位。举例咁啊，标普500指数7200点呢、這个即系五月时候起步嘅位置，其实都系即系对于整体指数嚟讲都系一个重要嘅支持。咁但系而家都暂时嚟讲未去到呢啲位置啦。咁喺个技术上嘅味话真係好担心嘅。咁但係反而港股呢，港股就几特比较特别啲啦。咁之前嘅一啲嘅即係走势嗰、那个嘅整体个气氛其实唔差嘅。咁但係呢就主要集中喺一啲呢係即係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啦，甚至乎机械股份等等。咁呢啲都唔系指数成分股。以至呢港股恒生指数其实相对走势呢其实比佢实际上嗰个嘅整体气氛为弱㗎。咁我哋见到恒生指数都被一啲即系明重磅股系即系拖累咗啦，咁啊就系其实佢都已经叫做先于个整体大市下跌，咁亦都因此咧佢单计个指数咧再下跌嗰个空间咧，其实又相对咧系会有限嘅。咁我谂就暂时嚟讲，你话会唔会再一步下市到去即系24000点嗰啲咁嘅位置咧？咁其实呢、這个即系连中前都唔排除呢个机会，只不过咧你话持续地向下突破咧，呢、這个就其实似乎就冇乜催化剂啦。
1: 咁你都刚才提到一啲咧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即系智普啊 ，Minimax 啦，就会纳入咧呢个科技指数啊。咁至于恒指方面咧，亦都会纳入咧极兔速递啊、中国铝业同埋百济神州啦。咁你头先提到嗰个因素咧，即系一啲即系之前上升啊或者比较波动啲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相关股份啦。咁即系叫纳入翻去个科指嘅时候，咁会唔会咧即系嗰个即系？比较跟贴翻即系市场嗰、那个嗰、那个走势咧，外围市场走势。
0: 我谂会嘅。呢个指数其实如果系纳入一啲即系先前都比较获资金追捧一啲嘅股份咧，咁其实或者咁讲，佢会比较能够反映翻实际市场嗰个情况。咁但系你话系咪话会因此走翻强咧？咁见到啲人工智能嘅股份，其实早排咧亦都系或者早几日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开始咧啲高位度出嚟啲嘅回吐，大家都会有少少担心咧，嗰、那个即系指数魔咒咧会出现喺即系科指嗰度嘅，咁但系科指其实亦都系其实佢都叫先于个整体大市下跌噶啦，亦都系即系累计咗唔少嘅跌幅啦。你睇翻年初嘅时候咧，佢喺6000点嘅位置嘅，咁而家其实5000点都穿埋嘅，咁所以就几明显见到咧，科指其实入边嘅成分股咧，其实佢都系即系持续咁走弱。咁你上述所讲嘅即系股份，佢纳入咗嗰个即系指数之后，会唔会进一步拖累翻？那個科技指數咧，這個機會都係真係存在嘅。咁但係冇辦法啦，科技指數本身嘅成分嗰個構成，亦都令到佢咧嗰個波動性係比較高咯。咁暫時嚟講，從技術走勢而言，科技指數其實佢都係處於一個一浪低一浪嘅狀態嘅。
1: 好啊。咁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咁同阿陳正森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有百几年历史嘅五段式命令，一直都系欧美行军布阵常用嘅指令传达方式。近年喺救急、危机管理等，亦都大派用场。被誉为系科技进步嘅今日，企业人员最简单易明嘅管理模式，由卢家乐喺财经百科度同大家讲下。
2: 财经百科。
3: 五段式命令 SMEAP 是以结构化格式向团队明确下达指示，这五个段落用第一个字母缩写来记忆。 SMEAP 的 S 代表形势 situation， M 是代表 mission 任务， E 是代表执行 execution， A 是代表行政 administration， C 就代表指挥 command。五段式命令的概念是源自19世纪欧洲的军事演习，1897年引入美国陆军部队。随着战争现代化和通讯的速度加快，当中的复杂性也增加。

0: 个海军陆战队同埋陆军等军事单位需要一种可靠而且清晰嘅沟通方式。五段式结构规范咗呢种沟通嘅方式，确保喺混乱情况之下咧，能够轻松了解指令。到咗今日嘅21世纪，五段式命令仍然系军事紧急应变同埋民用管理嘅基础工具，因为佢能够有效减少误解同埋规范团队嘅顺利运作。所以世界各地嘅医疗保健系统、推动业务转型嘅企业都用上五段式命令。因为无论是应对山火、重大交通事故或者多部门的联合灾害演练，五段式命令确保团队的目标一致，风险得到充分理解，并且有效率地部署资源。至于在商业领域，五段式命令也有助危机管理和日常营运。例如在重大产品回收事件里面，一家全球制造公司运用这个模式，可以迅速向跨职能的团队汇报，确保法务、营运和客户服务部门在事实、目标、行动计划、资源需求和沟通管道方面保持一致。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混乱，降低声誉风险，实现快速协调回应等等。因为复杂性永远是执行的最大敌人，最有效的领导者往往要学会怎样化繁为简，而五段式命令往往就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1: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时间嚟到星期一朝早6:47，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嘅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埋雷暴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而环境保护处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就是2-4，分别系健康指数分别系低同埋低至到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指数都系属于低，至于喺下昼就系低至到中。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个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一次访问的行程成果。
4: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西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是会一同主礼。
5: 房屋委员会举行周年特别公开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将会有致辞。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调查机制等等。
5: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是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
4: 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英国有大学就以人工智能协助开发全新的疫苗去对抗所有的冠状病毒，即使病毒日后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 人工智能未来都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加多的生命，陈家会讲下。
5: 另外，在韩国，一只雌性的白色狮子是拥有蓝宝石的眼睛和炸娇的反差萌，在网络上面大受欢迎。他和哥哥受到万千宠爱，但原来他们的父母曾经受到虐待和遗弃，幸好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回出来。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7: 放眼世界，
8: 社会上各行各业近年都积极应用人工智能 AI。 英国有大学公布以 AI 协助开发一种全新疫苗，用来对抗病毒，预防疫情大流行，将会成为全球第一款 AI 有份设计的疫苗。疫苗通常是用现有的病毒株设计，剑桥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在一系列冠状病毒中提取了遗传密码，由 AI 分析这些遗传密码，找出病毒在变异过程中为了生存而无法改变的根本核心结构。 AI 之后会设计出一种含有超级抗原的疫苗，可以对抗所有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人类或者动物接种疫苗之后，免疫系统就能够对整个冠状病毒家族免疫，即使病毒日后变了种都应付到。这款疫苗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规模人体试验，有39人参与，结果证实 AI 疫苗安全性极高，几乎没有严重副作用，而且试验者体内表现出初步同正向的免疫反应，日后会进行更具规模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 AI 疫苗的免疫效力。与此同时，团队亦都使用有关 AI 技术开发应对流感、伊波拉病毒、H5N1 禽流感等疾病的通用疫苗。剑桥大学教授希尼表示， AI 疫苗不单只可以应付目前的病毒，亦都可以预防未来有机会引发疫情的新病毒，标志着人类应对疫情方式的根本转变。他形容有关技术令团队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相信可以为人类福祉带来更多可能性。没有参与今次研究的牛津疫苗小组主任波拉德就说， AI 有潜力预测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日后将会改变疫苗研究的游戏规则，大大加快疫苗研发速度，保护更多生命。大家平时见到的狮子通常望落去威风凛凛，韩国一间动物园就有一只白色狮子因为仙气逼人在网上爆红，讲紧嘅系一只住喺大邱市达成郡一个自然公园嘅雌性白狮露娜。早前有人将露娜同饲养员互动嘅相片上载到社交媒体，见到露娜拥有一身雪白嘅毛发，仲有一对好似蓝宝石咁嘅眼睛，配上浓密嘅眼睫毛，就好似著名卡通动画嘅舞狮一样，非常迷人。当呢一只万兽之王见到饲养员靠近，佢就向饲养员撒娇，当场变做一只大猫咪。其实露娜同佢阿哥哥卢卡都是上年八月在这个自然公园出世，这对小白狮兄妹出世无奈，园方就为他们开设社交账号，分享他们活泼可爱的成长片段，受到不少人喜爱。不过这对备受关注的明星狮子兄妹的父母就有一段悲惨的过去。韩国传媒报道，露娜和卢卡的父母曾经被困在一个环境恶劣而且长期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动物园，动物园倒闭之后，负责人还遗弃他们，幸幸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出。动物保护团体的饲养员透露，这一对狮子长年饱受折磨，被救出之后仍然有摇头、来回踱步等行为，直至送到自然公园，生活质素才改善。
4: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9: 报章摘要。
5: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 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说，涉手至未有考虑病征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亦都不应该只是依靠护士来到做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至一方就说，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没有脑膜炎的病征，因此初步诊断是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至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言讯日后到下个月五号才有裁决。明波报道。
4: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昨日朝早都有到场旁听到。言讯最终需要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言讯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隻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去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一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近期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食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厨房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是会出现第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将会派驻机械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标志着人工智能进一步融入市民生活。记者是昨天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就已经基本建成，预料第二季度是投入使用，市民和游客都对这个新颖的服务充满着期待。大公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会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开始，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警方话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昨日系展开，令到市民了解沉迷赌博的祸害。文汇报报道。
4: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关注到，公立医院就有实习医生是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被揭发是怀疑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自己是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说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她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的用途。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5: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是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家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筲箕湾嘅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佐敦嘅南京街咧都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日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今次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与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意同朝方一起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日晚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以军成功拦截所有导弹，并表示会有强力回应。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周边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就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 同針對黎巴嫩的侵略行為，今次行動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須要停止敵對行動，否則伊朗將會令對方付出更沉重的代價。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在社交媒體發布一張伊朗同黎巴嫩國旗的照片。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講到伊朗向以色列發動導彈襲擊，他認為行動對談判沒有幫助，敦促伊朗重返談判桌並達成協議。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就引述特朗普說，他要立即致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呼籲對方不要對伊朗採取報復行動。另外，特朗普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而是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说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是伊朗的国家财产，并非美国的战利品。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应该承担自身及其盟友的责任，批评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继续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事件性质严重，他深表遗憾，又指选委会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已经下令彻查。卢晓山报道。
3: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上星期五起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示威者叫喊口号，举起标语，挥舞韩国国旗，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今个月三号举行的地方选举，路透社引述选举管理委员会官员表示，全国14000多个票站当中，有50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22个票站因为物资来不及运到而一度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有示威者向路透社表示，虽然当局紧急延长部分受影响票站的开放时间，但期间其余票站已经开始点票，出口民调结果亦都开始出炉，认为安排混乱导致出现严重选举不公。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事件，话深表遗憾，已经下令彻查。李在明表示，选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难以理解，选委会事后的回应和解释亦都不够充分，强调政治参与权是一项宪法权利，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侵犯，批评今次事件性质严重。李在明敦促国会立即展开调查，找出事件真相，并制定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亦都要求选委会研究制度改革，政府亦将在行政层面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李在明又说，已经指示成立一个由检察官和警察组成的联合调查机构，以明确责任归属。选委会的委员长卢泰岳和秘书长许铁芬日前已经表示会就事件辞职。卢泰岳表示，委员会将认真接受国会层面的调查，并对结果负责，并将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彻查问题的原因，防止类似事件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同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 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同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话，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同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2号种子德国名将斯华利夫同10号种子意大利球手古保利激战5盘，斯华利夫最终以盘数3-2胜出，攞到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锦标。决赛的过程峰回路转，29岁的斯华利夫第一盘极速入局，轻松赢6-1。不过第一次晋身大满贯决赛的古保利未有怯场，企稳阵脚之后成功破发，以6-4攀平盘数。第三盘斯华利夫重拾节奏，以6-4拿下，但古保利展现出无比韧性，第四盘同斯华利夫展开拉锯，仲在抢七局中把握关键分，以7-6惊险胜出，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去到关键第五盘，斯华利夫把握好机会，一开局就两度破发，反而古保利就好似体力透支，无力反扑。斯华利夫最终以6-1锁定胜局，结束呢场4小时16分钟嘅比赛，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终于首尝冠军之味。世界杯热身赛，克罗地亚主场2-1击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在前往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下半场早段由老将摩迪破网领先，但后备上阵的巴图连拿83分钟防守失误，斯洛文尼亚的史波拿把握机会近距离射门攀平。克罗地亚在比赛尾段顶住压力，由后备入替的帕沙力在补时阶段绝杀，锁定胜局。另一场摩洛哥1-1同挪威握手言和，开播8分钟，巴谦迪亚斯禁区内接应队友妙传破网，帮摩洛哥领先。换边之后踢到75分钟，挪威由奥迪加特建功，追成1-1平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星期一继续会有天地人嘅环节。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啊，最新显示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继续成为中国嘅首富，佢亦都升上咗亚洲第二富豪嘅位置。
1: 80后的张一鸣在2012年创办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 TikTok 等的网上业务在短短大约10年之间在全球广受欢迎，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的个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珊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的内地创业家。
3: 天地人，
1: 张一鸣1983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根据他早年的分享，自己喜欢看书和思考。小个时父母为他提供一个宽松开放的教育气氛，又会经常和他谈及市面上一些新产品和新事物，令他明白到如果要创一番事业，敢于突破和创新是非常重要。人生方向亦都很早已经决定下来。2001年张一鸣考入位于天津市的南开大学，先入读微电子专业，但后来他肯定自己对这个学科的兴趣及不想软件工程，于是主动转科。毕业之后他第一次创业，尝试开发企业协同办公系统，但因为市场未成熟并不成功。虽然初尝败绩，但是他意志未有消磨。2008年他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王兴的团队，王兴就是后来美团的创办人。前后经历几次分别同其他人合资创业或者领导团队，主力从事网上搜寻业务，有成绩亦都遇过阻滞，但在分析和处理市场与用户数据、捕捉市场趋势等方面，张一鸣累积到经验，为日后事业起飞奠定重要基础。2012年张一鸣再度创业，就是字节跳动。经过多番历练，他今次目标清晰，为了要向用户提供他们最感兴趣、最需要的搜寻内容，不断钻研和改良搜索引擎的演算法模型。内地通用信息平台今日头条之后成为他其中一项得意之作，用户人数不断增长。张一鸣曾经在一个公开论坛度话，美国富商马斯克的创业之路令到他得到启发。
4: 如果一个事情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理论上能做到最好的，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在08年左右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仅有搜索引擎还是不够，不应该是人找信息，应该做到信息根据人的这个兴趣，根据人的需求来找人。
1: 经过不断尝试，字节跳动之后成功在短片业务大展拳脚。2016年影片分享平台抖音面世，用户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片，创作个人作品。2017年抖音海外版 TikTok， 几年间全球活跃用户达到10亿计。2019至2020年间，美国当局针对 TikTok 采取调查和行政措施，之后 TikTok 更被美方要求当地业务要和字节跳动剥离。事件经过多次行政延期和诉讼之后，最终在今年初大致平息。字节跳动同意保留 TikTok 美国业务少数股权，其余大部分就交由美方认可的投资者持有，用户不受影响。观察家就指出，撇除事件涉及的外交角力，单以 TikTok 有2亿美国用户，这个数字从商业与文化传播角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个案。张一鸣早年领导的团队在背后钻研平台演算法的努力功不可没。根据上星期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张一鸣继续称霸中国首富地位，并成为亚洲第二大富豪。从2019年身家130亿美元，最新增至928亿美元，主要来自在字节跳动持有的资产。 基于近年业务显著增长，以及集团市值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业务有所提升，令到财富水涨船高。2021年将一名卸任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淡出日常管理业务工作，他近年参与慈善事业，包括捐款助学和支持人才培训等。
5: 根据内地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的结婚登记超过169万对，是连续多年来下跌。内地的年轻人说，现在的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
2: 有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深圳上班一族生活忙碌，相信交友活动的经济潜力大。有学者就分析说，如果结婚人数上升，都可以增加到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一下。
6: 透视大中华。
7: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万7千多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13千多对，跌幅大约6%，已经是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20几岁的程小姐现在单身，说将来遇到合适对象会考虑结婚，但认为现在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买屋、装修等开支，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8: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还有酒席。但是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在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因为现实中有很多情侣，他们本来感情非常好，但是最后因为到彩礼或者结婚费用谈不拢，然后就分开了，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就是这也说明了婚姻确实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7: 程小姐说，现在有很多结识异性的途径，包括网上交友平台、交友活动等，但认为网上交友的方式较难找到长期发展的对象，透过朋友介绍等物色对象较为稳妥。
8: 我觉得认识异性其实不算特别难，包括有很多的社交 APP， 但是你说要认识到非常合适、靠谱和长期发展的对象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是如果网上的途径的话，大概就是网恋、社交媒体、游戏这些，但是呢网络认识的就不一定可靠，而且他跟你聊他也会跟别人聊，对不对？所以线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然后同学、同事、朋友介绍，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尤其是现在很多户外的运动，然后这种相关的兴趣活动俱乐部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去发展你的兴趣爱好、运动社群、活动小组，也会让你有认识到异性。
7: 在深圳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ie 说，深圳有不少单身男女，估计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9: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首先是通过活动，然后一对一匹配的话，就是红娘嘛，然后也是能收一部分钱的。就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首先它比较低成本，另外的话确实能帮助到别人交朋友或者找对象，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主要是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然后进行一些互动，主要是一个人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7: Bessie 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经济能力较强又独立，挑选对象的要求亦都高。他提到有不少人多次参加不同活动，希望找到最合适的对象。
9: 他们来的话都是奔着想找结婚对象的目的来的呀。男生女生他的个人能力更强了呀，经济收入的提高。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对结婚的要求更高， 他们现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的话，就是但即便不合适，但也不是说随便动不动分手。
7: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话，结婚人数对经济同人口都有影响，因为结婚会产生相应消费，亦都有机会生儿育女，会增加社会嘅消费力同生产力，对成个国家嘅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10: 结婚人数多肯定是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比如说那个结婚要举办婚礼要购置房产，要生儿育女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有开销的。如果是一个无育社会，他不生小孩了，他自己宅在家里，甚至啃老躺平，这样他就是不消费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他就是没有太多的消费。
7: 他认为若果当局可以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将义务教育延伸至幼儿阶段等，相信可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同生育。
2: 我哋转个话题，四年一度嘅体坛盛事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会喺香港时间6月12号，即系咧嚟紧嘅星期五凌晨就会揭幕。本台新闻部今日开始都会介绍下今届赛事嘅焦点，同分析一下分组形势。
5: 今届东道主系包括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系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亦都系历嚟最多，比赛场数增加去到104场，赛制亦都有相应嘅革新，淘汰赛增加32强嘅阶段。而参赛球员方面，新世代王者之争同未来之星较量，亦都会带嚟话题。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在世界杯前瞻报道。
11: 世界杯前瞻，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达到历来最多的48队，赛制亦都有变革，先介绍今届赛事的特色和焦点。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会在曾经举办过两届世界杯决赛的场地墨西哥城亚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由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由于时差关系，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甚至小部分赛事在中午开赛。16个比赛城市跨越北美洲大陆，美国占11个，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赛区。部分参赛队伍在分组赛阶段已经要面临长途跋涉的跨国穿梭，例如波斯尼亚要由加拿大的多伦多转战美国洛杉矶，各队都要在行程安排、时差适应以及后勤团队支援方面有所部署。根据新赛制，48队参赛队伍分12个小组，每组4队经过单循环比赛之后，积分前2名嘅球队，连同12个小组嘅第3名球队当中成绩最好嘅8队，将会晋级淘汰赛阶段嘅32强。而今届总比赛场数比上届多40场，赛期延长咗10日到39日，决赛香港时间7月20号凌晨进行。冠军球队要经历8场嘅比赛。对球员的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重大考验。传统劲旅和决赛周常客包括上届冠军阿根廷、5届盟主巴西、欧洲劲旅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和荷兰等，今届仍然被视为追逐冠军的主要队伍。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约旦、佛德国和库拉索就首次晋身决赛周。今届决赛周亦可能是一代球星最后一次在世界杯亮相，上届带领阿根廷捧杯的美斯今届仍然在阵，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预计亦都会同美斯一样达成连续6届参赛的成就。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都晋级淘汰赛阶段，两位当代球坛的球星仍然有机会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的。同一时间，正值黄金期的球员就准备接班。法国队队长麦巴比上届已经展现领军人物的实力，带领法国夺得亚军。英格兰中场比灵咸亦都由新丁蜕变成球队核心，加上巴西主力云尼斯奥斯以及法国中场奥斯文丹比利，还有金球奖得主西班牙中场洛迪靴兰迪斯，这一场新世纪王者之争备受瞩目。 同时年轻新星亦都将会迎嚟世界杯首战，包括西班牙翼锋雅马、土耳其中场古拿树、巴西锋将安迪力，呢一批新世代球员喺赛事嘅表现亦都备受外界期待。今届决赛周将会实行经修订嘅球例，部分新例包括扩大 VAR 嘅介入权限，可以复核导致红牌嘅第二面黄牌，以及角球误判。界外球同球门球，球证就会以手势倒数五秒，而球员被换出之后，要喺十秒内由最近嘅边线离场。因应球员特定行为嘅处罚，亦都有调整。另外，决赛周每场嘅比赛上下半场中段，亦都设有固定嘅饮水时段。在多項的新安排之下，外界都預計今屆賽事將會是一屆和以往很不同的世界盃。至於分組形勢方面，我們之後會再詳細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回来本港，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说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个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同告示、流动原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个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咧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路道罗会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上洋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就接近泥圍。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4: 各位早晨，時間接近7:35，歡迎繼續收聽晨早新聞天地。為大家主持節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決賽就即將展開， 警方就話留意到近年外圍賭博非法活動多數都是網上賭博，已經加強網上巡邏和情報搜集。警方話預期世界盃賽事期間非法賭博活動可能增加，會加強預防、教育和執法。
4: 警方是指出，去年是有374宗涉及嚴重賭博罪行的案件，合共是拉了4482個人。而在上一屆世界盃，亦即是2022年，警方就拘捕了1104個人涉及干犯賭博罪行。
5: 新聞天地記者鄧永林都訪問了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督察劉啟賢，聽他講述一下警方將會怎樣打擊世界盃非法賭博活動，以及近年相關的執法情況是怎樣。
6: 警方在2025年偵破總共374宗的嚴重賭博罪行，拘捕了4482名干犯賭博罪行的人士，檢獲現金和犯罪得益總共超過300萬，檢獲投注賭博紀錄就達到11億。看回過去一些體育大型賽事期間，2024年的歐國杯，警方就進行一個代號名為戈壁及封盾行動，一共就拘捕了735名干犯賭博罪行的人士。而在2022年的世界盃期間，警方是拘捕了1104名干犯賭博罪行的人士，因此在這一類大賽期間非法賭博活動都值得我們相當的關注。在接下來我們世界盃舉辦期間，警方亦都會加大力度打擊所有非法的賭博活動。
7: 對比上屆的世界盃或者近幾年大型的國際賽事，警方掌握到的非法賭博活動的規模和趨勢有沒有什麼變化呢？
6: 警方其實都有留意到近年非法賭博活动和其他案件的类型都相若，都是有数码化和转移到互联网虚拟环境运作的趋势。在针对世界杯举行期间可能会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亦都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并且会适时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
7: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怎样去到加强这个执法行动？当中包不包括一些跨境和内地或者是海外执法机构合作的工作呢？
6: 警方一直致力和境外的執法機關都進行情報交流和聯合行動，以打擊對境內外的非法賭博活動。2024年警方是和內地和澳門執法機關是有一個代號名為破風行動，當中就聯手賭破了一個跨境外圍犯罪團伙，並且合共三地是拘捕接近100人的。根據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除了受規管的賽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是其他獲發牌批准的博彩场所，以及是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的赌博活动均属非法。换句话说，其实任何人在香港境内不论在本地或者是海外赌博网站投注，其实都已经触犯了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的刑罚是监禁9个月和罚款50,000元。
7: 警方会不会都有针对年轻人去做一些宣传？趋势大概是怎样呢？
6: 警方一向都注重对青少年防罪宣传的工作，在现时资讯年代，青少年会有更多机会和更加容易对在互联网接触的事物产生兴趣，当中包括非法赌博。所以青少年一直都是警方宣传的重点对象，亦一直是投放大量资源去进入校园和推动青少年参与防罪灭罪的工作。防止非法赌博当然亦都是其中之一，警方今年都准备了相当份量印有反非法赌博标语的传单，派给不同的中小学生，同时亦都派出不同的学校联络主任入校进行讲座和讲解参与非法赌博的祸害。我们会留意到有个案就是因为他们未能够还钱而被犯罪集团就利用做违法的事，就例如是卖银行户口抵债，最终这些户口其实是用作干犯洗黑钱的用途，令到这一班年轻人就负上刑责。
7: 可以怎样帮到他们？有没有什么求助的渠道？
6: 警队的心理学家都留意到青少年在参与赌博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些情绪又或者是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可能会变得内向，不愿意和家人或者朋友透露欠债的情况。

0: 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
1: 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就说形式会多元化，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总受惠人数是大约50000人次。
0: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委员会主席邱达根，听他讲下对于全民 AI 计划以及 AI 加预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工作的睇法。
2: 推动 AI 发展，我想我哋一步都唔能够等啦，因为大家都见到成个科技嘅发展趋势同埋对行业啊，对我哋工作嘅影响有几大。咁我谂都系原先我哋提到咧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嗰两方面啦。咁如果你要 AI 产业化，当然就系一啲 AI 方面嘅专家，真系做开发嘅、上游嘅研发方面嘅一啲领导者啦。咁呢方面其实随住近年好多大模型啊，我哋叫做 foundation model 喺香港都有上市啦。咁嗰方面其实亦都见到好多开发AI 嘅专家、科学家其实都系华人嚟嘅，咁我期望喺个委员会入面会有呢方面嘅学者啦，即系真系做上游开发上层顶层设计嘅一啲 AI 嘅人员。咁另外一个其实我哋喺业界接好多咧，就系好多行业话喂，我都想用 AI， 但系政府有啲咩帮到我哋？尤其是中小企，最近我哋譬如做15嘅一啲咨询会咧，好多唔同行业都会话我好想用 AI， 但我唔识或者我冇嗰方面嘅能力或者资金。咁呢度入边点样去帮佢哋迎接佢 AI 嘅使用？咁所以入边亦都会有一啲，我相信系一啲商会啊等等嘅代表，咁嗰啲亦都会就住点样喺行业应用方面俾啲意见咯。
3: 预料委员会咧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啦，可能系几时咧公布阶段性嘅一啲进展会比较理想咧？
2: 我就未有听到咩消息啦，但我相信委员会开咗，一定都系会商讨头先嗰两样嘢啦。咁其实呢两方面，我哋讲嘅 AI 产业化同产业 AI 化时间表未必一样嘅，因为你做科研性嘅，你要真系将一啲最顶层嘅一啲 AI 嘅产品或者开发或者软件摆嚟香港，咁嗰个系比较长期嘅规划。咁至于行业去使用呢、这个可以系快少少嘅，即系点样帮到行业去应用啊，去落地啊，可以快少少。所以我哋都要分翻开嚟讲咯，即系睇翻佢委员会嗰方面点样去推动啦。咁有啲可能牵涉到要资金嘅推动嘅，譬如你话真系帮某啲行业去应用啊，或者我哋见到内地而家好兴嘅就系、是、我呢个城市某一啲产业比较强嘅，我哋见到有啲譬如工业方面生产业比较强嘅城市，就政府牵头嚟到做一个叫做 AI 嘅公用嘅大模型，咁然之后呢个模型咧就系俾嗰个行业使用嘅。譬如最近我哋见到汕头俾玩具产业咧，因为佢哋好多玩具行业；广州就对佢哋一啲譬如啲行李啊、一啲产品设计啊，我哋嘅 industrial design 啊，做咗个工业嘅公共嘅大模型，就俾嗰个行业生产性嘅行业去集体去用嘅。咁然之后咧就去帮助佢哋嗰个行业升级转型。咁呢啲就变咗系如果政府愿意牵头去做咧，我哋一个叫做行业垂直应用嘅模型或者一个引擎咧，咁呢啲其实政府可以推动就相对快少少嘅，咁但系就因为牵涉到资金啦，可能又要嚟立法会倾啦，咁都要有个步骤咯。但系我相信呢啲都可能会系佢哋倾到嘅一啲内容。
3: 财政预算案提出全民 AI 培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话预期喺今明两个年度咧会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计总受惠人数大约系50000人。培训方式都会是多元化的，政府就提出个监管机制，相关的机构要在各重要的阶段提交进度报告，经审核和确定符合目标之后才可以获发下一阶段的拨款。你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都可以确保到公帑运用得宜？
2: 咁呢個政府其實以前都有好多類似嘅資助嘅培訓嘅項目㗎啦，咁你一係就由政府嘅機構嚟到從事啦，譬如我哋嗰啲再培訓局啊，或者 VTC 啊等等，咁呢啲就有一定嘅監察啦。咁如果佢真係外放俾一啲我哋叫做商業機構嘅或者一啲協會嘅，都要係有個叫做衡工量值，或者去過程入面去監察住佢係咪提供相關嘅正確嘅內容，我諗都有需要，因為始終你只要用到公帑，我哋必須要有个监察机制。咁以前嚟讲，譬如就算生产力推进局啊等等，都系一啲中介机构去帮手去衡量呢啲唔同嘅课程或者培训嘅机构咯。咁所以我相信已经有一定嘅机制喺呢度噶啦。如果有啲机构系自愿去做，佢冇攞政府资金嘅，咁我谂都系好事嚟嘅，都应该值得鼓励嘅。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1: 报章摘要：
2: 明报的头条是医委会指疏忽即失当，脑瘫案医生一方话需证明严重疏忽，案件日后至7月5日裁决。东方日报头版亦都是脑瘫英案获告知抽筋未查因由，控方斥医生荒谬，7月5日裁决。文汇报应对外围波数码化，全城多招抗赌波。星岛日报警方世界杯四招重击外围，数码投注难逃法网。
0: 大公报的头版是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天宫值班状态佳。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是合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说中国大约10年时间足以超越美国。经济日报亚洲股市忧虑黑色星期一，专家预料港股会跟跌。信报抖音集团子企获得财仔牌，研究在香港放贷。商报的头版就是香港鞋业总会主席非洲鞋王梁日昌闯出佳境。
2: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的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话，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嚟的最严重后果，亦都唔应该只系依靠护士嚟到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即是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话，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冇脑膜炎的病征，因此涉手治初步诊断为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押后到下个月5日有裁决。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呢昨日朝早都有到场旁听，研讯最终需要呢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到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研讯的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在上个礼拜五暂时是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1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话，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至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话，厨房是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是会出现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是会派驻机器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记者昨日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是已经基本起好，预料第二季度是投入使用。零售店的负责人说，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 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使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以致越赌越大。警方说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寻日亦都是展开了。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亦都会加强服务。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接近两个星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TV 昨日是公布乘组工作生活的最新画面。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他们已经适应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有序推进空间站在轨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韵相机就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据了解，黎嘉莹会操作天韵相机，并且传回第一批的数据。中国空间站港人操控港产实验仪器的目标正是在这里实验。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原本由鸿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出任大维修工程顾问的牛头角安基苑，因为鸿毅辞任而叫停工程。为了解决复工的问题，市建局早前是倡议安基苑先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以审视工程进度和屋苑和鸿毅的合约，以便后续重新聘请工程顾问公司。市建局原定在上个礼拜三就住聘请独立顾问开标，法团日前接获通知话暂时未能够落实开标安排，原定今日举行的法团管委会特别会议商讨后续亦都随之取消，大维修复工无期。记者向市建局查询安基苑聘用独立顾问开标延误的原因，正是等待回复。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天文台说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都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为了加强应对因为台风和极端天气等各种事故，民安队咧系琴日咧就喺大屿山湾、督河道以及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咧系举行演习，动员超过300人系参与噶，提升处理事故嗰阵嘅指挥控制同行动效率。呢个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2: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哈萨克的企业来港上市。对于有意见认为中亚经济规模未必及得上中东、东盟等等，马时亨分析指出，相对于中东有好多资金，香港可以吸引他们来到投资，中亚就需要来到香港集资，因为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亦都透露，贸发局正是考虑将目前设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顾问办事处升格，安排人手在当地负责联络政府和商界。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公立医院是有一名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是被揭发怀疑在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他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说，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的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 会对佢同操作仪器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喺办公或者公寓系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另外，佢喺律敦治医院嘅上级已经作出严正告诫，剩低嘅实习期咧会进行密切监察，而且会继续跟进事件。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秘书处寻日系以电邮通知议员，将会喺今日举行保安事务委员会同埋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嘅联席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但系议程同埋内容尚未有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提出规管银行、电力公司等机构的电脑设施，政府预期今年年中会指定首批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名单，负责规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关键基础设施的金融管理局上个星期都公布了专属的实务守则。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報的社評提到，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形容此行成果豐碩。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都是金磚國家的伙伴國，未來前景潛質是優厚。香港是進入中國內地、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門戶，合作起來有望一拍即合。零買當投起，如果能夠吸引中亞企業來港投資，同時協助內地和本港企業開拓中亞商機，日後的回報講不定是喜出望外。信報社評。
0: 商報時評，香港這次打開的中亞生意門，不單止有助擴大經濟經貿網絡和發掘新增長點，更加為共建創科新思路搭建合作橋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由思路连通世界，更加要转变发展的思路，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商报视频。
2: 大公报的社评话，近期全球的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印度卢比、日元、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應該把握國際貨幣體系重構機遇，發揮自身的優勢，打造全球資金安全通道。大公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內地夫婦在2009年來香港產子，之後是他的小朋友出世之後因為發高燒抽筋，最終導致腦癱和四肢殘障，案件早前曾經被醫委會研訊小組申請永久擱置，在政府介入之下，最終醫委會主動覆核。事故發生到現在超過16年，押後至到7月5日裁決。评论话，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2: 经济日报社评话， AI 已经走进日常生活，势必为就业和经济带来巨变，但是政策就是刚刚才起步，社会的应对步伐必须要提速。香港转型要行稳致远，需要争取做到监测在前、培训到位、责任分明，不单止缓解阵痛，更加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经济日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会在今个星期揭幕，警方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不过评论就认为，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的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信息，缔造纯洁无害的观赛环境。文汇报社评。
2: 时间接近8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